0: 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4: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5: 谢谢你。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9: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5: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0: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11: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10: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11: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10: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11: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5: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2: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4: 体育1021。
13: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世界杯八强全部出炉， OPTA 超算给出了最新的夺冠概率，法国仍然位居第一位，西班牙、英格兰分列2到3位，阿根廷跌至第四位。其中有7支球队目前仍然保持不败，法国5胜，阿根廷5胜，西班牙4胜1平，英格兰4胜1平，�瑞士4胜1平，比利时3胜2平，摩洛哥3胜2平。根据本届世界杯的赛程赛规，单张黄牌会在小组赛后和四分之一决赛之后清零。八强球队中身背一张黄牌的球员，若在四分之一决赛再吃一张黄牌，将停赛一场，无缘世界杯半决赛。据统计，有17名球员带着一张黄牌进入四分之一决赛，英格兰4人，摩洛哥4人，法国2人，包括贝林厄姆和奥利塞。法国队主帅德尚在赛前发布会上确认，国际足联已经正式驳回未撤销黄牌的申诉，这意味着这位本届世界杯已经送出5次助攻的边路核心将在对阵摩洛哥的四分之一决赛中背负停赛风险出战。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5: 气象1021。
13: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阴，鲁西北地区有中雨，局部是大雨并且伴有雷电，鲁中和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鲁南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温度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在23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6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潍坊和鲁西北地区在33度左右，其他地区在31度左右，济南是23到32度，青岛22到26度，淄博23到31度，德州22到33度，潍坊22到32度，济宁26到33度，临沂22到33度，菏泽27到34度，聊城22到32度。

0: 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齐鲁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1: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0: 主播带你去旅行，
2: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3: 周四早上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西，问候各位早安啦。全新一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来听歌迎接今天的主播带你去旅行。

来自邓紫棋《差不多姑娘》翻唱的一首歌。欢迎大家在周四的早上，我们一起来听歌。雨过天晴，但是这个天晴的不是很彻底，今天应该可能还会迎来降雨天气，所以大家在出门的时候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带好雨具，好不好？我们做好这个万全的准备哈，因为现在呢，我们是进入到了这个雨季，所以这个降雨啊，随时都可能到来，会特别影响大家的一个出行的状态。希望各位都能够有意识的啊，这个避开这个降雨。再加上最近很多家长可能要开启我们和家里宝贝的暑期之旅了，全国多地啊，这个降雨比较频繁啊。随时关注当地的天气变化，因为我们现在全国多地都受到了台风的影响，你像台风八威就将影响我们山东多地啊，都会迎来暴雨天气。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八威，它自从生成之后啊，可以说是爆发式的增强，一直到十二号，我国东部沿海和华东沿海都将会出现大风，然后到十五号，华东、华中、华北、东北等地将先后出现强降水。中国气象局表示，根据目前的预报资料，八威登陆之后将深入内陆，带来的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可能会波及台湾、浙江、福建、湖北、安徽、河南、山东等地，并可能和前期强降水区域存在一定的叠加效应。前两天我们还和大家说到了这种强降雨啊，它有一些这种密集时段，比如说这特大暴雨啊，降雨量是非常大的，所以提醒大家，我们遇到这种极端天气的时候，第一，尽量不外出，非必要不外出，好不好？第二点就是外出的时候，一定是提前看好路线，躲避小路，走正常的大路啊，你就小路就不要走了。第三呢，就是低洼路段啊，尽量不走。如果非得要涉水的话，我建议我们的司机朋友们提前去学习一下涉水的攻略。今天我们就不在节目里面过多的赘述了，好不好？就是这些技能哈，我们日常要牢记于心，并且呢要熟练，尤其是经常开车的朋友们。再一个呢，就是老人和小朋友啊，要提醒他们，下暴雨之后，比如说身上淋雨了，回家赶紧洗个澡，尤其是小孩特别爱汤水，不要让他们汤水，然后汤了水之后，如果说身上有伤口，第一时间清理啊，用碘伏消毒，好不好？然后暴雨天气，比如说你出去玩的时候正好赶上某地下大暴雨，然后冲下来很多的鱼和虾，千万不可以吃啊，它一定是受到了细菌和污染的。我们都知道这个经过暴雨之后啊，特别容易引发一些疾病啊，传播速度也很广，所以提醒大家，暴雨的时候呢，不喝生水，不在外乱吃东西啊，不贪便宜，天上没有掉馅饼的，如果掉下来，那我觉得大概率它可能是毒药。所以呢，就是这些常识常备于心，因为夏天我们遇到这种情况会特别多，尤其是大家如果说出去玩的话啊，很多时候呢，这一玩起来很多时候就忽略了啊，安全第一，过好这个夏天。

0: 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0: 也做得到。
1: 回家的路很长，

来自林俊杰《伟大的渺小》，欢迎各位在周四的早上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啦！全新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早上出门的时候呢，感觉天气还是要下雨哈，不知道此刻外面的情况如何？提醒大家，阴雨天气我们常备雨具。第二点呢，就是出行之前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好不好？当然，下雨也有一个好处，毕竟我们济南啊。这个属于这个全程啊，我们其实也是需要雨水的一种补给，得益于最近的连续降雨对地下水源的涵养补给，我们济南各大民泉的水势稳步攀升。根据济南市城乡水务局官方数据，截止到7月6号，趵突泉地下水位是29.24米，黑虎泉水位是29.45米。从7月份以来，两大民泉水位分别上涨10厘米、11厘米，是济南为济南全城再添一抹清凉和灵动。在我们济南72名泉当中啊，月牙泉喷涌所需要的水位门槛最高，唯有趵突泉的地下水位突破29米的大关，月牙飞瀑的盛景才会出现。所以呢，每年能够看到这样的盛景啊，对于大家来说，尤其是爱泉的朋友们，其实是非常难得和珍贵的。从2025年的9月7号，随着趵突泉水位正式越过29米，月牙泉就进入稳定喷涌模式，飞瀑盛况上线。截止到2026年的7月6号，五龙潭月牙泉已经持续稳定喷涌超过300天。此番水位连续走高的背后，离不开降雨的助力。根据气象台预报，本周我们济南雷阵雨频繁，随着汛期深入，泉群水位仍然会有上升的空间。所以喜欢泉水的朋友们，我觉得咱们是有福气的啊，赶紧的来到我们的趵突泉畔，感受一下泉水的清凉。毕竟啊，来泉边避暑也成为我们很多老济南的一个习惯。那来到这里，我们还得去干一件事情，就来曲水亭溜溜弯。对于外地来济南的朋友们，曲水亭街是解锁我们老济南浪漫必打卡的地方。希望各位呢，晚上有时间的话，来我们的曲水亭街走一走，泉水映着暖灯，青瓦伴着流水，古韵和新潮交融的夏夜画卷，让体验过的游客直呼被拿捏得死死的。曲水亭街夜景的独特魅力，首先就是泉水和光影的交响。青石板路被暖黄的灯光映得温润如玉，清澈的泉水在脚下叮咚流淌，灯光在水面碎成一片星河，水底摇曳的水草清晰可见。泉水映着暖灯，青瓦伴着流水，构成了老济南独有的浪漫画卷。第二呢，就是你可以穿上我们的汉服啊，古装，来一个穿越感。夜幕下你随处可以看到很多穿着马面裙啊、汉服啊、各种这个古装的衣服，手持团扇或者纸伞，在古桥边泉水旁灯笼下驻足拍照留影的朋友们啊，青砖灰瓦的老房子被暖灯照亮，穿着汉服的小姐姐提着灯笼走过，仿佛让你穿越了时空。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体育一零二一。
4: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世界杯八强全部出炉， OPTA 超算给出了最新的夺冠概率，法国仍然高居第一位，西班牙、英格兰分列二到三位，阿根廷跌至第四位。其中有七支球队目前保持不败，法国五胜，阿根廷五胜，西班牙四胜一平，英格兰四胜一平，瑞士四胜一平，比利时三胜两平，摩洛哥三胜两平。根据本届世界杯的竞赛规程，单张黄牌会在小组赛后和四分之一决赛后清零。八强球队中身背一张黄牌的球员，若在四分之一决赛再吃一张黄牌，将停赛一场，无缘世界杯半决赛。据统计，有17名球员带着一张黄牌进入四分之一决赛，英格兰4人，摩洛哥4人，法国2人，包括贝林厄姆和奥利塞。法国队主帅德尚在赛前发布会上确认，国际足联已经正式驳回为撤销黄牌的申诉，这意味着这位本届世界杯已经送出5次助攻的边路核心，将在对阵摩洛哥的四分之一决赛中背负停赛的风险出战。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主播带你去旅行，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
5: 春天，第一个鹤宝宝在野外破壳而出，丹顶鹤的家庭梦想实现了。他们把黄河三角洲从偶然的旅行地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地。多年来，东方白鹳用翅膀投票，选择在三角洲安了家。初夏时节，小白鹳在巢内挥动着翅膀，为遨游天际积蓄力量。秋天，入海口芦花盛放，沿地浅棚从空中看就像一张红地毯，在迎接数百万远道而来的迁徙候鸟。在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共享大自然的馈赠，双向奔赴，让他们在海天之间、大河之洲，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6: 赶第一班公交，
7: 赶最后一班地铁，
6: 赶岗，
7: 赶工，
6: 赶进度。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3: 主播带你去旅行，
6: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回到主播带你去旅行，在每个工作日早上的八点到九点，陪伴各位开启新生活。这个夏天一定要来我们山东，越来越爱我的家乡了。以前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发现。

山东有青岛，有青岛的啤酒节，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7月17号就会盛大开幕了。青岛呢也向世界发出邀约，山海为席，啤酒作伴，举杯共饮，不醉不归。这个夏天来青岛，我们一起和世界干杯。去年夏天我和爸妈去的啊，我爸这个酒不胜酒力啊，也确实喝多了。以前的时候去过那么多次青岛，从在10几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啤酒节还是在崂山啊去过一次，后来呢这个啤酒节就搬到了这个黄岛金沙滩啊，更加的壮阔啊，非常大，非常有意思。我觉得外地朋友们就是来青岛，我觉得就是玩嘛，玩一下。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如果你纯喝酒的话，去青岛啤酒节价格相对来说高，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买单的其实是那个情绪价值，对不对？你真的是为了那杯酒吗？这杯酒你在哪儿都能喝到，是不是？但是你和谁去喝，以及在什么样的氛围下很重要。而来到青岛不能只喝酒啊，我们还可以海钓。喜欢海钓的朋友们，集结号吹响了。从上周7月4号开始，青岛的钓游季就正式启幕了，58天钓遍黄金海岸，带你体验什么叫跟着海钓去游泳。碧海蓝天，脚踩水花，啤酒嘎啦就着沙，心心念念的青岛夏天正式开启，正式报道了。此时青岛的九处海水浴场已经全面开放，洗海澡，踩浪花，吹海风，这是青岛夏天正确的打开方式。有时间的话，快来一起摁下我们夏日狂欢键，把快乐留给这片海。我对于青岛是有特殊的感情啊，就是从小的时候10几岁就每年夏天要去青岛啊，青岛也有我很好的朋友，在青岛有很多故事啊，很多美好的回忆。所以如果说你没有来过我们山东的海岸线，第一站一定是来青岛。当然我们的城市有很多，威海现在特别适合我们的悠闲式的打卡之旅，各种拍照啊，威海也很好。然后呢，如果你想感受浪漫之都，不是欧洲去不起，而是烟台更具有性价比。如果你又爱运动，喜欢海上的各种的体验，还有高阶运动海上高尔夫，来日照，活力日照能够满足你对海上运动的所有想象。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那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西，问候各位早安啦。全新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刚才和大家说到，我们青岛的啤酒节将会在下周7月17号正式启幕，而我们青岛的海钓季已经在上周的时候开始了啊。这个喜欢钓鱼的朋友们，我觉得可以来青岛啊，来大海感受一下真正的海钓，是非常爽的。我在十几年前的时候在青岛海钓过，那时候我还不会钓鱼啊，那时候乱甩杆，一甩就有鱼上钩，就是真简单啊。那时候我们租了一辆游艇，然后几个朋友然后我们就是玩了一路，然后这个船长啊，就是司机负责给我们钓鱼钓螃蟹，接着就在游艇上直接就现蒸了，哎，太新鲜了。虽然那个时候的螃蟹不是很大啊，但是很好吃很鲜，这个真的就是钓上来直接就吃，这种感觉太美好了。所以大家也可以选择在这个夏天来到我们山东，其实每个城市都可以海钓啊，只不过来到青岛呢，它在夏天的时候有啤酒节，大家可以顺路玩一玩。给大家安排一个行程吧，就是如果你以前已经来过青岛了，那这一次我们可以来威海。那威海的布鲁威斯号沉船是不是，威海的各个这种这个打卡的景点，这个火炬，那个叫什么呀，反正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可以打卡的地方，很多大学生就爱来。然后威海的路面比较窄，其实并不适合自驾，你可以到了之后呢选择在酒店门口租电瓶车，几乎每个酒店都有，因为它的路面很窄，非常适合骑电瓶车去玩啊。而且威海有很多野沙滩和野公园，还有悬崖公园，我都去专门去探寻过，真的好美丽，感受特别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去烟台，烟台的路面很宽，非常适合自驾，烟台很浪漫，人也相对来少，因为它有很多欧式建筑，所以如果你喜欢那种欧洲风情的，你可以来到烟台啊，渔人码头啊，啊，还有跟很这个养马岛啊，都可以哈。然后呢，如果你喜欢这个活力的亲子的，首先日照现在有了阿那亚，第二就是它的奥林匹克运动小镇，举办过非常大型的国际赛事，都有非常专业的这种运动能力啊。再一个就是，如果你喜欢打高尔夫，我们打开高阶的海上高尔夫啊，这种感觉真的是太棒了。所以你看，每个城市都有它的特色，你只需要做的是准备好了出发，即刻出发来到我们山东。要提醒大家，最近这段时间啊，全国多地呢都有这个降雨天气，一定要提醒大家，很多部分城市部分时段有暴雨，暴雨天回家之后洗脚洗腿，暴雨来袭一定要注意啊，防皮炎、防雷击、防霉变、防回潮、防摔倒、防感染。在节目开场的时候就已经提醒大家了，一定把这些请牢记于心，同时也要多多的和我们家里的老人和宝贝多多提醒，好不好？因为小朋友特别喜欢玩水、汤水，回家第一时间洗澡，如果有伤口赶紧用碘伏来消毒。希望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清凉的、舒爽的、安全的、快乐的夏天。

0: 咚咚咚咚咚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5: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4: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6: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7: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6: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8: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6: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8: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2: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上午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世界杯八强全部出炉， OPTA 超算给出了最新的夺冠概率，法国仍然高居第一位，西班牙、英格兰分列二到三位，阿根廷跌至第四位。其中有七支球队目前仍然保持不败，法国五胜，阿根廷五胜，西班牙四胜一平，英格兰四胜一平，瑞士四胜一平，比利时三胜两平，摩洛哥三胜两平。根据本届世界杯的竞赛规程，单张黄牌会在小组赛后和四分之一决赛后清零。八强球队中身背一张黄牌的球员，若在四分之一决赛再吃一张黄牌，将停赛一场，无缘世界杯半决赛。据统计，有十七名球员带着一张黄牌进入四分之一决赛，英格兰四人，摩洛哥四人，法国两人，包括贝林厄姆和奥利塞。法国队主帅德尚在赛前发布会上确认，国际足联已经正式驳回未撤销黄牌的申诉，这意味着这位本届世界杯已经送出五次助攻的边路核心，将在对阵摩洛哥的四分之一决赛中背负停赛风险出战。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1: 气象1021，
0: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阴，鲁西北地区有中雨，局部是大雨并且伴有雷电，鲁中和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鲁南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温度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在23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6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潍坊和鲁西北地区在33度左右，其他地区在31度左右，济南是23到32度，青岛22到26度，淄博23到31度，德州22到33度，潍坊22到32度，济宁26到33度，临沂22到33度，菏泽27到34度，聊城22到32度。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一腔热血侠骨情，踏足武林江湖行，英雄他日何处去，仰天长叹话凄凉。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又一部原创力作《江湖侠义录》，以评书快餐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为您讲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江湖传奇故事。
2: 评书《江湖侠义录》，别开天地，第9讲。山东侯二侠一看佟林来了，一看这模样就不像个练武术的，这是一农民。哎呀，一琢磨自己这5个徒弟也太窝囊太废物了，连这么一个车把式你都打不过啊，丢我二侠的脸。他也最恨这佟林什么呢？欺师灭祖啊，什么玩意儿？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自己悟了一门武功，要办个门户，哎，不知天高地厚。可转念一想，心里头又乐了。二侠呀，二侠，嘿嘿嘿，你是个武术家呀，怎么能跟一个农民一般见识？这是一个爱好武术的。拿现在话说呀，二侠就觉得佟林是个业余爱好者，这样人应该扶持，应该指导，加以关爱。所以二侠这火还消了，一琢磨，我说你两句，你呀找一个正门正派，找这么一个名师，好好跟人学， 另外一看佟林满脸的朴实，来到切近一抱拳，这哪是抱拳呢，这像几千米似的啊！那个练武的抱拳得有个架，这连个架都没有。行了，凡也没受过名人指点高人传授，给大侠见礼啊。哪里哪里啊，你就是佟林佟海川啊？不错不错，我就是，久慕您的大名啊。哎呀，对您老人家的威名我仰慕已久啊，不必客气。这位是我一个朋友。哦，朋友，您是？二侠一琢磨，我得问问呢，您佟林有能耐把我徒弟都打了，我这脸上没有什么光彩，知道你佟林不懂事儿，行了，我也不怪。一看这位这模样，那认真的往那一站，他有派，那王子风范。佟林一琢磨怎么接受啊，来的时候我们都商量好了，这爷爷跟我说了，不许露出他是胤禛。这位是？还没等佟林介绍呢，那胤禛说话了。我姓赵啊，我叫赵四儿。这个武林当中有个外号。呀呵，二侠一听，这也是武行人呐，还有外号。您的外号是？大伙送我个外号叫天下第一侠。天下外号。二侠一听啊，把眼珠子往上翻了翻，气的这都不懂事儿，都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啊。你叫天下第一侠赵四儿，我看你叫赵氏。可一琢磨，凡也不懂事儿，唠唠教训的两句打发走就完了。二位天下第一侠，那就请坐吧。这佟林呢还一抱拳，您先坐啊，坐，都坐下了。后边二侠那几个徒弟在这儿翻了白眼跟他看着，一个个都擦拳摩掌啊，可也知道佟林厉害呀。佟海川呢，我呀是个练武的，也是个粗人啊，这个年头呢也不算太多，我练了也就40年。哦，这40年风风雨雨闯荡江湖啊，很不容易。这闯江湖凭的是武功，凭的是自己的能耐。我听我的徒弟说啊，您是自立一派，独创一家。另外我这徒弟找麻烦了，我作为师傅的这厢有礼了，对不起，我这几个徒弟给您找麻烦啊，看在我的面子上也别往心里去，我回去之后好好的教训教训我这几个徒弟啊。那是那是。这佟林呢也没啥说的，只能说个那是。哎呀，这二侠心里琢磨啊，我教训徒弟赵师说你客气两句，不的，他还那是那是。另外你也太狂了，那边上那叫天下第一侠，实际胤禛王子啊有他的道理，说姓赵，爱新觉罗翻译过来就是赵，赵四，我排行老四，四皇子嘛，天下第一侠啊，我是皇子啊，皇上是我父亲，我要是练武的我不是天下第一侠吗？所以这个胤禛这话二侠哪能明白，所以二侠就觉得这个是太狂，狂妄之极啊。佟林呐，你是怎么个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呀？回大侠话啊，这个是这样的，我总觉得这个武功啊很有意思很好玩，所以没啥事我就练，练来练去练去练来，我一琢磨练也是练，那就大练，我怎么办呢？我就琢磨了，我就开个门叫无极门。这是一二，我就想广收门人弟子，把这无极门呐振兴起来啊。好啊，志向太好了。不过 这天下武林高手可太多了，你要想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你得有真正的能耐，不能口头上说。怎么办？来来来，二侠站起来，咱们两个当场比划一下啊，我验证一下。说句真话，如果我二侠要败了，我就是一杆秤啊，我量量您的武功。我二侠要败了，佟林呐、啊，我承认你这无极门，那么你这无极门就能在江湖上站住脚。如果我要是赢了，佟林，我还是劝你啊，投名是反高友，不要练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走歪门邪道，人间正道是沧桑啊。哎呀，要验证验证啊。啊，对啊，那得看一看你够不够创办无极门的条件。还没等佟林说话呢，燕真在边上说话了。海川呐，海川，爷，给他两下，给他。二侠一听，怎么的？你也太狂了，给他两下。这意思哦，我也得趴这儿啊。二侠往这儿一站，这火就来了。这光景，佟林站起来了。那好吧，二侠可以啊，您要是想验证我一下这武功，看我够不够创办无极门，那行，多多感谢了，太感谢您了。佟林一琢磨，可也是啊，自己在山上学艺十五年，师傅教了十五年武功，下山我这个功夫够不够创办无极门的，我不知道啊，没遇到武林高手，顶多在双雄镇遇到个雷春，随后碰着人家二大侠的五个徒弟，那人二大侠真正的高人，江湖上的侠客谁不知道啊？那么人家想验证我一下这武功，鉴定我一下是不是够创办无极门的，那太感谢人家了。好吧，请请啊。说着话把大褂撩起来往后边掖了掖。好吧，海川先进招吧。哪里哪里，您是大侠，您先来。不，您来。不不，你来。为什么非得让我先动手呢？佟林一琢磨，那我就得把我这个无极门的规矩说出来。二大侠呀，是这样的，我无极门创办的时候立了好多规矩，说就是我们无极门跟任何人打仗，只要您是正经练武术的，我们都让您三合马，让三招。哎，对对对，就这么个意思。就先让，嘿，二侠。

这回这火可真上来，太狂了。让我侯杰三招，来，来，来，刮风声的掌就过来了。嘿，掌往前一推呀、啊，凌风霹雳呀、啊！佟林往边上一闪身，这个掌离佟林前胸剩几寸远的光景，佟林一闪身，二下一个薄草寻蛇。呜，刮风声掌又过来，佟林蹲身缩梗，二下抬腿就是一脚，啪，海川滴溜边上一闪身，躲过三招。二大侠，三招我让过去了，这第四招啊我就得还手，来吧。啪，二侠幽身上前，迈开行门，拉开步伐，啪啪啪啪。开始交手，佟林怎么想的？我呀，别打急了，人家验证我的武功，给我搞鉴定，还不收费。你现在要搞那鉴定，都收费，商品鉴定啊，收费，亲子鉴定收费。你说，这亲子鉴定，你这人呢，找爹都不容易，谁是我亲爹？你得花钱印证。要否则的话，那鉴定不了，就这个意思。佟林一琢磨，人家给我搞鉴定，那还不收费，是不是？那我得客气客气，我不能急于动手，我得把我这武功尽量的把它发挥出来。我让二大侠说说我哪有毛病，哪没毛病，加以指点。佟林是这个心情，所以绕柳怀桑，啪啪啪啪。二下灵如风，快似电，五六个照面一过，二下做梦，完了，不是佟林完了，是自己完了。十了个照面，二下突然发现，坏了。怎么说呀？二下从来没见过佟林这样的武功。这佟林的功夫是缩小绵软巧，贴身近战，巧打寸劫。近身搏击，而且不知哪个派的，什么都有，各派的长处全在里边拧着呢。而且围身而战，没有一个破绽的地方。二侠就大吃一惊啊！哎呀，我天，这真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呀！他也看出来了，佟林尽意的把招数放慢，让自己找毛病。这佟林放慢都没毛病啊，要快的话那就自己早趴下了，不怪自己几个徒弟挨揍啊。这什么武功？60多个照面，二侠飘身形而出。因为中剑呢，在打斗的过程中，二侠知道我现在身上已经中了13掌，说怎么没打出去呢？没挨揍呢？佟林这个掌啪推过来，二侠躲不了，可这个掌离二侠这个身体大概就一耗子毛那么远的时候，佟林啪就撤回去。这是给二侠留面子。佟林怎么想的？哦，你就是二侠呀，这一动手就知道你不行，你不是我的对手。可每当这掌要推上的时候，佟林为什么撤回来？别的，人家二大侠不容易，这么多年了闯荡江湖，弄个外号容易吗？一点都不容易。我这一掌啪嚓给他关上了，啪嚓给他摁上了，啪嚓给他打上了，啪嚓给他削上了，啪嚓啪嚓啪嚓，这杆大旗就折了。那日后怎么在江湖上行走，给人留面子，二侠能不明白吗？这么大个侠客，每当有一掌要挨上的时候，人佟林撤回去了，二侠就急，哎呀，人家没打我，我得把这面子找回来，就老要找面子，越找陷得越深。所以二侠由头到尾打完了，查了一下子，知道自己已经中了13掌啊，太棒了，啪，飘身行出去了。嗯，停，停，佟林呐、啊。
我佩服了。二大侠，您看我这武功完全够别开天地，另闯一家。说完这句话，二侠把小听风卢燕剑拔出来了。这口宝剑一尺八寸长啊，短剑，可是在二侠的手中那可了不得。说二侠这么大个侠客跟佟林打，怎么中十三掌呢？二侠太窝囊了吧。这个各位听众，佟林这玩意儿是别开天地另闯一家，他不按套路走，几家伙把二侠打蒙了，这是一个。第二个，佟林那柳叶棉丝魔神掌也真正是一位高人绝世，一辈子潜心研究出来的。所以啊，要不跟佟林畜生三年两载，不总看佟林打拳，你摸不着他套路。何况二侠跟佟林动手是第一次，最主要的一开始二侠有点瞧不起佟林，也不是那么尽心而战。可当自己吃了亏了，即便这个亏没吃明的，暗中吃了亏了，等再挽回这个战局他也不赶趟了。所以老百姓就土话，旗开得胜，就下象棋似的开势赢，砰砰砰砰，佟林非常顺就赢下去了。所以二侠拉出兵刃的原因是想找个脸儿。佟林一看二侠，哦，还要见证我的兵刃，就把子午鸡找鸳鸯月拿出来。二侠往前一探剑，佟林呢，你认识小老儿的剑吗？佟林低头往下看了看，二大侠，我认识。哦，您这是小听风卢燕剑啊。这句话二侠呀就一惊，佟林可不是没有师父，受过名人指点，高人传授啊，绝对有师父，因为他要兴起别开天地的无极门，就说自己没师父，肯定有师父。为什么呢？名人不用细讲，响鼓不用沉锤，你不是正门正派，没经过名师，你绝不认识我二侠手中的小听风卢燕剑。佟林为什么说认识？第一个，那认识就是认识，最主要他为什么认识，在山上他师父邵德明何道远就跟他讲，你想来闯那江湖啊，南侠海底勋真昆仑道长司马空手中是战卢大宝剑，北侠独占北方笑鳌头，南极昆仑子秋天秋佩羽使的是陆鲁大宝剑，山东侯氏弟兄有一口剑一尺八寸长，名曰小听风卢燕剑。佟林都记住呢，一看这个正好一尺八寸长，肯定是那小听风卢燕剑。这儿当场一给点出来，把二侠就吓了一跳。二侠就通过这佟林点出这剑的名称，断定佟林有师父。这不是因为创无极派不能说好你果然阅历和功夫都够格啊。佟林一想啊，你把那兵刃拿出来让我认，我叫出来了小听风，那我这兵刃不知道你能不能认。另外佟林一琢磨，可能武林当中打仗有着规矩，互相得见证，互相得叫出对方兵刃这么个程序。这佟林就把这子午鸡找鸳鸯月往上一递，二大侠，那您看我这兵刃什么兵刃呢？你这兵刃嘛，二侠心里琢磨，嘿，要说拳脚我整不过你，你那是另类又一派啊，我摸不着你的套路。这兵刃在兵刃谱上小时候我就背得滚瓜烂熟啊，

0: 什么兵刃我不认识，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锁棒鞭锏锤抓带尖带印麻花拧劲带灯笼穗的，你不管是长刀片大刀片火箭炮原子弹氢弹核弹机关枪，没有我。哎，那年头没这玩意儿啊。反总而言之，兵刃这方面难为不住二侠客。要说你得兵刃吗，他这个二侠那脸都白了。这个当中二侠往前一幽身，才有地坛会二侠。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家老祖宗曾经留下来一句话，这句话很多人不理解，但是我认为说得非常对。什么话呢？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治不好病的大夫。听上去好像挺绝对，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咱们平时看病也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同样一个病 在这个大夫这儿花了很多钱，那药一罐子一罐子吃，但是就是治不好，解决不利索，又换了一个大夫呢，结果可能吃了半个月一个月的药，这病就解决了。那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失眠、抑郁这些病，有很多患者吃了很多的药，家里都赶上一个小药房了，四处堆的药盒子，但就是解决不了，治不好。吃上咱们胡家老膏以后呢，这病就解决了，说是挺神奇，其实一点都不神奇，说到底就是一句话，术业有专攻。人在这个世界上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大夫也是一样，都想治病救人，但是每个人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所以治起病来的效果也是不一样，药也是一样，药的效力也是不同的。就拿膏来说，

方的不一样，药材不一样，浓度不一样，那效果就不一样。就拿咱们胡家老高来说，您说是高血压呀，糖尿病，心脑血管病，失眠抑郁，皮肤病等等吧，通过咱们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就能把这些病解决掉。为啥？咱们老胡家这几辈子百十来年专门就是做这个的，研究这个的，那方子药材浓度都不是普通的高比得了的，效果好不好您自己品，我也不谦虚，这么大年龄了，是咋回事就咋回事，治不好他就是治不好，能治好把病解决利索就是能治，一定得给病人说明白了。现在啊，人这个病太多了，有的病真是难治，药吃一大堆就是解决不好，有些药吃上暂时有效果，看上去控制的挺好，但您吃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副作用来了一大堆，老病没解决好又添新病了，您说这愁人不？您看我年轻那时候吃的也没大家伙现在这么好，穿的衣服也不像现在这么好，走路就靠双脚，哪有车呀，看病吃药吃的也都是中草药，但那时候人得大病的少，现在条件好了，病反而越来越多，还越来越不好治，医院里那人天天排大队，跟菜市场似的，去晚了还不行，排不上，还得第二天再去。为啥病越治越多？其实就是找不到病根儿。我们大家伙治病太注重结果了，吃上药感觉差不多了，不疼了，不难受了，不发烧了，行了，就不管别的了，就不想着去根儿了，那病根儿还在那儿呢，你不解决早晚病还得再来。就像三国似的，诸葛亮为啥七擒七放孟获，直接杀了不就完了吗？何苦还费那么大心力，死那么多人？其实杀了孟获容易，结果得到了，但是没从根上解决呀。你今天杀了一个孟获，明天还会出来一个王获、张获，这不是根本之法。找到根源，让孟获从心底里降服，这才是解决问题根本方法。换作治病上，那也是一模一样的，只有从病根上去解决，咱们才有一个好的身体，而且保证他不再犯任何毛病。治病啊，咱们别着急，别心切，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大家伙这个词儿可能都听腻了，但是我还要反反复复去说，解决病需要一个过程，干什么事儿一口想吃个胖子，弄不好就容易把自己噎出毛病来。看病就像走路，张三李四两个人在大街上走，两个走的都慢，看着病病殃殃的，为啥走得慢呢？咱们得判断一下。张三呢，是因为饿了走不动，李四呢，是由于累了走不动，想让他们走得快，那就让张三吃饱，让李四休息一会儿，这样他们就走得快，也走得远了。

这病治不好，你看咱们胡家老高对这么多种病都有好的效果，靠的是啥？就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么一个治病根的方法。无论什么病，只要恢复本源，让身体尽量恢复原样，那这个病想好的慢都难呐。当然啦，治病还得靠一个信任，信任有了，这病才能往下继续治。如果你要说不相信大夫，那您就趁早别去治。两个人心里面像隔个大山似的，您说这个病还咋治？很多人知道胡家老高，犹犹豫豫的，可能也是之前药吃的太多了，没解决了病，还添了一身其他的病，害怕了，也不知道吃啥药好，不知道咋治这个病了。这个时候就不要用我们的胡家老高了，心里面不静，总有玄玄乎乎的，这病没法治。您要是说踏踏实实就想治病，把病解决好，也相信我们胡家老高，那您再用，这个时候您就知道这一小瓶膏里面的玄妙了。治病不仅考验着大夫的医术水平，其实更多的是考验大夫的道德良心。我小孙子有一本《三字经》，经常念给我听。这个《三字经》是给小孩子们看的、学的，但其实里面藏着很多成人也需要去学的理儿。您看，人之初性本善，短短六个字就说出了我们做人的根本。我们每个人都有善良的本性，心里都有那么一块地方是阳光的，我们要把这些善念保存下来，即使不做善事，起码别做错事。无论是什么行业，只要心存善念，口吐善言，身行善事，那就会必得善果。尤其是大夫这个行业，因为每个接触的都是需要帮助的病人，如果没有善念，是做不好这一行的。这个世界上要说什么人最痛苦，那就是病人。那种痛苦是没有病的人体会不到的，因为病不在他身上，什么感同身受，那都是书本上写的，落到实际里根本不是这样。一个人要是不得病，或者身边不总接触病重的人，就很难感受到病人的痛苦。我这一辈子行医，遇上的患者太多了，可以说看尽了人间百相，无论大病小病，都让人痛苦煎熬，身体上的、家庭的、经济上的，想治病哪一个跟不上都不行。为了治病，患者也是倾家荡产的，只要有一点希望就去治，求医不是那么容易啊。大夫的水平有高低，药的效果有好坏，但找到你了，这时候作为一个大夫，就得把患者的病给他解决掉，不能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能治就能治，自己水平达不到治不了，就把话说得明明白白的，这其实就是一种善意。过去有句话叫病家求医，既已生死。一个患者找大夫看病，不仅愿意付出钱。

0: 钱财，也是把自己的命同时托付给大夫了。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患者，恨不得把心窝子掏给你。虽然说我知道他的病我能解决掉，但是患者对我对胡家老高的信任还是让我心里沉甸甸的。不仅要给他解决好，还要解决得快。患者这么信任我们，咱们能使十分的劲儿，就别用八分的。患者病好了，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福报。人的福报都是藏在善念里的，大夫和患者都要有这股子心劲儿。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要互相信任，互存善念，人得病四处求医就是常态。就拿心脑血管病的患者来说，有很多事这个地方看个十天八天的感觉没什么效果，认为这个大夫就是骗人，然后又到别的地方去试，结果试来试去这个病也解决不了。治病就怕的其实就是这个。现在治心脑血管病的药物太多了，都是国家正式批准的药物，都是有效果的，只不过有效果好坏之分。大夫给人看病是需要时间的，心脑血管病不是一天就形成的，你想彻底解决它也是需要时间的。你无论吃什么心脑血管病方面的药物，都得需要时间去验证，想吃几天药就把病解决了，根本就是不现实的。既然选择了大夫，选择了一种治疗方式，就得有一种信任，患者也要心存善念，往好处想。其实每个大夫都想把患者的病治好，大夫和患者，你添把柴，我加把火，都彼此心存善念，互相信任，再有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这个病就没问题了。当然啦，说看病需要时间，但是也不能说治了一两个月一点效果没有，那就说明这个药还是没对症，没什么用，再吃下去就是浪费时间。每个人身体情况不一样，最后吃药改善情况也不一样，但起码要有一个效果。你就像用我们本源疗法，有的常年心衰的患者，用了两三个月，浑身有劲，就能从床上起来，能干家务活，生活就能自理了，和正常人一样了。也有的心衰的患者，可能需要用四五个月才能达到这个效果。这就像在农村种树一样，过去我们下乡到农村的时候，同样的树苗，高矮树龄都差不多，浇同样的水，施一样的肥， 有的就长得快，有的就慢一点，慢慢往上窜，但最后都能长成参天大树。只要是方法对了，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只不过时间早晚而已。心衰的患者，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心态也不一样，心态好一点的，病情就好得快。你要是整天担心受怕的，心情不好，那病想好得快都难。所以大家伙看病就不要着急，把心态放好，路对了，不管你走得快慢，早晚能到终点。前面我也说了，治心脑血管病的药物非常多，别的药物我没有发言权，咱们不了解的东西不能随便去评说，但是对于我们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病，我是非常有发言权的，这我也不客气。我不仅有发言权，我还特别有信心。我们老胡家留下那么多的方剂，胡家老高可以说是历史最久远的，也是最有效的。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最重要的是把血管身体恢复到我们最原始的状态，把身体调治好，症状都给它解决掉，别让病再回来。这就像大地里播种一样，这块地就爱长杂草，你是拔了一遍长一遍。为啥？还是因为这块地的土壤适合这种草生长，你把土壤性质给它改变了，这草你让它长它也长不出来了。心脑血管病患者恢复本源就是这个道理，很简单，把血管和身体的大环境都给它改变了，变得好了，变得健康了，变成本源的标准了，这心脑血管病才能彻底解决利索，是啥样就恢复成啥样。冠心病、心衰、心梗、心律不齐、早搏，这些个病因解决了，症状也就都没有了。还有脑血栓、偏瘫、脑出血后遗症，这些也就好解决了。说起来简单，大家都明白，但是做起来是很难的。给人看好病，那可不是耍嘴皮子的事儿，那得有十足的把握。我为啥有把握？靠的就是经验，全是靠一代代的老祖宗的经验来帮助患者看病。这个经验是拿什么东西都换不来的。胡家老高这个膏啊，经过一代代不断改良，一直到今天才重新能让大家伙都用得上。我知道这里面得付出多少汗水，我们老胡家已经把它当成传家宝了，大家伙体会不到我这种心情，但是这不要紧，把病治好是关键，早点把病解决利索就行了。病的事儿等不了，他不给你时间，今天不去治，明天可能就得出问题。我遇到这样的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太多了，有的就是个简单的冠心病，疼得厉害，喘不上气儿来，又是头晕，又是恶心的，反反复复。在治疗上，别的药我不了解，用胡家老高，有的患者也就是三四个月，这病就差不多了。但是有的患者就是不当回事儿， 有时候吃点硝酸甘油可能就挺过去了，那是急救药，这病是治不好的，越挺只能让病越严重，就有不少患者最后就发展到心梗和心衰了。这就像比赛似的，本来冠心病就是在起跑线上，到了心梗和心衰就快到终点了。这个时候患者回来再问我说，再想吃胡家老糕，这病能不能治了？能治是能治，但是用的时间就得长了，五六个月吧，多花钱还遭了不少罪，这又是何苦呢？遇上事儿，我们原地踏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尤其是在病上，我们心里总得有希望。人活着其实归到最后就是活个希望，年轻的时候可能希望找一个好的工作，搞对象的时候希望找一个好媳妇，有了孩子希望孩子健康长大，到老了希望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人要是没有希望，那这辈子活的就不会快乐，也活不好，即使遇上再大的困难也不能放弃自己。有的人确实生活得很难，尤其是在健康上，一想着病治起来太难了，干脆就不治了，结果自己挖个坑，自己跳进去了。但事实是不是这么回事呢？不是的，很多人都认为心脑血管病不好治，但是用上咱们胡家老糕本源疗法，不也得到了一个满意的结果吗？天下的事情啊，没有难易之分，不是说这个就简单，那个就复杂，最后解决起来是简单还是复杂，主要看你能不能迈开去解决它的这一步。你脚踏实地去做了，难事也能变简单，反之你要一直就在脑袋里想，本来轻而易举的事情也会变得比登天还难。得了病，很多人就习惯在家空想，那肯定就会患得患失，今天想这个方法不行，明天想那个大夫不对，这病还能治好吗？路越走越宽，船越行越远，多尝试，慢慢就会有结果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今年90岁了，90岁呀、啊，高寿了。回想我这一辈子，打小就开始学医，那时候不像现在学门这些孩子，现在这些学医的孩子多幸福啊，不管家里有没有学医的，只要你肯学，肯定有学的地方，大学呢老师理论水平都深，只要肯学，教出来没有差的。 我们那个时候可不行，想学这行，那家里如果不是干这个的，难呐，弄不好得在人家东家当一辈子抓药的小伙计。我们那个时候学医，不干几年苦活是不行的，那得从最基本的干起，没有上来就教你怎么摸脉，怎么四诊合参的。您说我上来就想学，门都没有，儿子也不例外，先扫地干杂活，干个三年五载的，才能有机会让你去抓药熬药做膏。哪像现在这个学医的孩子，往教室里一坐，老师掏心窝给大家伙讲。我们那个时候想学，今天师傅高兴了教你点儿，明天不高兴了可能就一点儿不教你，让你自己去想。如果不是直系亲属，想要得到祖传秘方，那是想都别想，没门儿。即使是家里的也不一定都传，那时候一家几十口子人，传谁不传谁都得挑。为啥呢？得找一个适合的人，怕家里这个方子没落了。那是一代一代人吃饭的家伙事儿，所以我能有胡家老高这个方子能传给我，可以说也是天德呀。过去有好药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呐，现在真是发达，谁医术好药好，一传全国甚至全世界都知道。那个时候大家伙看病，城里有几个大夫，谁家有什么特长都知道。但是如果这几个大夫治不好这病，那这个患者也就不能治了。现在不同啊，家附近的治不了，可以去北京、上海，你有条件还出国去治，选择太多了。互联网上一搜，哪个大夫有什么特长，哪个药治病治得好，都写得清清楚楚的，这病就更好治了，选择也多。这好比过去就自己在擂台上练，现在一群人在擂台上练，不好的马上就得被淘汰，能留下来的那是好东西，经得起锤炼。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留下来了真是不容易。人这一辈子做任何事情都不容易，能做好一件事儿就已经不错了。我到了这个岁数回想一下，啥也没做，就给人家看病来着。不说看得好吧，还算可以，起码没丢过人。怎么才能不丢人？那就得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能治咱就治，不能治您另请高明。能治到什么程度咱们也得说得明明白白。如果得了肿瘤说能治好，那肯定是骗人的。但是咱们可以给患者减少点病痛，多活几年，带着瘤子活一辈子，这是可以实现的。您肚子里那杆秤 得给他摆正了。一句话掉在地上能砸个磕，实实在在的这样的话想丢人都难。很多大夫丢人其实都是丢在这儿了，明明就是不行，偏说能治，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就拿胡家老高来说，有不少患者问我，这胡家老高啥病都能治好吗？这世界上哪有这种药啊？如果有这种药，那要医院干啥？我只能说，有的病能治，有的病治不了。植物人躺床上十多年了，想吃胡家老高，这样就别白费这功夫了。花钱不说，达不到您的预期，神经都坏死了，您就是请大罗神仙也治不了。哪有这样的灵丹妙药？大家伙看病还是要实际点，家里有这种病人心情可以理解，都希望家里人站起来，但是咱们也得用脑好好想一想，别听谁一说脑袋一上劲儿，不管三七二十一吃上药了试试，那您只能是白费功夫白搭钱。事实就在那摆着呢，但是您要是说脑血栓后遗症，走路那费劲儿，吃啥都往外喷，一碰那跨栏的胳膊龇牙咧嘴的疼，大小便都得人伺候，这样的患者想吃胡家老高，吃一吃自己能走了，正常吃饭了，胳膊腿的弯慢慢给他捋直了，这还是能实现的。当然啦，不能谁吃谁好，每个人的病情也不一样，但是九成以上这还是有一些把握的，这不是凭空想的，是咱们胡家老高这近百年的传承一点一点总结出来的。十个八个病例看不出来，但是上万的病例还是能琢磨出规律的。这也是为啥我对咱们胡家老高有信心，这信心不是脑袋里云山雾罩想象出来的，那是真实生活反映出来的，调查出来的，站得住立得稳。有时候这话呀也得两方面说，药是好用，但是您也得按时用，按规矩用，大夫得守规矩，那患者也得守规矩，听大夫话。我行医这一辈子就认这个理儿。有的患者可能这样想，我找你看病，我愿意守规矩我就守，不愿意我就不守，反正我是花钱看病，谁花钱谁说的算。这样的患者，您无论是什么病，您别找我，别用胡家老高，用了也是白用。胡家老高和其他的膏方不同的地方挺多，但共同的地方就是得吃够疗程。有时候说这大夫不好当，不好当在哪儿？就是这份信任。不吃够疗程的患者有的真是没有办法。前几天有一个患者，一个心衰的， 吃了4个月无间老膏，这心脏积水没了，有劲儿了，脸色也过来了，一寻思这就行了，不用吃了。当时我看他那个病情至少得5个月，要不就得前功尽弃。结果自己停药了，就差这么1个月，停药3个多月了，这个病又反复了，又来吃胡家老膏。按理说大夫不能批评患者，要不说人到老了，老小孩控制不住情绪了，我也没客气，这顿给他说呀，我说这些都是为你好啊，您这个病没好，能不能砸胡家老高的招牌我不怕。说实话，80-90年的东西也不是说砸就能砸的，但是您这个病没治愈，您自己遭罪呀，这还得再花钱再吃药，患者一个劲儿说是。这样的事儿碰到过很多次，我也理解现在大家伙赚钱不容易，治病是个大的开销，但是病您要治，您就给他治彻底，治到根儿上，3天打鱼2天晒网的，别说治病了，什么事儿也干不成。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膏，1天3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说到这儿，我还得插一句，有一些正在吃胡家老膏或者想吃胡家老膏的患者，有的想吃，想买几盒试试，这无可厚非。谁接触一个新的东西，都是心里没底儿。有的正在吃，也是想几盒几盒吃，吃没了再说，吃好了就马上停药。我这都理解，我自己出去逛个超市，买个水果，也不想多买，买一个先尝尝，吃好了下次下去，弄不好还更新鲜的水果呢。但是咱们这个胡家老膏啊，可和水果不一样，您这次吃完了，下次还想吃，有时候可能得等。现在有的患者不理解，心脏病的、脑血栓的，再有一些风湿骨病的患者，都是想吃胡家老膏试试，手里的药不多，感觉吃的不错，全身这筋骨全能活动开了，也有劲儿了，病好转了，甚至可能有点意想不到，再想吃，工作人员告诉他们没有了，患者这受不了啊，不理解。和我们工作人员说，现在都是机器做药，那电钮一摁， 那药不就一盒一盒就出来了吗？怎么还可能买不着？还得等呢。今天我就和大家伙说一下两方面原因，就是请谁来这个问题他也解决不了。第一个，现在胡家老高覆盖的是全国，哪都有，药厂现在是加班加点，已经是使了最大劲儿了，这个产能的限制谁也没招，短时间内也扩大不了产能，咱们得先保质量，产能一扩大，可能您吃的胡家老糕就不正宗了。第二个呢，我们这胡家老糕不是大家伙想象那样，全是机器出来的，机器有时候它替代不了人工，技术是好，提纯什么的确实比我们手工做的强，但是胡家老高还有一个关键的东西，现在都说这个东西叫核心技术，其实就是祖传的手法，这几味药材怎么去挑，怎么炮制，熬到什么火候，熬几天，晾几天再熬，这些东西是不外传的，有一些必须得是手工去做，怎么原始怎么做，您就是最先进的机器你也做不出来，这个是最费时间的东西，多一分钟少一分钟都不行，所以说大家伙用胡家老糕经常会遇到吃完了几盒想用的话没了，一等有时候等一个月半个月，胡家老糕能等得了，但是病他等不了啊，那得马上治啊。过去小时候大家伙用那橡皮筋都知道，您抻一半了，马上这劲儿就上来了，结果停住了，这一停肯定就得往回走了，不进则退，病不就是这样吗？病这个东西啊，就和水一样，涨水了往屋子里漫过来了，您修个小坝，修一半没泥土了，水它是越涨越高啊，早晚就得把这个小坝冲倒，前功尽弃了，但是你要修得足够高，再多的水它也进不了屋。我也想让大家都能吃上胡家老糕，但是现实没办法，有的患者病能等的，那咱们实在没有办法就可以等一下，有的不能等的，心衰呀，脑血栓病啊，心脏病，眼病，这些患者大家能按自己的病情把胡家老糕准备足了，别等没有了再来找我，我也没有办法。人这一辈子啊，无论年轻还是像到我这个岁数，得承认自己有些事情做不到，没办法，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您说让我种个花花草草，我肯定没有专门养花的那些人种得好，不懂啊，人家是行家，但是您说让我去治个病，您还别说， 我还真是没愁过。老祖宗把胡家老高，把老胡家的医术都传给我了。遇上什么病人，心里确实没慌过。我父亲、爷爷那几辈子人，什么病基本上都看过了。这个胡家老高能治什么病，能治到什么程度，我就是从小看也看个八九不离十了。所以有的患者和我说，您当初怎么知道我这个病吃6个月左右的胡家老高就差不多了？那不是我凭空想出来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那都是经验传下来的，几辈子人的经验就在那儿放着，只要咱们还是血肉之躯，身体上这些零件没啥变化，那胡家老高能不能治您这个病全在脑子里。有人说中医神奇，神奇在哪儿？其实最主要的就是经验，这个经验不是你从医书上能学到的。您读《黄帝内经》《伤寒论》也只是学学，真正落到实处还得从患者身上总结。药的疗效好不好，可不是嘴上说的，那都是一个患者一个患者验证出来的。胡家老高上百年一个传承，说时间长呢也不长，但是也不短了。您看看您身边能留下100年的东西有多少，恐怕能留下30-50年的东西，就算是稀罕物件了。方子能传下来，还能做出来，能用上100多年前的东西，吃它治病，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人一旦到我这个年龄，想事情的角度就不一样了。我也没有什么追求了，90岁了还追求啥？能健健康康的过一天，乐乐呵呵的就行了。再给大家伙看看病，把病治好了，也算是没白活这一辈子。从下生那天起到现在，一辈子和药罐子药斗子打交道，今天能真正拿出来一个好东西胡家老高，给大家伙解决一些身体上出现的问题，这也算是我这一辈子这么一点贡献吧。能治好一个人，就对得起老祖宗留下来的胡家老高这个宝贝。我说宝贝，大家伙可能会说，你怎么那么能吹呢？什么宝贝啊？大家伙不知道，对于别人它不算什么，就是一个治病的一种药，但是对我来说，这东西和我命一样，什么时候我都不能丢。你就是拿多少钱拿什么东西和我换，那我也不能干。老祖宗的东西不能丢，不能在我这一代让胡家老高失传喽。当然啦，有药也得有患者用，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不怕您得了什么病，病有多重，用一用胡家老高，您就知道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奥妙了。治病其实就2个字，疗效。 其他的都不重要。您可能吃过很多的药方，吃过很多的中药，您试一下。

0: 下，胡家老高就知道这里面有什么不同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两个人，我们下岗的人。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我是一名香港人，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7: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3: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一腔热血侠骨情，踏足武林江湖行。英雄他日何处去，仰天长叹话凄凉。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又一部原创力作《江湖侠义录》，以评书快餐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为您讲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江湖传奇故事。
12: 评书《江湖侠义录》，别开天地第10讲。佟林叫出了二侠这口剑的名字，叫小听风卢彦剑。二侠断定佟海川必有师父，而且是受过名人指点。佟林呢，就把自己的子午鸡找鸳鸯月递过去了。二大侠，您认识这个病人吗？
13: 这我……
12: 二侠那脸腾就红了。怎么说呀，真不认识。这东西是个什么东西呢？一个大月牙套个小月牙，一对儿 这东西是……他一打愣神儿，佟林就明白了，二侠不认识。哎，还甭说你二侠不认识，一般人都不认识。这个兵刃是发明出来的，师傅告诉过佟林，在内五行谱、外五行兵刃谱上没这个兵刃。这是一高人经过多少年的研究，打造了一个独门的兵刃，独创了柳云寺魔神掌和子午鸡爪鸳鸯月的招法。佟林一想，我不能难为你啊。佟林为了顾及二侠的面子，二大侠，这东西叫子午鸡爪鸳鸯月，是我们发明出来的。二侠一想，怪不得我叫不上来呢，你那玩意儿都发明出来的，你自己起的名，当然我不认识。好，佟侠客，嘿，二侠这回啊，尊佟林一声佟侠客，因为在拳脚上二侠已然败了。你佟林够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所以二侠说一声佟侠客，把个佟林乐的，哎呀，心花怒放啊。二侠客叫我一声佟侠客，哎呀，不敢当。来吧，咱们以兵刃相见。往前一近身，探手小听风卢彦剑就过去了。二人抽身撤步，咱们长话短说，也就20个照面。二侠客爷一飘身行，杀，站到边上，不能再打了。为什么？知道打也不是人对手。这个子午鸡爪鸳鸯月的招法太快，神出鬼没，找不到人家的路数，再打下去啊，必败无疑。所以二侠马上停止了脚步，收住了阵势，站在边上。佟海川，小老儿服了，不错，你够一个别开天地的份儿，多谢二大侠夸奖。来来，坐下坐下。二侠现在呀，有心交往佟林了，一想这是一个后起之秀啊，另外一看佟林一脸的诚实相，就有3分的喜爱。当然了，徒弟挨揍，那徒弟被打那是有原因的，我得唠一唠问一问。二人就坐到地毯上，这边胤禛也坐下。海川，我叫你声小老弟吧。哎呀，那我叫您声二哥。好，好啊，咱们称兄道弟，交个朋友。你跟哥哥说实话，你这些武功都怎么来的？佟林一琢磨，我要说我都是自己发明的，这玩意儿有点对不起朋友，不说实话。可是我要说，我师父是上天兵何道远，我师父还不让往外说，左右为难，眼珠一转，二哥呀，这些功夫都是一个绝顶的武林高手、奇人高士研究出来的，秘传给我。哦，怪不说是呢，你这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呀，肯定能成功。因为你为人处事也非常好啊。二侠心里非常感谢佟林呢，在比拳脚的时候照顾了自己的面子，没让自己这杆大旗折了。你家住在哪儿啊？佟林就把自己的老家荆南霸州铜牛坞介绍了一遍，随后到北京，到了固山贝勒府。当介绍到固山贝勒府的情景的时候，佟林一挥手，哎呀，二哥，哎，那既然咱们都是朋友，我就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固山贝勒府四皇子爷胤禛啊。哎呦，二侠赶紧站起来，你二侠名再大，那是武林当中，那你是民，这是皇子啊，马上跪倒。哎呀呀呀，爷，恕小人一夜遮目不见泰山，给爷见礼了。哎呦呦呦，别别别别，赶紧起来。胤禛非常愿意结交这些武林高士，赶紧起来，呼啦朝后边小不蛋弟兄全都跪倒磕头。通过佟林介绍雍齐王府，这二侠明白了， 佟林在那儿支更，五个徒弟去偷东西去，挨了揍了，狠狠的当面把徒弟教训了一顿，又让五个徒弟过来给胤禛皇爷磕头。皇子啊，赶紧把这些人都参起来，我愿意结交朋友。二哥，二哥啊，把个二侠吓得，胤禛也叫二侠为二哥。哎呀，你看我是天下第一侠嘛，我也是练武术的，现在这个场合没有什么皇子和平民之分，你就是我二哥，我就是您弟弟师弟。别，那可不行，就这么论了。这个话谈的越谈越高兴，天都快亮了。哎呀，二侠一想，我得走了。现在呀，二侠是诚心的结交佟林，佟林也拿二侠当了哥哥。就这么地，海川，我走了，我马上回山东。日后有什么事儿，您言语一声，我一定帮忙。就这么样，地坛告别了。永亲王跟佟林回来了。吃点早点，一夜没睡啊，这赶紧休息。现在佟林呢，降了府了，要不用当班，就每天跟了雍亲王两个人谈话唠嗑，谈唠武学。这位雍亲王胤禛四皇子跟佟林那是越谈越愿意谈呢，两个人就成了知心的朋友。

谁来了，拿手一指，突然一抬头，呀，大英雄的泪唰就下来了。怎么事儿？床上坐他娘他爹，边上站他弟弟，老太太看儿子，老头看儿子，佟林跪倒在地，爹娘你们怎么来了。书中暗笔交代，佟林进了固山贝勒府雍切王府，也就是胤禛十分喜爱佟林，通过结交二侠，这雍亲王胤禛发现佟林是一个大人物，将来必能成事啊，我需要这样人呢、所以他就告诉何吉何春把佟林的家小接来，说这雍亲王胤禛他需要什么样人呢，这胤禛需要的就是高来高去低来低走，大里边小道沿的江湖豪客，剑客侠客。说这怎么事儿？野史中记载，民间传说，传说评书演义评说，说这个雍亲王胤禛四皇子在当皇子的时候，就秘密网络江湖当中的一些奇人高士，日后他建立了一个组织叫雪滴子，这个雪滴子帮了他很大的忙，因为康熙有14个儿子，那么将来这个康熙把这天下给谁，这是个未知数，所以各皇子之间都在争夺这个皇位。那么胤禛呢，他就想了一招，培养一些江湖当中的人帮助他登基坐殿。后来有这么一部书《吕四娘雌雄正》当中，二侠道一招改一招，就把那康熙那一招都给偷家里了，给改了，说雍正登基了，说历史是不是这么事儿？这个谁也不知道。那么电视剧《雍正王朝》演的那可能是历史，反总而言之吧，野史也好，历史也罢，咱们这评书还按演绎的说。那么现在这位胤禛，就是为了收买佟林的心，所以这个何吉啊，就到了荆南霸州佟家窝，把佟林他爹、他娘、他弟弟全都接到北京城。来了辆大车呀，哗，领不丁的到家门口，把老头老太太吓一跳，以为怎么地了。后来说您儿子在北京啊发达了，就这么的把老头老太太接进来。那么今天佟林母子父子见面，兄弟见面，佟林感动的涕泪横流。那么吃的带的喝的穿的都由雍亲王府胤禛给养，都由这位王爷给。佟林转过身来跪倒在地，给雍亲王梆梆梆磕了三个响头，还穿感恩匪浅，日后王爷有用到我之处，还穿愿效犬马之劳。哎呀，还穿咱们是朋友，赶紧起来起来起来啊，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啊，我的宅子就是你的宅子，你的宅子就是我的宅子，你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我的父母就是你的父母，我的衣服就是你的衣服，你的衣服就是我的衣服，我的媳妇就是你媳妇，你媳妇不是，咱媳妇得分清楚啊，别的都可以，这媳妇可不行。大牌宴宴呢，把老头老太太就是佟林他爹娘啊乐的都不知道北了，为什么不知道儿子当了多大官啊，一听这是王爷，你看我儿子跟王爷称兄道弟，老头老太太相了福了，这个咱们压下暂且不表。那么佟林的弟弟呢，你还别说，雍亲王胤禛给找了个活，据传说到哪个衙门里边当了一个办公室主任，说上哪个衙门呢，就找了那么一个衙门兵部，到里边管一些内务之事，就办公室主任那个角色，阖家欢喜啊。转眼过了5天，哎，这一天雍亲王胤禛四皇子贝勒爷和佟林两个人正在书房下棋呢，外边何吉何春进来了，王爷，刑部来人了，要见你。刑部干什么？这个不知道，在客厅等着您呢，是几个捕快，说有大事想跟您相商。哦，

0: 雍亲王就琢磨刑部的捕快到我这儿来什么意思，转身出去有一炷香的功夫，雍亲王回来了，往铜林对面一坐。海川呐，你跟本爵说你最近干了些什么。爷，没干什么呢。
1: 不对，你没说实话，你要讲清楚。嗯，
0: 我真没干什么呢。你出没出雍亲王府？你看，
1: 爷，咱们两个形影不离。我问你一件事，你到外头偷东西没？
0: 嗨，
1: 佟林一听站起来了。爷，我佟林从来不偷别人东西。
0: 这就奇了怪了，
1: 怎么的了？前天皇宫里丢了一件国宝，
0: 是一对镯子，是皇阿玛的东西，就是皇上的东西，叫翡翠鸳鸯镯呀。这个镯子丢了，偷镯子这个人在墙上留下一首诗，上边就写你佟林的名字。现在皇阿玛责成刑部速破此案，刑部查来查去就查到咱们的府上了。因为你第一是练武术的，嫌疑很大，第二个上班就你的名字，没第二个佟林佟海川，北京人就查遍了。现在这捕快正在客厅等候，你跟爷说实话，到底偷没偷？要偷，咱们转个弯绕个圈想办法拿回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如果没偷，没偷的话，那咱们也得陈明把事情说清楚。爷，我对天保证，我佟林绝不干一些鸡鸣狗盗之事。
1: 哦，我相信你。不过海川，那你也得跟去一趟，人家来带人来了，我不能不把人交出去。
0: 好吧，佟林理直气壮地站起来了，来到客厅，共计来了四个捕快，也就是刑部的两个大长官。这两个大长官，一个叫单刀李峰，一个叫双戟张林呢。他们来到这王府抓人呢，提心吊胆的。好在胤禛王子是个讲理的王爷，所以说李峰张林来了，在客厅这非常客气，一看王爷出来了，上前跪倒磕完头。王爷，我们是不得不来呀，刑部正堂张香与张大人让我们来的，事情是这么回事。
1: 哦，您得把人交给我们。
0: 雍亲王进屋把佟林领出，李峰张林一看，佟林往这一站，紫薇脸堂，大汉一个，这是一练武术的大家呀。李峰张林过来，王爷，我们把人带走。
1: 好吧，带走吧。佟林到大堂上有什么说什么啊。你也不用害怕，有本王。另外，李峰张林，你要记住，有什么信息立刻通报本王。
0: 是，王爷您放心吧。
1: 那意思大堂是有什么变化，你赶紧过来给我送信。雍亲王没在乎这事
0: 儿，没偷，那就是没偷，就这么的把佟林就带出来了，没带家伙，就是没上料子，没带锁，就照顾雍亲王的面子。可到了刑部大堂门口的李峰张林两个人一回头，
1: 佟大侠，您得带上，这是法。我们这么把你领到大堂上去，那大人呢得打我们屁股。
0: 好，咔，枷锁带上。升堂，咚，嘣嘣，三通鼓响，威武。哇，
1: 刑部正堂张香宇升坐大堂，禀大人。雍亲王府教士爷佟林佟海川带到。
2: 好，带到大堂上。
0: 啊，带佟林。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哈喽。
1: 佟林进来，
2: 跪下面见大人。
1: 佟林跪在这儿，
0: 张香宇一拍惊堂木，
2: 下跪可是佟林，草民佟林，
1: 掌上面来，恐怕冒犯大人尊严。掌面，这佟林啪，这辫子往上这么一甩啊，一抬头，张湘瑜往下一看，这不像贼呀。你想，这个大人这么多年当官，那都有经验，就跟那老中医看病似的。嗯，你一进门就知道你得啥病，你是不是脚气犯了？胆结石犯了，审问的大人往下一看，是不是贼，一眼就看出来。一看佟林五官端正，相貌堂堂，特别这个眼神唰有定力。各位听众啊，你听明白，人家眼睛有定力，就是不虚不发慌，那叫定力。张湘瑜一拍桌子，佟林，讲清楚，你是如何进皇宫，夜盗国宝，季节流失，你胆大妄为，你可记住，这是刑不正当。人身似铁非似铁，官法如炉才是炉。大人，草民冤枉，冤，你来官桥，啪扔过一个东西去，这东西啪就掉到佟林面前了，是一把匕首刀，后边有一白绫子，这个白绫子上边有首诗。佟林哆哆嗦嗦把这东西就捡起来了，由头到尾看完了，不看还则罢了，一看吓得佟林是机灵灵的打了一个冷战。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3: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4: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3: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6: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7: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6: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7: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6: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7: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6: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7: 这些条件辉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6: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家老祖宗曾经留下来一句话，这句话很多人不理解，但是我认为说得非常对。什么话呢？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治不好病的大夫。听上去好像挺绝对，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咱们平时看病也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同样一个病在这个大夫这儿花了很多钱，那药一罐子一罐子吃，但是就是治不好，解决不利索。又换了一个大夫呢，结果可能吃了半个月一个月的药，这病就解决了。那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失眠、抑郁这些病，有很多患者吃了很多的药，家里都赶上一个小药房了，四处堆的药盒子，但就是解决不了，治不好。吃上咱们胡家老高以后呢，这病就解决了，说是挺神奇，其实一点都不神奇。说到底就是一句话，术业有专攻。人在这个世界上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大夫也是一样，都想治病救人，但是每个人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所以治起病来的效果也是不一样，药也是一样，药的效力也是不同的。就拿膏来说，方子不一样，药材不一样，浓度不一样，那效果就不一样。就拿咱们胡家老高来说，您说是高血压呀、糖尿病、心脑血管病、失眠抑郁、皮肤病等等吧，通过咱们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就能把这些病解决掉。为啥？咱们老胡家这几辈子百十来年专门就是做这个的，研究这个的，那方子、药材、浓度都不是普通的高比得了的，效果好不好您自己品，我也不谦虚，这么大年龄了，是咋回事就咋回事，治不好他就是治不好，能治好把病解决利索就是能治，一定得给病人说明白了。现在啊，人这个病太多了，有的病真是难治，药吃一大堆就是解决不好，有些药吃上暂时有效果，看上去控制的挺好，但您吃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副作用来了一大堆，老病没解决好又添新病了，您说这愁人不？您看我年轻那时候吃的也没大家伙现在这么好，穿的衣服也不像现在这么好，走路就靠双脚，哪有车呀，看病吃药吃的也都是中草药，但那时候人得大病的少，现在条件好了，病反而越来越多，还越来越不好治，医院里那人 天天排大队，跟菜市场似的，去晚了还不行，排不上，还得第二天再去。为啥病越治越多？其实就是找不到病根儿。我们大家伙治病太注重结果了，吃上药感觉差不多了，不疼了，不难受了，不发烧了，行了，就不管别的了，就不想着去根儿了，那病根儿还在那儿呢，你不解决，早晚病还得再来。就像三国似的，诸葛亮为啥七擒七放孟获，直接杀了不就完了吗？何苦还费那么大心力，死那么多人？其实杀了孟获容易，结果得到了，但是没从根上解决呀。你今天杀了一个孟获，明天还会出来一个王获、张获，这不是根本之法。找到根源，让孟获从心底里降服，这才是解决问题根本方法。换作治病上，那也是一模一样的，只有从病根上去解决，咱们才有一个好的身体，而且保证他不再犯任何毛病。治病啊，咱们别着急，别心切，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大家伙这个词儿可能都听腻了，但是我还要反反复复去说，解决病需要一个过程。干什么事儿，一口想吃个胖子，弄不好就容易把自己噎出毛病来。看病就像走路，张三李四两个人在大街上走，两个走的都慢，看着病病殃殃的。为啥走得慢呢？咱们得判断一下。张三呢，是因为饿了走不动，李四呢，是由于累了走不动。想让他们走得快，那就让张三吃饱，让李四休息一会儿，这样他们就走得快，也走得远了。但是如果你不问原因，不分青红皂白的用一个招，用鞭子抽打他们，他们马上就会走得很快。虽然很快见效，但是打几次他们身体那能好吗？那就更糟了，走得更慢了。这就是治病只是治表面不治根的一个结局。还是那句话，治病得从病根上去治，要不这病治不好。你看咱们胡家老高对这么多种病都有好的效果，靠的是啥？就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么一个治病根的方法。无论什么病，只要恢复本源，让身体尽量恢复原样，那这个病想好的慢都难呐。当然啦，治病还得靠一个信任，信任有了，这病才能往下继续治。如果你要说不相信大夫，那您就趁早别去治。两个人心里面像隔个大山似的，您说这个病还咋治？很多人知道胡家老高，犹犹豫豫的，可能也是之前药吃的太多了，没解决了病，还添了一身其他的病，害怕了。也不知道吃啥药好，不知道咋治这个病了。这个时候就不要用我们的胡家老高了，心里面不静，总有玄玄乎乎的，这病没法治。您要是说踏踏实实就想治病，把病解决好，也相信我们胡家老高，那您再用，这个时候您就知道 这一小瓶膏里面的玄妙了。治病不仅考验着大夫的医术水平，其实更多的是考验大夫的道德良心。我小孙子有一本《三字经》，经常念给我听。这个《三字经》是给小孩子们看的、学的，但其实里面藏着很多成人也需要去学的理儿。您看，人之初性本善，短短六个字就说出了我们做人的根本。我们每个人都有善良的本性，心里都有那么一块地方是阳光的。我们要把这些善念保存下来，即使不做善事，起码别做错事。无论是什么行业，只要心存善念，口吐善言，身行善事，那就会必得善果。尤其是大夫这个行业，因为每个接触的都是需要帮助的病人，如果没有善念，是做不好这一行的。这个世界上要说什么人最痛苦，那就是病人。那种痛苦是没有病的人体会不到的，因为病不在他身上，什么感同身受，那都是书本上写的，落到实际里根本不是这样。一个人要是不得病，或者身边不总接触病重的人，就很难感受到病人的痛苦。我这一辈子行医，遇上的患者太多了，可以说看尽了人间百相，无论大病小病，都让人痛苦煎熬，身体上的、家庭的、经济上的，想治病哪一个跟不上都不行。为了治病，患者也是倾家荡产的，只要有一点希望就去治。求医不是那么容易啊，大夫的水平有高低，药的效果有好坏，但找到你了，这时候作为一个大夫，就得把患者的病给他解决掉，不能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能治就能治，自己水平达不到治不了，就把话说得明明白白的，这其实就是一种善意。过去有句话叫病家求医，既已生死。一个患者找大夫看病，不仅愿意付出钱财，也是把自己的命同时托付给大夫了。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患者，恨不得把心窝子掏给你。虽然说我知道他的病我能解决掉，但是患者对我、对胡家老高的信任，还是让我心里沉甸甸的。不仅要给他解决好，还要解决得快。患者这么信任我们，咱们能使十分的劲儿，就别用八分的。患者病好了，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福报。人的福报都是藏在善念里的，大夫和患者都要有这股子心劲儿。
5: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8: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5: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
9: 5580-2216 0531-5580-2216。
5: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7: 要互相信任，互存善念，人得病四处求医就是常态。就拿心脑血管病的患者来说，有很多事这个地方看个10天8天的感觉没什么效果，认为这个大夫就是骗人，然后又到别的地方去试，结果试来试去这个病也解决不了。治病就怕的其实就是这个。现在治心脑血管病的药物太多了，都是国家正式批准的药物，都是有效果的，只不过有效果好坏之分。大夫给人看病是需要时间的，心脑血管病不是一天就形成的，你想彻底解决它也是需要时间的。你无论吃什么心脑血管病方面的药物，都得需要时间去验证，想吃几天药就把病解决了，根本就是不现实的。既然选择了大夫，选择了一种治疗方式，就得有一种信任，患者也要心存善念，往好处想。其实每个大夫都想把患者的病治好，大夫和患者，你添把柴，我加把火，都彼此心存善念，互相信任，再有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这个病就没问题了。当然了，说看病需要时间，但是也不能说治了1-2个月一点效果没有，那就说明这个药还是没对症，没什么用，再吃下去就是浪费时间。每个人身体情况不一样，最后吃药改善情况也不一样，但起码要有一个效果。你就像用我们本源疗法，有的常年心衰的患者，用了2-3个月浑身有劲，就能从床上起来，能干家务活，生活就能自理了，和正常人一样了。也有的心衰的患者可能需要用4-5个月才能达到这个效果。这就像在农村种树一样，过去我们下乡到农村的时候，同样的树苗，高矮树龄都差不多，浇同样的水，施一样的肥，有的就长得快，有的就慢一点，慢慢往上窜，但最后都能长成参天大树。只要是方法对了，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只不过时间早晚而已。心衰的患者，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心态也不一样，心态好一点的病情就好得快。你要是整天担心受怕的，心情不好，那病想好得快都难。所以大家伙看病就不要着急，把心态放好，路对了，不管你走得快慢，早晚能到终点。前面我也说了，治心脑血管病的药物非常多，别的药物我没有发言权，咱们不了解的东西不能随便去评说，但是对于我们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病我是非常有发言权的，这我也不客气。我不仅有发言权，我还特别有信心，我们老胡家留下那么多的方剂，胡家老高可以说是历史最久远的，也是最有效的。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 最重要的是把血管身体恢复到我们最原始的状态，把身体调治好，症状都给它解决掉，别让病再回来。这就像大地里播种一样，这块地就爱长杂草，你是拔了一遍长一遍。为啥？还是因为这块地的土壤适合这种草生长，你把土壤性质给它改变了，这草你让它长它也长不出来了。心脑血管病患者恢复本源就是这个道理，很简单，把血管和身体的大环境都给它改变了，变得好了，变得健康了，变成本源的标准了，这心脑血管病才能彻底解决利索，是啥样就恢复成啥样。冠心病、心衰、心梗、心律不齐、早搏，这些个病因解决了，症状也就都没有了。还有脑血栓、偏瘫、脑出血、后遗症，这些也就好解决了。说起来简单，大家都明白，但是做起来是很难的。给人看好病，那可不是耍嘴皮子的事儿，那得有十足的把握。我为啥有把握？靠的就是经验，全是靠一代代的老祖宗的经验来帮助患者看病。这个经验是拿什么东西都换不来的。胡家老高这个膏啊，经过一代代不断改良，一直到今天才重新能让大家伙都用得上。我知道这里面得付出多少汗水，我们老胡家已经把它当成传家宝了，大家伙体会不到我这种心情，但是这不要紧，把病治好是关键，早点把病解决利索就行了。病的事儿等不了，他不给你时间，今天不去治，明天可能就得出问题。我遇到这样的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太多了，有的就是个简单的冠心病，疼得厉害，喘不上气儿来，又是头晕，又是恶心的，反反复复。在治疗上，别的药我不了解，用胡家老膏，有的患者也就是三四个月，这病就差不多了。但是有的患者就是不当回事儿，有时候吃点硝酸甘油可能就挺过去了，那是急救药，这病是治不好的，越挺只能让病越严重。就有不少患者最后就发展到心梗和心衰了，这就像比赛似的，本来冠心病就是在起跑线上，到了心梗和心衰就快到终点了。这个时候患者回来再问我说，再想吃胡家老膏，这病能不能治了？能治是能治，但是用的时间就得长了，五六个月吧，多花钱，还遭了不少罪，这又是何苦呢？遇上事儿，我们原地踏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尤其是在病上，我们心里总得有希望。人活着，其实归到最后就是活个希望。年轻的时候，可能希望找一个好的工作；搞对象的时候，希望找一个好媳妇；有了孩子，希望孩子健康长大；到老了，希望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人要是没有希望，那这辈子活得就不会快乐。 也活不好，即使遇上再大的困难，也不能放弃自己。有的人确实生活得很难，尤其是在健康上，一想着病治起来太难了，干脆就不治了，结果自己挖个坑，自己跳进去了。但事实是不是这么回事呢？不是的。很多人都认为心脑血管病不好治，但是用上咱们胡家老膏本源疗法，不也得到了一个满意的结果吗？天下的事情啊，没有难易之分，不是说这个就简单，那个就复杂，最后解决起来是简单还是复杂，主要看你能不能迈开去解决它的这一步。你脚踏实地去做了，难事也能变简单。反之，你要一直就在脑袋里想，本来轻而易举的事情也会变得比登天还难。得了病，很多人就习惯在家空想，那肯定就会患得患失。今天想这个方法不行，明天想那个大夫不对，这病还能治好吗？路越走越宽，船越行越远，多尝试，慢慢就会有结果的。
5: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8: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5: 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9: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5: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7: 我今年90岁了，90岁呀、啊，高寿了。回想我这一辈子，打小就开始学医，那时候不像现在学门这些孩子，现在这些学医的孩子多幸福啊，不管家里有没有学医的，只要你肯学，肯定有学的地方。大学呢，老师理论水平都深，只要肯学，教出来没有差的。我们那个时候可不行，想学这行，那家里如果不是干这个的，难呐，弄不好得在人家东家当一辈子抓药的小伙计。我们那个时候学医，不干几年苦活是不行的，那得从最基本的干起，没有上来就教你怎么摸脉，怎么四诊合参的。您说我上来就想学，门都没有，儿子也不例外，先扫地干杂活，干个3年5载的才能有机会让你去抓药熬药做膏，哪像现在这个学医的孩子往教室里一坐，老师掏心窝给大家伙讲。我们那个时候想学，今天师傅高兴了教你点儿，明天不高兴了可能就一点不教你，让你自己去想。如果不是直系亲属，想要得到祖传秘方，那是想都别想，没门儿。即使是家里的 也不一定都穿。那时候一家几十口子人，穿谁不穿谁都得挑。为啥呢？得找一个适合的人，怕家里这个方子没落了。那是一代一代人吃饭的家伙事儿，所以我能有胡家老糕这个方子能传给我，可以说也是天德呀。过去有好药，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呐。现在真是发达，谁医术好，药好，一传全国，甚至全世界都知道。那个时候，大家伙看病，城里有几个大夫，谁家有什么特长都知道。但是如果这几个大夫治不好这病，那这个患者也就不能治了。现在不同啊，家附近的治不了，可以去北京、上海，你有条件还出国去治，选择太多了。互联网上一搜，哪个大夫有什么特长，哪个药治病治得好，都写得清清楚楚的，这病就更好治了。选择也多，这好比过去就自己在擂台上练，现在一群人在擂台上练，不好的马上就得被淘汰，能留下来的那是好东西，经得起锤炼。咱们这个胡家老糕留下来了，真是不容易。人这一辈子做任何事情都不容易，能做好一件事儿就已经不错了。我到了这个岁数，回想一下，啥也没做，就给人家看病来着。不说看得好吧，还算可以，起码没丢过人。怎么才能不丢人？那就得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能治咱就治，不能治您另请高明。能治到什么程度，咱们也得说得明明白白。如果得了肿瘤说能治好，那肯定是骗人的。但是咱们可以给患者减少点病痛，多活几年，带着瘤子活一辈子，这是可以实现的。您肚子里那杆秤得给他摆正了，一句话掉在地上能砸个磕，实实在在的，这样的话想丢人都难。很多大夫丢人其实都是丢在这儿了，明明就是不行，偏说能治，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就拿胡家老糕来说，有不少患者问我，这胡家老糕啥病都能治好吗？这世界上哪有这种药啊？如果有这种药，那要医院干啥？我只能说，有的病能治，有的病治不了。植物人躺床上十多年了，想吃胡家老糕，这样就别白费这功夫了。花钱不说，达不到您的预期，神经都坏死了，您就是请大罗神仙也治不了。哪有这样的灵丹妙药？大家伙看病还是要实际点，家里有这种病人心情可以理解，都希望家里人站起来，但是咱们也得用脑好好想一想。 别听谁一说，脑袋一上劲儿，不管三七二十一，吃上药了试试，那您只能是白费功夫，白搭钱。事实就在那摆着呢。但是您要是说脑血栓后遗症，走路那费劲儿，吃啥都往外喷，一碰那跨栏的胳膊，龇牙咧嘴的疼，大小便都得人伺候，这样的患者想吃胡家老糕，吃一吃自己能走了，正常吃饭了，胳膊腿的弯慢慢给他捋直了，这还是能实现的。当然啦，不能谁吃谁好，每个人的病情也不一样，但是九成以上这还是有一些把握的，这不是凭空想的，是咱们胡家老糕这近百年的传承一点一点总结出来的。十个八个病例看不出来，但是上万的病例还是能琢磨出规律的。这也是为啥我对咱们胡家老糕有信心，这信心不是脑袋里云山雾罩想象出来的，那是真实生活反映出来的，调查出来的，站得住，立得稳。有时候这话呀，也得两方面说，药是好用，但是您也得按时用，按规矩用，大夫得守规矩，那患者也得守规矩，听大夫话。我行医这一辈子就认这个理儿。有的患者可能这样想，我找你看病，我愿意守规矩我就守，不愿意我就不守，反正我是花钱看病，谁花钱谁说的算。这样的患者，您无论是什么病，

0: 一个患者，一个心衰的，吃了4个月无加老高，这心脏积水没了，有劲儿了，脸色也过来了，一寻思这就行了，不用吃了。当时我看他那个病情至少得5个月，要不就得前功尽弃。结果自己停药了，就差这么1个月，停药3个多月了，这个病又反复了，又来吃胡家老膏。按理说大夫不能批评患者，要不说人到老了，老小孩控制不住情绪了，我也没客气，这顿给他说呀，我说这些都是为你好啊，您这个病没好，能不能砸胡家老高的招牌我不怕。说实话，180年的东西也不是说砸就能砸的，但是您这个病没治愈，您自己遭罪呀，这还得再花钱再吃药，患者一个劲儿说是。这样的事儿碰到过很多次，我也理解现在大家伙赚钱不容易，治病是个大的开销，但是病您要治，您就给他治彻底，治到根儿上，3天打鱼2天晒网的，别说治病了，什么事儿也干不成。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膏，1天3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说到这儿，我还得插一句，有一些正在吃胡家老膏或者想吃胡家老膏的患者，有的想吃，想买几盒试试，这无可厚非。谁接触一个新的东西，都是心里没底儿。有的正在吃，也是想几盒几盒吃，吃没了再说，吃好了就马上停药，我这都理解。我自己出去逛个超市，买个水果，也不想多买，买一个先尝尝，吃好了下次下去，弄不好还更新鲜的水果呢。但是咱们这个胡家老膏啊，可和水果不一样，您这次吃完了，下次还想吃，有时候可能得等。现在有的患者不理解，心脏病的、脑血栓的，再有一些风湿骨病的患者，都是想吃胡家老膏试试，手里的药不多，感觉吃的不错，全身这筋骨全能活动开了，也有劲儿了，病好转了，甚至可能有点意想不到，再想吃，工作人员告诉他们没有了，患者这受不了啊，不理解。和我们工作人员说，现在都是机器做药。

那电钮一摁，那要不就一盒一盒就出来了吗？怎么还可能买不着？还得等呢。今天我就和大家伙说一下两方面原因，就是请谁来这个问题他也解决不了。第一个，现在胡家老高覆盖的是全国，哪儿都有，药厂现在是加班加点，已经是使了最大劲儿了，这个产能的限制谁也没招，短时间内也扩大不了产能，咱们得先保质量，产能一扩大，可能您吃的胡家老糕就不正宗了。第二个呢，我们这胡家老糕不是大家伙想象那样，全是机器出来的，机器有时候它替代不了人工，技术是好，提纯什么的确实比我们手工做的强，但是胡家老高还有一个关键的东西，现在都说这个东西叫核心技术，其实就是祖传的手法，这几味药材怎么去挑，怎么炮制，熬到什么火候，熬几天，晾几天再熬，这些东西是不外传的，有一些必须得是手工去做，怎么原始怎么做，您就是最先进的机器你也做不出来，这个是最费时间的东西，多一分钟少一分钟都不行，所以说大家伙用胡家老糕经常会遇到吃完了几盒想用的话没了，一等有时候等一个月半个月，胡家老糕能等得了，但是病他等不了啊，那得马上治啊。过去小时候大家伙用那橡皮筋都知道，您抻一半了，马上这劲儿就上来了，结果停住了，这一停肯定就得往回走了，不进则退，病不就是这样吗？病这个东西啊，就和水一样，涨水了往屋子里漫过来了，您修个小坝，修一半没泥土了，水它是越涨越高啊，早晚就得把这个小坝冲倒，前功尽弃了，但是你要修得足够高，再多的水它也进不了屋。我也想让大家都能吃上胡家老糕，但是现实没办法，有的患者病能等的，那咱们实在没有办法，就可以等一下，有的不能等的，心衰呀，脑血栓病啊，心脏病，眼病，这些患者大家能按自己的病情把胡家老糕准备足了，别等没有了再来找我，我也没有办法。人这一辈子啊，无论年轻还是像到我这个岁数，得承认自己有些事情做不到，没办法，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您说让我种个花花草草，我肯定没有专门养花的那些人种得好，不懂啊，人家是行家，但是您说让我去治个病，您还

0: 别说，我还真是没愁过。老祖宗把胡家老高，把老胡家的医术都传给我了。遇上什么病人，心里确实没慌过。我父亲、爷爷那几辈子人，什么病基本上都看过了。这个胡家老高能治什么病，能治到什么程度，我就是从小看也看个八九不离十了。所以有的患者和我说，您当初怎么知道我这个病吃6个月左右的胡家老高就差不多了？那不是我凭空想出来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那都是经验传下来的。几辈子人的经验就在那儿放着，只要咱们还是血肉之躯，身体上这些零件没啥变化，那胡家老高能不能治您这个病全在脑子里。有人说中医神奇，神奇在哪儿？其实最主要的就是经验，这个经验不是你从医书上能学到的。您读《黄帝内经》《伤寒论》也只是学学，真正落到实处还得从患者身上总结。药的疗效好不好，可不是嘴上说的，那都是一个患者一个患者验证出来的。胡家老高上百年一个传承，说时间长呢也不长，但是也不短了。您看看您身边能留下100年的东西有多少，恐怕能留下30-50年的东西，就算是稀罕物件了。方子能传下来，还能做出来，能用上100多年前的东西，吃它治病，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人一旦到我这个年龄，想事情的角度就不一样了。我也没有什么追求了，90岁了还追求啥？能健健康康的过一天，乐乐呵呵的就行了。再给大家伙看看病，把病治好了，也算是没白活这一辈子。从下生那天起到现在，一辈子和药罐子药斗子打交道，今天能真正拿出来一个好东西胡家老高，给大家伙解决一些身体上出现的问题，这也算是我这一辈子这么一点贡献吧。能治好一个人，就对得起老祖宗留下来的胡家老高这个宝贝。我说宝贝，大家伙可能会说，你怎么那么能吹呢？什么宝贝啊？大家伙不知道，对于别人他不算什么，就是一个治病的一种药，但是对我来说，这东西和我命一样，什么时候我都不能丢。你就是拿多少钱拿什么东西和我换，那我也不能干。老祖宗的东西不能丢，不能在我这一代让胡家老高失传喽。当然啦，有药也得有患者用，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不怕您得了什么病，病有多重，用一用胡家老高，您就知道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奥妙了。治病其实就2个字。 疗效，其他的都不重要。您可能吃过很多的药方，吃过很多的中药，您试一下胡家老高就知道这里面有什么不同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5: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2: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6: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7: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6: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7: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6: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7: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8: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2: 体育1021。
9: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昨天中国支队国际足球锦标赛第二轮，中国 U17 0-2不敌坦桑尼亚 U17。 上半场对手先是两次重框，之后周雨诺送点，基金加将点球再次打在门框上。补时阶段，基金加禁区内精彩抽射破门，下半场刘志成和秦子牛配合失误，阿塔纳笑纳大礼，最终国少零射正0-2不敌坦桑尼亚 U17。 克罗地亚国家队官方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达利奇决定结束近9年的主帅任期。达利奇自2017年10月执教克罗地亚队以来，共率队征战111场比赛，取得62胜20平29负的战绩，并率队获得了2018年世界杯亚军以及2022年世界杯季军。 昨天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首场比赛打响，中国女排主场对阵加拿大女排，双方苦战五局，中国队大比分2-3无缘香港站开门红。输给加拿大队之后，中国队扣9.18分，继续位列日本队之后，排名世界第七位。华盛顿网球公开赛今天官方宣布，郑钦文收获女单正赛外卡。另外，大威廉姆斯、锦织圭、西西帕斯，包括杰克·德雷珀等名将也获得本站外卡比赛。华盛顿网球公开赛单打正赛将会在7月25号开打。
6: 气象1021。
9: 山东省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我省中北部地区各责任海区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强对流天气过程，其中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潍坊和烟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其他地区小雨，局部中雨，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雨、冰雹和8到10级、局部11级以上的雷雨阵风，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局部可能有龙卷。今天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
10: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3: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11: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3: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12: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3: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0: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每天十二点到十二点三十分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昨夜今晨世界杯迎来了休赛日啊，熬了小半个月的球迷朋友们可算是能够过上一个早睡早起的安稳日子了，也不用在凌晨定闹钟爬起来看球，也不用揉着惺忪睡眼去刷实时比分，可能连今天早上的早饭吃的都比往常更从容吧。其实有的时候赛场和生活一样啊，张弛有度方能远行，短暂的停歇不是懈怠，而是为了下一场奔赴，蓄满能量啊！目前呢，世界杯八强尘埃落定，更加残酷的四分之一决赛也即将打响，所以我们也来期待着今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四分之一决赛吧。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体坛 Top Ten， 一起来梳理一下热点体育资讯。
1: 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Ten。

首先还是先来关注足球，但这次我们把目光投向中超赛场。昨晚中国足协裁判委员会评议组进行了本赛季第十二期裁判评议工作。中超联赛第十七轮，北京国安和山东泰山的比赛第二十分钟，山东泰山队五号郑铮在本方罚球区外对北京国安队二十号球员犯规，裁判员只判任意，判直接任意球，并向山东泰山队五号郑铮出示黄牌。VR 以红牌事件介入，裁判员经在场回看之后，最终决定向山东泰山队五号郑铮出示红牌。对此判例，评议组一致认为，山东泰山队五号球员郑铮犯规地点在罚球区外，且从犯规地点距离球门的距离、球运行的大致方向、攻防双方球员的人数和位置、攻方球员控球的可能性等方面来看，均符合破坏明显进球机会的判断标准。裁判员向山东泰山队五号郑铮出示红牌，最终判罚正确， VR 介入正确。关注完了这次的判罚，再来关注一下国少队的消息。昨天中国支队国际足球锦标赛第二轮，中国 U17 0比2不敌坦桑尼亚 U17。 上半场对手先是两次重框，之后周雨诺送点，基金加将点球打在门框上。补时阶段，基金加禁区前精彩抽射破门，下半场刘志成和秦子牛配合失误，阿塔纳西笑纳大礼，最终国少零射正，0比2不敌坦桑尼亚 U17。接下来把目光投向世界杯方面，克罗地亚国家队官方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达利奇决定结束近九年的主帅任期。达利奇自2017年10月执教克罗地亚队以来，共率队征战111场比赛，取得62胜20平29负的战绩，并率队获得了2018年世界杯亚军以及2022年世界杯季军。报道称，若热·热苏斯将会成为葡萄牙国家队的新任主教练。若热·热苏斯将负责葡萄牙队征战欧国联、2028年欧洲杯以及下一届世界杯的球队建设计划。在25-26赛季，他在利雅得胜利与 C 罗共事，并且带领球队赢得了沙特职业联赛的冠军。继续关注一下世界杯。据统计，在2026年的世界杯上，球员们在主罚点球时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挣扎，包含点球大战在内，本届世界杯的59次点球主罚当中，足足有20次未能命中。目前点球命中率仅为 66.1%， 创下了自1966年以来相关统计以来的世界杯历史最低纪录。这其实是近年来持续下滑趋势的延续。自从2014年世界杯以来，世界杯的点球转化率已经连续三届都在不断下降。再来关注一下篮球方面的消息。据媒体人昨天的报道，朱明镇、姚门学完成签约，正式加盟山东高速俱乐部。朱明镇上赛季代表南京同曦出战40场比赛，场均贡献 8.6 分、2.7 个篮板，帮助球队首次打进季后赛。姚门学上赛季效力于四川队，共出战29场常规赛，场均 17.8 分钟，能得到 6.4 分、4.8 个篮板和 1.1 次助攻。继续关注篮球，女篮 U17 世界杯分组公布，中国女篮与德国队、墨西哥队和西班牙队同组。中国 U17 女篮将会在7月12号对阵墨西哥女篮和德国女篮，7月14号对阵西班牙女篮。值得一提的是，在7月12号，中国 U17 女篮将会一天双赛。据美国媒体今天的报道，自由球员班巴与爵士签下了两年的合同。班巴是2018年的6号秀，上赛季曾短暂效力过猛龙和奇才，被裁掉之后离开 NBA。
此后呢，曾以采购商的身份现身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再来关注综合体育方面的消息。昨天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首场比赛打响，中国女排主场对阵加拿大女排，双方苦战五局，中国队大比分2-3无缘香港站开门红。输给加拿大队之后，中国队扣除9.18分，继续位列日本队之后，排名世界第七。而在今天的晚上8:30，中国队将会对阵2胜7负的乌克兰队。华盛顿网球公开赛今天官方宣布，郑钦文收获女单正赛外卡。另外，大卫廉姆斯、景之圭、杰克德雷伯和西西帕斯等名将也收获本站比赛外卡。华盛顿网球公开赛是一站男女合办的 ATP 和 WTA 500赛事，单打正赛将会在7月25号正式开打。接下来歌曲之后的热点舆论场，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世界杯休赛日之后的欧洲足坛。

0: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混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1: 吃了吗？
2: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0: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3: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0: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1: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2: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1: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3: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1: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不同视角，观点碰撞，热点舆论场，亮出你的态度。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休赛日欧洲足坛的疯狂转会。美加墨世界杯的激情仍在燃烧，绿茵场上的每一粒进球也都牵动着亿万球迷的心。而另外一边，没有硝烟的转会市场同样掀起了一场席卷欧洲足坛的军备竞赛。有人在世界杯上身价暴涨，有人趁着豪门鏖战悄然完成签约。曼城、热刺、皇马、巴萨、利物浦、切尔西，欧洲豪门几乎全部出手。这个夏天疯狂的不止世界杯，还有整个世界足坛。如果说谁是这个夏天最震撼的一笔交易，答案几乎没有悬念。曼城豪掷 1.16 亿英镑从诺丁汉森林签下了23岁的英格兰中场埃利奥特·安德森，一举刷新了英国本土球员的转会记录，也创造了曼城队史最高引援记录。据悉曼联一度也参与竞争，但最终被同城死敌后来居上。曼城也向所有的竞争对手诠释了一个信号，蓝月亮不会停下补强的脚步。相比较于过去几个赛季的小修小补，热刺在这个夏天是开启了豪购模式。首先，他们以最高可达1亿英镑的价格从纽卡斯尔签下了意大利国脚托纳利，紧接着又砸下了8500万英镑引进同样年轻的中场马特乌斯·费尔南德斯。与此同时，布莱顿后卫范赫克也以5200万英镑加盟，连续3笔重磅交易，让热刺成为世界杯期间最疯狂的买家之一。新赛季可能他们真的不想再保级了吧。尽管有财政压力，但巴萨还是完成了一笔令外界惊讶的签约。纽卡斯尔边锋安东尼戈登以约6900万英镑登陆诺坎普，这位速度惊人且突破犀利的英格兰国脚将会成为巴萨锋线新的爆点。从英超到西甲，戈登迎来了职业生涯最大的挑战，而巴萨也希望借助他的冲击力让球队的进攻线重新焕发生机。而连续几个赛季锋线火力不足之后， AC 米兰也终于迎来了自己的重磅补强。葡萄牙国脚贡萨洛·拉莫斯以超过6300万英镑加盟圣西罗，刷新了米兰队史的引援记录。世界杯赛场上，贡萨洛·拉莫斯面对克罗地亚队时完成绝杀，如今他肩负起帮助红黑军团复兴的使命。从巴黎到米兰，拉莫斯不仅换了一件球衣，更背负起一个豪门重新崛起的希望。而利物浦现在依旧坚定地走在年轻化的道路上，来自雷恩的法国 U21 中卫雅凯特以5500万英镑空降安菲尔德。这位年纪轻轻就展现出超强阅读比赛能力的后卫也被视作范戴克未来的接班人。而世界杯期间，红军也没有疯狂地追逐成名的巨星，而是继续押宝未来。或许对于红军来说，这没有那么轰动，却可能是一笔影响未来10年的投资。皇马则是继续精准补强的策略，以约5000万英镑签下切尔西左路非翼库库雷利亚。在经历了英超的历练之后，这位西班牙国脚终于披上了银河战舰的战袍，也进一步增加了皇马边路的厚度。过去一个赛季，皇马四大皆空，老佛爷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看着死敌巴萨阵容迅速完成升旗，银河战舰也终于还是决定出手了。同时把目光回到英超，切尔西也迅速完成了回血，从亚特兰大签下了意大利新星帕莱斯特拉，同时迎来了葡萄牙体育的攻击手昆达。两位年轻球员都具备着极高的成长空间，也符合蓝军近年来打造青年军的思路。在哈维·阿隆索的新体系之下，切尔西也是有望走出混乱，再次掀起青春风暴，成为英超新格局之下的有力竞争者。可以说这个夏天没有豪门愿意停下脚步，因为所有人都明白，当世界杯结束，新赛季的第一声哨响就是另外一场战争的开始。谁的豪购最成功，谁又会成为下一个亿元先生，转会市场的答案也值得所有的球迷继续等待。你只想变成透明的颜色，你再也不会梦我
以上就是今天场内场外的全部的内容了，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0: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FM 幺零二点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幺零二点一，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1: 体育一零二一。
2: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一零二一。昨天中国支队国际足球锦标赛第二轮，中国 U17 0-2不敌坦桑尼亚 U17。上半场对手先是两次中框，之后周雨诺送点，基金加将点球打在门框上。补时阶段，基金加禁区前精彩抽射破门。下半场刘志成与秦子牛配合失误，阿塔纳笑纳大礼，最终国少零射正0-2不敌坦桑尼亚 U17。克罗地亚国家队官方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达利奇决定结束近九年的主帅任期。达利奇自2017年10月执教克罗地亚队以来，共率队征战111场比赛，取得62胜20平29负的战绩，并率队获得了2018年世界杯亚军以及2022年世界杯季军。昨天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首场比赛打响，中国女排主场对阵加拿大队，经过五局苦战，中国队大比分2-3无缘香港站开门红。输给加拿大队之后，中国队扣除9.18分，继续位列日本队之后，排名世界第七位。华盛顿网球公开赛今天官方宣布，郑钦文收获女单正赛外卡。另外，大威廉姆斯、景志圭、杰克·伯雷德、西西帕斯等名将也获得本站比赛外卡。华盛顿网球公开赛单打正赛将会在7月25号开打。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我们继续讲《孙子兵法》13篇的故事，这集继续讲兵士篇。这个兵士篇，上一集我们讲了，就是这个造势。那么在这兵士篇里有一句话，怎么说的呢？善战人之士，如撰原始于任之山者，是也。搁白话文把它解释过来，就是善于指挥打仗的人呐。哎，你看那个善于作战那些将军，他们呢玩的那些招啊、绝活啊，就像那个大圆石在那个山头上往下滚呢、哗给你扔下来，排山倒海，轰鸣作响，哗，声势浩大嘛。哎，你看中国历史上这个兵家有多少回造势的，真势、假势啊、虚张声势，都是势。诸葛亮空城计是也，没兵没卒了，司马懿来了，诸葛亮也哆嗦呀，怎么办？造势吧，在那城头上故作镇静啊，我正城楼观山景，忽听闻司马发来的兵，你看他能不哆嗦吗？啊，哎，这叫造势。这个赤壁大战，孙刘联合造势。那没有那事能击败曹操吗？曹操你看80多万水军，为什么不势如破竹的打过去？那也怕孙刘之势。那么春秋战国，战国末年有一位造势的，这位姓王，叫王翦。王翦下山兵屯六国吗？这位啊专门会造势。因为这个战国末年秦国强大了，强大的了不得，然后呢首先第一步拿下了韩国，他把韩国给拿下来，打败了韩国，秦王就下令继续往前杀，赵国给一马平川了，也给拿下来。然后就是魏国，魏国也很强大，拿下。最后燕国，这个燕国可不是一般的，燕国的后边可就楚国呀。当然了，楚国现在不能拿，太大太强势，拿下燕国，谁去啊？李信，当时秦国有一大将军叫李信，这人了得，带领兵就攻打燕国，把燕国给破了，这燕国的燕子丹就跑，能让你跑得了吗？追，一直追杀，到底把燕子丹给抓住。李信声名显赫。那么秦王研究要打这楚国，感觉到很棘手。楚国可有一员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呢、烈烈轰轰的大丈夫，这人项燕啊，这项燕可了不得，项羽的啊祖父。此人身经百战，万马军中取上将之首级如探囊取物，你看别人谁敢碰啊？秦王这就开始研究楚国，就召开个会议，就把李信、王翦，这都是战场上的名家大腕请来了，然后就说了，我们要攻打楚国，拿下楚国，我们要统一中国，那么谁愿意带兵卒攻打楚国？兵，好家伙， 李信第一个站起来了，把王翦还吓一跳，这怎么喊什么呢？国王，我愿意带一支人马杀向楚国。
4: 你看，
0: 李将军，哎呦，秦王特别高兴，太高兴了啊！那你愿带多少人马呢？给我大兵20万，我就把楚国碾如齑粉，踏平他的山河。你看，好，20万。这时候，楚王突然发现王翦呐，在边上那嘴角露出了一丝笑。这种笑呢，还不是大笑，不是小笑，也不是明笑，也不是暗笑，是在那嘴角上微微往上翘，那么整含着笑，里边暗含着有一层意思的笑。那么秦王就问：“王将军，你愿意到楚国征伐、踏平楚国吗？”老将军王翦咳嗽一声：“当然愿意呀、啊。”那你愿意带多少人马前往呢？哎呀，秦王啊，哎，我得带60万。这回把秦王吓一跳，我的妈呀！人家李信说20万大兵足够你，他这一张嘴就跟我要60万，60万，整个是我秦国举国之人马。那就我这意思就是，把秦国所有能拿动菜刀当兵的那样的，能拿动家伙事的吧，都得归你去打楚国去。这这么多人马呢，哎呀，王杰，你可商量好了，到底多少人马？哎呦，大王，非60万不可呀！我呀，必须得60万。这能不能打败项燕还是又马事儿？哎，还不一定，还不一定啊。60万，这底线60万。行了，行，不研究。这时楚王明白了，王翦是岁数大了，胆小啊，是胆小不得将军做吗？你看人家李信多牛啊，就这样，他认为王翦是胆小，就交给了李信20万军队，说攻杀楚国。李信临走之时啊，楚王啊千叮咛万嘱咐，我说李将军呐、啊，这20万人马，本王可交给你了。全是我秦国精锐之师，楚国能踏平吗？保证完成任务。那么楚王能打败吗？保证完成任务。能把楚国归纳到秦国吗？保证完成任务。20万够吗？报，20万绝对够了。你先说一个楚国，这燕国都让我整躺下来啊，什么韩国、赵国、魏国，我哪个没征上吗？我不次于王翦，王翦是岁数大了，这20万精壮之士给我，这有什么呢？杀向楚国，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就出发了，这就根本楚国呀！这楚国楚王马上召开紧急会议，立刻请来了大将项燕。怎么办？项老将军，你说怎么办？项燕哈哈大笑，哈哈哈哈！那李信乃是急功近利之人，攻打燕国只是哎，占了点天时地利。小小娃娃，你看我怎么收拾他啊！然后带领大军20万，20万对20万呢，哎，然后项燕就跟楚国士兵就开了个会，就站在高坡上说，这个古代也没有这个扩音机，也没有扩音器麦克风，20万军队在这怎么开会呀、啊、另外你看有的那皇帝啊，有的那皇帝讲学，5000多学生在这太学讲学，往地上一坐，皇上在上边，哎，声音还贼小，皇帝呀、啊，啊，肾气在不足，说话在没劲儿，他怎么把这声音传出去呢？那叫人传人，声传声，一句顶一句，这是古代大战场上将军喊话的同时是这么做，怎么做啊？将军往这一站，每隔100步或者50步，那儿就站一个士兵；每隔50步就站一士兵。这个大将军项燕往上一站，弟兄们，哎，他得等一会儿啊，千万等一会儿。他喊一声"弟兄们"，隔50步那个士兵 弟兄们，传下一个，弟兄们，弟兄们，弟兄们，

遥远的，是吧？哎，所以他就给这些士兵开了会，中心思想意思是什么呢？秦国来了，要占咱们的山河，侵犯咱们的国家，哎，侮辱咱们的姐妹，咱们要保家卫国，你们看了办，怎么打，你们自己心里有谱吗？那士兵都欺负到我们家门口来了，你看你欺负韩国、赵国、魏国、燕国行，欺负我们楚国，呸！整他，打他，打他，一定打他！啊，这就急了。这李信和这项燕就开始，就在楚国的边境就展开了大的战役。坏了，那秦军呐、啊，那在春秋战国时代啊，生猛之势啊，那家伙一个个都生猛。就没遇着这猛生的，这家伙硬碰硬，三个回合，外加项燕能打。这项燕本来就是一个军事家啊，巧妙迂回，左右插势，另外这个声势造得好，这士兵啊都，他已经这个士啊，他脑门子上都蹦出火来了，就这种势头你压得住吗？另外秦军长。魏过来，几千里干过来，还没等安住脚步、扎住脚跟的时候，哗的就来了，楚兵就上来了，气得嘎嘎，气得苦吃，爱吃不吃，不吃也得吃。秦军大败，跑了。李信败回秦国，他这败了，这败了。哎呦，这时候秦王啊。才明白过滋味来，哎，听王翦的对了，打楚国可不得60万，怎么的？这20万啊，行了，亲自登门到王翦的家，说老将军，这事儿，王翦说那不用说了，你给我60万我就走，行，60万全给你，拨了60万大军，浩荡荡杀奔楚国。哎呦，项燕一听谁来了，王翦来了，大腕儿，那准备打吧。这剑拔弩张，整个项燕把楚国的人马也50-60万拉到两军阵上，两军对垒，王翦往这儿一扎，就在边境里边军营一扎，安起营盘，扎起大寨之后，就埋锅造饭，切草喂马。按下一个令去，弟兄们，弟兄们，弟兄们，弟兄们，又这么传声过去了啊！不打仗了，不打仗了，不打仗，干嘛呢？干嘛呢？干嘛？洗澡，洗澡。哎呦，成天呐，王翦就在这两军阵呐，就领着这些秦国的士兵，不是洗澡，就是打球，就是玩扑克、打麻将。那年头没这个，反总而言之，就是搞大型娱乐活动。啊，天天咚咚咚敲鼓啊，玩游戏，憋的这些士兵啊，一个个擦拳摩掌，说：“老将军，咱们这么远来了，就在这玩啊？”“对呀、啊，玩啊，以玩为主，玩出健康，玩出快乐，玩出长寿来。”他在这儿玩啊，那个楚国项燕呢、啊，本来就是脾气暴躁的一个将军，大老远来，怎么决一死战呢？已经把兵排好了，布好了，开始擂鼓叫阵，这就开始叫阵，破口大骂。每天叫阵，王翦就是不出，啊，就是造出一种声势来，我这儿搞娱乐，搞活动，他这边破口骂，那边拼命玩，这边骂得口干舌燥，天天骂阵，天天骂阵，把这些兵骂得都有点疲惫了。一开始是掐腰板站着骂，指挥着骂，你给我出来，我要跟你打仗呢，哇呀呀呀呀呀，你出，你出来。等到第三天你出来呀，第四天坐地上骂，出来，有种你们出来，你们这么远干嘛来了，就跑这玩来了。哎呦，外头骂疲惫了，跟王翦这伙军队不是吗，玩的兴奋了，那雄性荷尔蒙啊，肾上腺的紧的刺激分泌，哇哇哇，士兵越玩越高兴，越高兴越想杀敌发泄。战士吧，拿什么发泄，只有打仗拼命杀人，特别秦国，我前面不说过首级首级吗？那个秦国的奖励制度很绝，就是你当兵的，
临出。

0: 50个脑袋来，你杀敌杀50个，这脑袋来，哎，马上晋升为连长，连长杀500个脑袋，晋升为团长，就这么一，那没脑袋，那脑袋太大，我不能提了好几十个脑袋去当官去吧，是吧？跑那儿去报道去，说我杀了多少，拿耳朵，啊，拿耳朵，拉耳朵就行了，割耳朵，穿上线提着过来，这耳朵还必须得是左耳朵啊，哎，右耳朵还不好使，哎，拿耳朵，手机手机，斩首晋级就为首级。所以这个秦国的这些生猛在院里憋了这么长时间，这个王翦呢就把他们这个势啊给慢慢慢慢造出来了。哎呦，强势杀人之势，恨不得一下子蹦到两军阵上。这时间越来越长，这项燕有点憋不住了，会憋。所以有一天项燕一看如此大队人马拉到这儿啊，停到这儿，成天叫骂，还不如啊来个包抄迂回。我撤出一部分人马，迂回到这个王翦的大营的后边去，来个抄袭，两下夹攻，干脆就强攻吧。这是他制定的这么一个战略方针。王翦就等着这招呢。王翦就是秘密观察项燕之动，只要你这部队一动，我立刻把闸就开开，那真如同下山的猛虎出水的蛟龙一样，这士兵一个个那都疯了，那非整红眼了不可。见就在此一战呢，通过观察王翦发现楚军有异动，哦，有一半的人马准备撤离前线，只要你一动，我这儿就放闸，因为你就是这个动啊，对军队来说呀，是一大忌。你看诸葛亮走到哪儿扎一下大营啊，这儿一扎下就稳稳当当的，一动就离那乱就不远了。你再怎么的说起营，哗，大伙起营，你是不是得收拾东西啊？当兵得拿东西啊，是吧？踢了汤啷的排好队，完了之后哗哗走，就这都是很危险的。所以走与不走，这可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不能轻易则动。那鸡肋不鸡肋不就在这儿吗？说那个杨修怎么死的？三国时期，他不光是耍小聪明啊，你看那个杨修就耍小聪明。要说这小聪明人呐，这历史上死了不少。那个曹操弄了一核桃酥，啊，糕点，写了一个核字儿，一个人字底下搁一，底下搁口。然后杨修耍小聪明啊，这一人一口啊，一人吃一口吃了。曹操心里头，就即便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是吧，心怀宽广，就我写个字儿你就猜出来，一人一口，什么意思？哎，两军打仗，说今天晚上什么暗号啊？两下得对暗号啊。曹操正吃个鸡肋，就食之无味，弃之可喜。是走是不走呢？曹操可知道这一动啊是个事儿啊。结果杨修听着了，这宰相说就走，咱们走吧，收拾东西去。哗什么？曹操晚上出来一看，这军营咋这么乱呢？这敌人要趁机杀进来如何？是不是？这军营不能乱呢。一打听是这么个事儿，斩，把杨修给杀了。所以这个军队最怕则动，前进也为动，后退也为动。你只要一动，这个营盘就有乱，敌人就可以乘势而上。项燕有点着急了，所以在这个高处，王翦已秘密观察到楚营的一切动静。哎，看出来了，这个项燕的左营盘动，好，他憋不住劲了。立刻，王翦下令三军二郎齐听候，所有士兵给我听真，此番一战决定生死啊！项燕那边一动啊，大部队这边刚要启程来个迂回，这部队往起一拔，有一半部队往起拔，刚排好阵型要走，就在这一乱的当中，王翦他们杀出来了。是大败楚军呢、啊， 后来逼得项燕自杀身亡，王翦杀进楚国的都城，活捉了楚王，楚国灭了。就说在这兵法上，善战人之士，如转原始于任山者是也。什么事儿啊，都怕造势，势造足了有出其不意的后果，想不到的胜利果实。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4: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5: 谢谢你。

0: 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
1: 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6: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 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5: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6: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5: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家老祖宗曾经留下来一句话，这句话很多人不理解，但是我认为说得非常对。什么话呢？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治不好病的大夫。听上去好像挺绝对，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咱们平时看病也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同样一个病在这个大夫这儿花了很多钱，那药一罐子一罐子吃，但是就是治不好，解决不利索。又换了一个大夫呢，结果可能吃了半个月一个月的药，这病就解决了。那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失眠、抑郁这些病，有很多患者吃了很多的药，家里都赶上一个小药房了，四处堆的药盒子，但就是解决不了，治不好。吃上咱们胡家老高以后呢，这病就解决了。说是挺神奇，其实一点都不神奇，说到底就是一句话，术业有专攻。人在这个世界上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大夫也是一样，都想治病救人，但是每个人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所以治起病来的效果也是不一样，药也是一样，药的效力也是不同的。就拿膏来说，方子不一样，药材不一样，浓度不一样，那效果就不一样。就拿咱们胡家老高来说，您说是高血压呀、糖尿病、心脑血管病、失眠抑郁、皮肤病等等吧，通过咱们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就能把这些病解决掉。为啥？咱们老胡家这几辈子百十来年专门就是做这个的，研究这个的，那方子、药材、浓度都不是普通的高比得了的，效果好不好您自己品，我也不谦虚，这么大年龄了，是咋回事就咋回事，治不好他就是治不好，能治好把病解决利索就是能治，一定得给病人说明白了。现在啊，人这个病太多了，有的病真是难治，药吃一大堆就是解决不好，有些药吃上暂时有效果，看上去控制的挺好，但您吃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副作用来了一大堆，老病没解决好又添新病了，您说这愁人不？您看我年轻那时候吃的也没大家伙现在这么好，穿的衣服也不像现在这么好，走路就靠双脚，哪有车呀，看病吃药吃的也都是中草药，但那时候人得大病的少，现在条件好了， 病反而越来越多，还越来越不好治。医院里那人天天排大队，跟菜市场似的，去晚了还不行，排不上，还得第二天再去。为啥病越治越多？其实就是找不到病根儿。我们大家伙治病太注重结果了，吃上药感觉差不多了，不疼了，不难受了，不发烧了，行了，就不管别的了，就不想着去根儿了。那病根儿还在那儿呢，你不解决，早晚病还得再来。就像三国似的，诸葛亮为啥七擒七放孟获，直接杀了不就完了吗？何苦还费那么大心力，死那么多人？其实杀了孟获容易，结果得到了，但是没从根上解决呀。你今天杀了一个孟获，明天还会出来一个王获、张获，这不是根本之法。找到根源，让孟获从心底里降服，这才是解决问题根本方法。换作治病上，那也是一模一样的，只有从病根上去解决，咱们才有一个好的身体，而且保证他不再犯任何毛病。治病啊，咱们别着急，别心切，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大家伙这个词儿可能都听腻了，但是我还要反反复复去说，解决病需要一个过程。干什么事儿，一口想吃个胖子，弄不好就容易把自己噎出毛病来。看病就像走路，张三李四两个人在大街上走，两个走的都慢，看着病病殃殃的。为啥走得慢呢？咱们得判断一下。张三呢，是因为饿了走不动，李四呢，是由于累了走不动。想让他们走得快，那就让张三吃饱，让李四休息一会儿，这样他们就走得快，也走得远了。但是如果你不问原因，不分青红皂白的用一个招，用鞭子抽打他们，他们马上就会走得很快。虽然很快见效，但是打几次，他们身体那能好吗？那就更糟了，走得更慢了。这就是治病只是治表面不治根儿的一个结局。还是那句话，治病得从病根上去治，要不这病治不好。你看咱们胡家老高对这么多种病都有好的效果，靠的是啥？就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么一个治病根的方法。无论什么病，只要恢复本源，让身体尽量恢复原样，那这个病想好的慢都难呐。当然啦，治病还得靠一个信任，信任有了，这病才能往下继续治。如果你要说不相信大夫，那您就趁早别去治。两个人心里面像隔个大山似的，您说这个病还咋治？很多人知道胡家老高，犹犹豫豫的，可能也是之前药吃的太多了，没解决了病，还添了一身其他的病，害怕了。也不知道吃啥药好，不知道咋治这个病了。这个时候就不要用我们的胡家老高了，心里面不静，总有玄玄乎乎的，这病没法治。您要是说踏踏实实就想治病， 把病解决好，也相信我们胡家老高，那您再用，这个时候您就知道这一小瓶膏里面的玄妙了。治病不仅考验着大夫的医术水平，其实更多的是考验大夫的道德良心。我小孙子有一本《三字经》，经常念给我听。这个《三字经》是给小孩子们看的、学的，但其实里面藏着很多成人也需要去学的理儿。您看，人之初性本善，短短六个字就说出了我们做人的根本。我们每个人都有善良的本性，心里都有那么一块地方是阳光的，我们要把这些善念保存下来，即使不做善事，起码别做错事。无论是什么行业，只要心存善念，口吐善言，身行善事，那就会必得善果。尤其是大夫这个行业，因为每个接触的都是需要帮助的病人，如果没有善念，是做不好这一行的。这个世界上，要说什么人最痛苦，那就是病人，那种痛苦是没有病的人体会不到的，因为病不在他身上，什么感同身受，那都是书本上写的，落到实际里根本不是这样。一个人要是不得病，或者身边不总接触病重的人，就很难感受到病人的痛苦。我这一辈子行医，遇上的患者太多了，可以说看尽了人间百相，无论大病小病，都让人痛苦煎熬，身体上的、家庭的、经济上的，想治病，哪一个跟不上都不行。为了治病，患者也是倾家荡产的。只要有一点希望就去治，求医不是那么容易啊。大夫的水平有高低，药的效果有好坏，但找到你了，这时候作为一个大夫，就得把患者的病给他解决掉，不能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能治就能治，自己水平达不到治不了，就把话说得明明白白的，这其实就是一种善意。过去有句话叫病家求医，既已生死。一个患者找大夫看病，不仅愿意付出钱财，也是把自己的命同时托付给大夫了。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患者，恨不得把心窝子掏给你。虽然说我知道他的病我能解决掉，但是患者对我、对胡家老高的信任还是让我心里沉甸甸的。不仅要给他解决好，还要解决得快。患者这么信任我们，咱们能使十分的劲儿，就别用八分的。患者病好了，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福报。人的福报都是藏在善念里的，大夫和患者都要有这股子心劲儿。
4: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7: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4: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6: 要互相信任，互存善念，人得病四处求医就是常态。就拿心脑血管病的患者来说，有很多事这个地方看个十天八天的感觉没什么效果，认为这个大夫就是骗人，然后又到别的地方去试，结果试来试去这个病也解决不了。治病就怕的其实就是这个。现在治心脑血管病的药物太多了，都是国家正式批准的药物，都是有效果的，只不过有效果好坏之分。大夫给人看病是需要时间的，心脑血管病不是一天就形成的，你想彻底解决它也是需要时间的。你无论吃什么心脑血管病方面的药物，都得需要时间去验证，想吃几天药就把病解决了，根本就是不现实的。既然选择了大夫，选择了一种治疗方式，就得有一种信任，患者也要心存善念，往好处想。其实每个大夫都想把患者的病治好，大夫和患者，你添把柴，我加把火，都彼此心存善念，互相信任，再有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这个病就没问题了。当然啦，说看病需要时间，但是也不能说治了一两个月一点效果没有，那就说明这个药还是没对症，没什么用，再吃下去就是浪费时间。每个人身体情况不一样，最后吃药改善情况也不一样，但起码要有一个效果。你就像用我们本源疗法，有的常年心衰的患者，用了两三个月，浑身有劲，就能从床上起来，能干家务活，生活就能自理了，和正常人一样了。也有的心衰的患者，可能需要用四五个月才能达到这个效果。这就像在农村种树一样，过去我们下乡到农村的时候，同样的树苗，高矮树龄都差不多，浇同样的水，施一样的肥，有的就长得快，有的就慢一点，慢慢往上窜，但最后都能长成参天大树。只要是方法对了，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只不过时间早晚而已。心衰的患者，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心态也不一样，心态好一点的，病情就好得快。你要是整天担心受怕的，心情不好，那病想好得快都难。所以大家伙看病就不要着急，把心态放好，路对了，不管你走得快慢，早晚能到终点。前面我也说了，治心脑血管病的药物非常多，别的药物我没有发言权，咱们不了解的东西不能随便去评说，但是对于我们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病我是非常有发言权的，这我也不客气。我不仅有发言权，我还特别有信心。我们老胡家留下那么多的方剂， 胡家老高可以说是历史最久远的，也是最有效的。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最重要的是把血管身体恢复到我们最原始的状态，把身体调治好，症状都给它解决掉，别让病再回来。这就像大地里播种一样，这块地就爱长杂草，你是拔了一遍长一遍。为啥？还是因为这块地的土壤适合这种草生长，你把土壤性质给它改变了，这草你让它长它也长不出来了。心脑血管病患者恢复本源就是这个道理，很简单，把血管和身体的大环境都给它改变了，变得好了，变得健康了，变成本源的标准了，这心脑血管病才能彻底解决利索，是啥样就恢复成啥样。冠心病、心衰、心梗、心律不齐、早搏，这些个病因解决了，症状也就都没有了。还有脑血栓、偏瘫、脑出血后遗症，这些也就好解决了。说起来简单，大家都明白，但是做起来是很难的。给人看好病，那可不是耍嘴皮子的事儿，那得有十足的把握。我为啥有把握？靠的就是经验，全是靠一代代的老祖宗的经验来帮助患者看病。这个经验是拿什么东西都换不来的。胡家老高这个膏啊，经过一代代不断改良，一直到今天才重新能让大家伙都用得上。我知道这里面得付出多少汗水，我们老胡家已经把它当成传家宝了，大家伙体会不到我这种心情，但是这不要紧，把病治好是关键，早点把病解决利索就行了。病的事儿等不了，他不给你时间，今天不去治，明天可能就得出问题。我遇到这样的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太多了，有的就是个简单的冠心病，疼得厉害，喘不上气儿来，又是头晕又是恶心的，反反复复。在治疗上别的药我不了解，用胡家老高有的患者也就是三四个月这病就差不多了，但是有的患者就是不当回事儿，有时候吃点硝酸甘油可能就挺过去了，那是急救药，这病是治不好的，越挺只能让病越严重。就有不少患者最后就发展到心梗和心衰了，这就像比赛似的，本来冠心病就是在起跑线上，到了心梗和心衰就快到终点了。这个时候患者回来再问我说，再想吃胡家老高，这病能不能治了？能治是能治，但是用的时间就得长了，五六个月吧，多花钱，还遭了不少罪，这又是何苦呢？遇上事儿，我们原地踏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尤其是在病上。我们心里总得有希望，人活着其实归到最后就是活个希望。年轻的时候可能希望找一个好的工作，搞对象的时候希望找一个好媳妇，有了孩子希望孩子健康长大，到老了 希望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人要是没有希望，那这辈子活的就不会快乐，也活不好。即使遇上再大的困难，也不能放弃自己。有的人确实生活得很难，尤其是在健康上，一想着病治起来太难了，干脆就不治了，结果自己挖个坑，自己跳进去了。但事实是不是这么回事呢？不是的。很多人都认为心脑血管病不好治，但是用上咱们胡家老高本源疗法，不也得到了一个满意的结果吗？天下的事情啊，没有难易之分，不是说这个就简单，那个就复杂，最后解决起来是简单还是复杂，主要看你能不能迈开去解决它的这一步。你脚踏实地去做了，难事也能变简单。反之，你要一直就在脑袋里想，本来轻而易举的事情也会变得比登天还难。得了病，很多人就习惯在家空想，那肯定就会患得患失。今天想这个方法不行，明天想那个大夫不对，这病还能治好吗？路越走越宽，船越行越远，多尝试，慢慢就会有结果的。
4: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7: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4: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6: 我今年90岁了，90岁呀，高寿了。回想我这一辈子，

但是咱们也得用脑好好想一想，别听谁一说，脑袋一上劲儿，不管三七二十一，吃上药了试试，那您只能是白费功夫，白搭钱。事实就在那摆着呢。但是您要是说脑血栓后遗症，走路那费劲儿，吃啥都往外喷，一碰那跨栏的胳膊，龇牙咧嘴的疼，大小便都得人伺候，这样的患者想吃胡家老糕，吃一吃自己能走了，正常吃饭了，胳膊腿的弯儿慢慢给他捋直了，这还是能实现的。当然啦，不能谁吃谁好，每个人的病情也不一样，但是九成以上这还是有一些把握的，这不是凭空想的，是咱们胡家老糕这近百年的传承一点一点总结出来的。十个八个病例看不出来，但是上万的病例还是能琢磨出规律的。这也是为啥我对咱们胡家老糕有信心，这信心不是脑袋里云山雾罩想象出来的，那是真实生活反映出来的，调查出来的，站得住，立得稳。有时候这话呀，也得两方面说，药是好用，但是您也得按时用，按规矩用，大夫得守规矩，那患者也得守规矩，听大夫话。我行医这一辈子就认这个理儿。有的患者可能这样想，我找你看病，我愿意守规矩我就守，不愿意我就不守，反正我是花钱看病，谁花钱谁说的算。这样的患者，您无论是什么病，您别找我，别用胡家老糕，用了也是白用。胡家老糕和其他的膏方不同的地方挺多，但共同的地方就是得吃够疗程。有时候说这大夫不好当，不好当在哪儿？就是这份信任。不吃够疗程的患者，有的真是没有办法。前几天有一个患者，一个心衰的，吃了四个月胡家老糕，这心脏积水没了，有劲儿了，脸色也过来了，一寻思这就行了，不用吃了。当时我看他那个病情至少得五个月，要不就得前功尽弃，结果自己停药了，就差这么一个月，停药三个多月了，这个病又反复了，又来吃胡家老糕。按理说大夫不能批评患者，要不说人到老了，老小孩

0: 惯着一个劲儿说事儿。这样的事儿碰到过很多次，我也理解现在大家伙赚钱不容易，治病是个大的开销，但是病您要治，您就给他治彻底，治到根儿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别说治病了，什么事儿也干不成。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说到这儿，我还得插一句，有一些正在吃胡家老高或者想吃胡家老高的患者，有的想吃，想买几盒试试，这无可厚非。谁接触一个新的东西，都是心里没底儿。有的正在吃，也是想几盒几盒吃，吃没了再说，吃好了就马上停药。我这都理解。我自己出去逛个超市，买个水果，也不想多买，买一个先尝尝，吃好了，下次下去，弄不好，还更新鲜的水果呢。但是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啊，可和水果不一样。您这次吃完了，下次还想吃，有时候可能得等。现在有的患者不理解，心脏病的、脑血栓的，再有一些风湿骨病的患者，都是想吃胡家老高试试。手里的药不多，感觉吃的不错，全身这筋骨全能活动开了，也有劲儿了，病好转了，甚至可能有点意想不到，再想吃，工作人员告诉他们没有了，患者这受不了啊，不理解。和我们工作人员说，现在都是机器做药，那电钮一摁，那药不就一盒一盒就出来了吗？怎么还可能买不着，还得等呢？今天我就和大家伙说一下两方面原因，就是请谁来这个问题他也解决不了。第一个，现在胡家老高覆盖的是全国，哪儿都有，药厂现在是加班加点，已经是使了最大劲儿了，这个产能的限制谁也没招，短时间内也扩大不了产能，咱们得先保质量，产能一扩大，可能您吃的胡家老高就不正宗了。第二个呢，我们这胡家老高不是大家伙想象那样，全是机器出来的，机器有时候它替代不了人工，技术是好，提纯什么的确实比我们手工做的强，但是胡家老高还有一个关键的东西 现在都说这个东西叫核心技术，其实就是祖传的手法。这几味药材怎么去挑，怎么炮制，熬到什么火候，熬几天，晾几天再熬，这些东西是不外传的，有一些必须得是手工去做，怎么原始怎么做，您就是最先进的机器，你也做不出来。这个是最费时间的东西，多一分钟，少一分钟都不行。所以说，大家伙用胡家老糕，经常会遇到吃完了几盒，想用的话没了，一等有时候等一个月半个月，胡家老糕能等得了，但是病他等不了啊，那得马上治啊。过去小时候大家伙用那橡皮筋都知道，您抻一半了，马上这劲儿就上来了，结果停住了，这一停肯定就得往回走了，不进则退，病不就是这样吗？病这个东西啊，就和水一样，涨水了往屋子里漫过来了，您修个小坝，修一半没泥土了，水它是越长越高啊，早晚就得把这个小坝冲倒，前功尽弃了。但是你要修得足够高，再多的水它也进不了屋。我也想让大家都能吃上胡家老糕，但是现实没办法，有的患者病能等的，那咱们实在没有办法，就可以等一下。有的不能等的，心衰呀，脑血栓病啊，心脏病，眼病，这些患者，大家能按自己的病情，把胡家老糕准备足了，别等没有了，再来找我，我也没有办法。人这一辈子啊，无论年轻还是像到我这个岁数，得承认自己有些事情做不到，没办法。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您说让我种个花花草草，我肯定没有专门养花的那些人种得好，不懂啊，人家是行家。但是您说让我去治个病，您还别说，我还真是没愁过。老祖宗把胡家老糕，把老胡家的医术都传给我了，遇上什么病人心里确实没慌过。我父亲爷爷那几辈子人什么病基本上都看过了，这个胡家老糕能治什么病，能治到什么程度，我就是从小看也看个八九不离十了。所以有的患者和我说，您当初怎么知道我这个病吃六个月左右的胡家老糕就差不多了？那不是我凭空想出来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那都是经验传下来的，几辈子人的经验就在那儿放着，只要咱们还是血肉之躯，身体上这些零件没啥变化，那胡家老糕能不能治您这个病全在脑子里。有人说中医神奇， 神奇在哪儿？其实最主要的就是经验。这个经验不是你从医书上能学到的。您读《黄帝内经》《伤寒论》也只是学学，真正落到实处还得从患者身上总结。药的疗效好不好，可不是嘴上说的，那都是一个患者一个患者验证出来的。胡家老高上百年一个传承，说时间长呢也不长，但是也不短了。您看看您身边能留下100年的东西有多少，恐怕能留下30-50年的东西，就算是稀罕物件了。方子能传下来，还能做出来，能用上100多年前的东西，吃它治病，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人一旦到我这个年龄，想事情的角度就不一样了。我也没有什么追求了，90岁了还追求啥？能健健康康的过一天，乐乐呵呵的就行了。再给大家伙看看病，把病治好了，也算是没白活这一辈子。从下生那天起到现在，一辈子和药罐子药斗子打交道，今天能真正拿出来一个好东西，胡家老高给大家伙解决一些身体上出现的问题，这也算是我这一辈子这么一点贡献吧。能治好一个人，就对得起老祖宗留下来的胡家老高这个宝贝。我说宝贝，大家伙可能会说，你怎么那么能吹呢？什么宝贝啊？大家伙不知道，对于别人他不算什么，就是一个治病的一种药，但是对我来说，这东西和我命一样，什么时候我都不能丢。你就是拿多少钱拿什么东西和我换，那我也不能干。老祖宗的东西不能丢，不能在我这一代让胡家老高失传喽。当然啦，有药也得有患者用，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不怕您得了什么病，病有多重，用一用胡家老高，您就知道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奥妙了。治病其实就2个字，疗效，其他的都不重要。您可能吃过很多的药方，吃过很多的中药，您试一下胡家老高就知道这里面有什么不同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3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10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6: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5: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7: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8: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7: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9: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7: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9: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1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1: Rubik's Cube Music 音乐魔方。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看，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她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她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一卡在手，畅游吉鲁。
4: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3: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5: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6: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5: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6: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盈青春。
5: 创盈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7: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创盈青春，我是孔笑笑。那么在生物医药与合成生物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呢，有这样一家企业，它脱胎于行业龙头华西生物，聚焦甘肃聚糖全产业链的布局。那凭借着硬核的技术，打破了传统产业的桎梏，它就是华西唐安生物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哈。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华西唐安的常务副总经理朱环宇朱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朱总呢，在华西生物有着很多年的管理经验，如今也是掌舵甘肃聚糖合成生物学项目的运营和管理啊。那接下来呢，朱总就将带领我们来走进合成生物学赋能生物医药的创新高地，来揭秘我们甘肃产业绿色生物制造的变革之路哈。首先呢，请朱总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和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先来打一个招呼。
8: 大家好啊，我是华西唐安的副总经理朱环宇，非常荣幸今天能做客我们笑笑老师的这个节目。
7: 朱总在华西生物有着很多年的管理经验，那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加入了华西唐安来负责甘肃聚糖合成生物学项目的管理运营呢？
8: 我觉得这对我来讲呢，其实是一个个人的追求和公司的战略的一种精准的契合。因为我在华西生物这么多年的经验呢，我是非常感激，是我见证了一些华西从上市前到上市的这样一个过程，也看到了这样一个项目一个个的从研发到产业化的这样一个落地生根，然后发展壮大。同时我也深刻的其实体会到了，就是作为一个龙头企业来讲，它是持续的在寻找并且在培育下一增长曲线。所以当我了解到就是华西生物去孵化华西唐安，并且去专注于做合成生物学法生产甘肃聚糖这个项目的时候，我是当时就很深深的被吸引了。我看到的呢，它是不仅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项目，它更是有可能会成为我们整个华西生态的第二增长引擎的这种可能性。然后同时对我个人来讲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就是我可以走出我们这样一个成熟平台的这样一个舒适区吧，然后我去从事一个更加创新的一个项目，去走出这样一个创业之路我觉得跟我们想同时就是和我们团队的成员一起吧，我们是不仅是去为集团去打造有可能的第二增长曲线，也是我们所有的人共同成长的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7: 你看其实华西生物它可能更多的是专注这个玻尿酸的领域，然后医美的这个领域，但是我们其实华西唐安可能更多的是一些这个生物合成一些创新药的这样的一些成分哈。在这个过程当中觉得有没有挑战？
8: 实际上是也有非常大的挑战哈。首先呢，其实我们这个现在这个甘肃这个项目呢，它和玻尿酸就是透明质酸，它其实是非常相似的，因为它们都是生命就是三大生物多糖之一，都叫唐氨聚糖的这一类物质，所以我们本身就有华西生物的这样一个基础在，然后我们再去有这样产业化的一个成熟经验，生物制造的成熟经验，我们再把它同步拓展 展到甘肃这个领域来讲，首先我们是有优势的哈，当然这里面也有非常大的挑战，就是其实合成生物学企业他们其实是共同都面临了这种共性的难题，也就是说从研发到产业化它到底是怎么实现的，从高校的这种转化。所以在这个方面来讲呢，其实我们华西唐安确实也面临的这样的挑战，但是这也是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因为我们有过这样的成功经验啊，成功是成功之母。
7: 是的，其实有巨大的挑战，但是我们背靠华西生物，其实也给了我们巨大的赋能在里边哈。那华西唐安其实作为我们华西生物孵化的合成生物学的这样的一个创新企业，来聚焦甘肃聚糖全产业链的布局。那我们华西唐安是如何来结合自身的基因去选择甘肃聚糖来作为我们自己的这个核心赛道的呢？
8: 这一点呢，就是选择甘肃聚糖这个项目，刚刚有提到的，就是它其实就是华西生物基因的一个延续啊，它本身是这样一个物质，刚刚提到的这些，然后另外呢，它其实是有非常大的市场需求在，因为甘肃的整个市场规模是100亿美元的规模哈，但是呢，它一直是依赖于动物组织提取，就是猪小肠黏膜中提取的，它的安全性。就是安全风险包括它质量是不可控的这种存在的这种问题一直是急需解决的，市场是非常需要这样一个更高端的药物来去替代这个原来的这样一个落后的生产技术，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这个项目也正是解决了这些卡点这些难题这是我们选择的一个方向
7: 我们一直在说甘肃哈，可能我觉得有很多对于这个医药领域不熟悉的朋友并不明白这个甘肃它到底是什么
8: 好，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7: 先解释一下先这个概念哈。
8: 甘肃呢它其实是一种主要是用于一种药，它是抗凝血抗血栓用的它主要是在一些心外科手术包括一些透析这种环节都是一种临床的一线用药，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药，就像抗生素什么这一类很像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们在我们的研究中发现它其实也是具有一定的化学就是那个化妆品类的一些功效的，比如说它可能会去除黑眼圈然后改善红血丝但是因为这个药的来源有限嘛，它就是其实它主要就用于这个医药领域了但是如果经过我们这种合成生物学的技术来生产的这种药，它就来源不受限了之后，它就非常容易的去拓展更广阔的应用场景，就像玻尿酸这个物质一样
7: 就是说甘肃其实它是一种抗凝血的这样的一种药物那我们华西唐安在做这个甘肃聚糖这个项目当中我们是有哪些创新，然后突破了哪些壁垒呢？
8: 我们做这个项目的最重要的一些关键的创新

0: 创新点呢是比如我们这个终端的产品甘素聚糖这个药，我们就是全球首创的一个物质，它是具有化合物专利的啊。然后除了这个最终的产品呢，它其实连我们过程中前面需要用到的底物啊，就是原材料酶呀、工具酶，这一些我们也全都是核心的专利啊，这是我们全链条的是这样一个技术突破。
1: 也就是说其实你看这个甘素它的这个原材料是不是以前的时候可能像你刚刚说的，就是我们可是从动物身上去做一个提取，但是现在我们做了这个技术创新、可以去给它做一个生物合成的这样的一个升级。
0: 没错、
1: 这其实就是我们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创新的一个升级的一个关键模式。那我们这种合成生物学法的生产的甘素聚糖，在这个产品的质量啊、成本啊，还有它的这个安全性能上，它的核心的优势是什么呢？
0: 您提到的这几方面啊，它都有一个自己的核心优势哈。最关键的，首先是这个物质本身，我们这款产品的抗凝的活性是动物原提取的约是它的十倍啊。它的安全性就是更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注小肠黏膜提取会有非常多的安全风险，还有环境污染的这种可能性。我们这样全程是作为一类创新药，全程是GMP 管理的啊，这样我们的安全性有效性都是更高。同时呢，在市场方向呢，我们其实我们的产品呢，现在我们已经完成的这种产业化已经和市场相关的产品价格相当，在有非常大的活性啊、质量啊、安全性优势的情况下，我们做到这样的成本，所以未来的市场空间潜力都非常大。
1: 所以说在产品质量上，其实它要比从动物身上提取其实它要更安全一些。
0: 对
1: 啊，那么再是从这个成本上，然后从未来的这种产业链的扩展上说，也都更具有优势哈。那我们是如何突破这个技术的呢？
0: 就是产业化，这个最重要的也是合成生物学它就是整体这个方向的最重要的一个转化，就是实际上就是零到一一般是高校来去研究、然后去发现的一个问题解决方案。然后呢，它到底这个研究成果是不是能实现产业化，就是一到十、十到一百的这个放大是最最关键的。就在整个的放大过程中，我们实际上就是在讨论它是如何更高的、更高效的、更低成本的拿到我们这个想要的物质，这是重中之重，也是所有行业面临的这个难题。
1: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项目当时也是从这个高校然后研发团队研发出来的，但是我们其实现在可以去给它做一个很好的落地。
0: 没错，
1: 其实现在很多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高校有很多研发的成果，但是没有办法完全的去真正的落地，但是如果说有我们这样的企业能够去给他们做一个落地的话，就能做一个产学研的一个非常完美的这样的一个融合。
0: 对，没错，我们现在华西生物的它的平台有一个天津的中式转化基地啊，就是专注于去把高校做的这些成果去进行产业化落地。现在市面上就是已有的数据显示呢，就是高校的科研成果真正能实现转化的连10%都不足啊！这是华西生物一直他们也一直在致力于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把产业化，就是把我们最擅长的东西去回馈整个行业吧，做出我们自己的一些贡献。
1: 是的，这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其实你看我们的高校有很多非常好的科研成果，但是没有办法去具体的落地。如果说我们能够去做这种落地的话，应该是对我们的这个产业的发展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遇到过一些挑战呢？
0: 我们其实最开始做这个项目也是遇到了非常多的挑战啊，比如说过程中一些菌，我们用到的菌全都是基因工程经过基因编辑这一类去定向输出我们想要的物质，但是这个菌呢，因为经过了改造之后，它其实就是不够稳定啊。 就是我们会称为菌的鲁棒性不够好啊，就是在真正产业化过程中，一个原料或者是每一个关键物质，它都需要是非常稳定的，然后均一的这样往下走，才能真正的去实现产业化。如果一个物质

0: 传统动物提取，刚刚也说了，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痛点的啊。那您是如何看待我们的合成生物学法生产的甘肃聚糖的这种市场替代的空间？我们的企业在这个商业化的落地当中，又如何去平衡我们比如说医药啊、化妆品啊、医疗器械等这个多个赛道的资源投入的？
1: 首先呢，就是用合成生物学法生产甘肃，叫用这种绿色生物制造的形式去取代原来的落后的动物资源提取，它其实是行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哈。它的市场替代空间是非常巨大的，就像您刚刚说的，它本来的市场规模就很大，而且保持一个非常高的这样一个年复合增长率。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去解决了动物源提取的这种多个存在的一些卡点，包括来源的不确定性安全性有效性然后解决了这些问题，我们这样一个更优良品质的药去取代这个市场，就可想而知是有非常大的市场空间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产业化落地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是一直我们的目标都没有变过，我们就是去专注于这个生物医药，去做这个一类创新药，把它完成，就是最终是产业化，然后最终上市。但是这个过程中可能我们会有这样一个模式，我们称为沿途下蛋的模式哈。因为我们这个过程中，因为是全过程全是自主生产的，过程中产生中的这种原料就是底物还有酶，它都可以作为制剂去售卖，然后包括产生的这个前面的一些物质也可以作为化妆品原料去用。然后我们采用这个模式呢，其实它不影响我们的资源的，就是这叫顺带手就做完了、这叫可以说是降维打击，因为我们本来就擅长这些啊，它不需要投入过多的资源啊。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其实我觉得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这些产品一旦走向市场了之后，它其实是激励整个行业的科研人员就是从事糖生物学研究的一些科学家，他就有资源去做这相关的研究了。其实在这之前，我们国内做糖生物学研究的科学家都比较少，因为他前面就是从源头他就拿不到一些相关的支持的材料，这样的话我觉得也有助于我们整个行业的这种蓬勃发展，也是我们特别想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先走出创新的第一步，然后带动整个行业，大家一起把这种糖生物学、糖类药物的这个明天做得更好。
0: 其实你看，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合成生物的甘肃，它的市场空间还是非常巨大的。
1: 对
0: 啊，每年都在以高速的这个速度去发展，那我们也有先进的科研的团队，在我们去创新的这个道路上，给了我们做了很多的赋能，也让我们以这种一类创新药，然后去作为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点哈。但是在这个方向点当中，你刚刚就说了，其实你用到了很多沿途下蛋的方法，前期后期，那包括在有华西生物这样的这个母公司的支撑，也可以做很多的，比如说化妆品的领域这个还有医疗器械的领域，很多个赛道我们都可以进入。那在我们的化妆品的这个赛道，我们准备怎么美妆的这种赛道，我们怎么去推广它呢？
1: 我们在这个化妆品领域呢，我们应该还是专注于做化妆品原料，也就是还是专注于做我们擅长的，把这个物质拿到，然后它有非常好的活性保障。然后因为本来华西生物平台上它已经有一个非常成熟的 B2B、B2C 的这种完善的一个销售体系，也有这样的平台，我们就是接下来可能就是借助于华西生物来去做一些市场推广我们不去真正做一款化妆品出来，也就是把自己的力量用在最值得的地方吧。
0: 那我们提出的这个沿途下蛋的这个商业模式哈，从糖工程底物到我们的一类创新药，分阶段的去推进我们的产品落地。那么这个模式它这个设计的一个逻辑是什么样子的呢？
1: 设计的逻辑还是刚刚想提到的，它我们发现我们在做的这个过程中，我们是不断的去生产出我们需要的底物、工具酶，还有一些糖链的分子，我们。

0: 也在思考这些物质除了我们自己本身用，是不是市场上有人需要啊？然后就把它做成产品的形式。确实是现在很多高校已经成为我们的客户了，他们高校的老师就从我们这儿来购买底物还有一些煤去从事相关的研究。
1: 嗯，也就是说其实他在生产这个甘肃聚糖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有很多的这个底物，
0: 嗯，
1: 也有很多的煤，它都是可以重新去利用的，
0: 嗯，
1: 不需要我们再去重新的去生产，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就有了这些东西了，顺手就可以去做这些其他的一些赛道了，是吧？
0: 我们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整个糖生物学领域的研究，包括我们是全球最领先的一家企业了，就过程中我们叫做体外全煤合成，就是我们先去生产出来一些底物，然后也就是原料，然后再去生产出来一些煤，再用这种煤促反应把我们这种底物，就是一些糖，它是交替连接啊，合成精准的合成出这个结构非常均一的这样一个分子，这是我们的一个步骤。这个步骤上因为我们也买不到，然后也确实是自己的专利技术，我们其实就是从最开始自己先就是为了合成这个药，我们从最开始先生产底物，先生产煤，这个过程呢我们其实也就是构筑了我们整个全链条的把控在自己的手上，也是整个全链条的专利壁垒，也就是为什么它的专利壁垒极高，是其他人非常难复制的这样一个原因所在。
1: 嗯，所以说我们拥有很高的这个壁垒，因为前期的底物还有这种煤也都是我们自己去
0: 对生
1: 产
0: 的，
1: 对，
0: 是这样。
1: 其实这需要很高的这种科研的团队哈，我们也是从山东大学的这种研发起源的，
0: 是的，
1: 然后再到华西生物达成战略的合作，再到实现产业化的落地。那其实在这一个整个的产学研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如何解决科研成果与产业实际需求的这样的一个连接的一个问题呢？
0: 这个点就是我们当时呢是华西生物本来在这个糖生物学领域，就是包括透明质酸已经做到全球第一了，然后接下来就是硫酸软骨素和甘素这两大类物质也一直作为这种长远期的布局是存在的。这个过程中，然后山东大学他们专注于糖类物质研究的，就是药学院一直在专注糖类物质研究，然后而且他把这个技术做到了全球领先，他也非常契合我们的战略发展方向，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形成了这种战略合作，然后去把它0-1的成果拿到我们企业里做这种1-10，然后10-100这种产业化的初期探索，然后完成这种探索之后，也是在这个过程之后，我们华西生物就应运而生，华西糖胺就是这样孵化出来的，去成立一个新公司，这样是这样一个基本的过程哈。提到这种产学研融合以及产业化转化，我觉得，高校里老师可能一直他们也有这样的问题，就是整个行业也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到底是怎么实现产业化转化？我觉得主要可能分为两个方向吧。其实，高校老师他是有两大类的，他有一类，他就是专注于科学发现，做基础研究，这个本身对科学进步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然后另外一类，他希望我的科研成果能够转化落地，未来能够变成一个产品。那这一类的老师呢，他可能就是要更多的关注整个行业的发展情况，关注企业的一些关键的卡点是什么，卡脖子技术是什么。然后在这种他就需要与企业保持一个密切的一个交流，在这种沟通的过程中去设计自己的选题，这点就特别重要。然后他选题定了之后，再去做这种0-1的这种最大的这样一个产业这种研究，然后再到产业化。所以我觉得华西生物它像是一个样板哈，就是华西生物跟山东大学的这种合作，它就是这样在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中，高校老师有了更好的成就，然后他同时他的成就呢又去经过华西生物这样的平台去实现产业化。这可以作为一个模板式的一个例子来作为一个参考吧。
1: 就是它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流程，一种模式了。未来的话，我们华西糖胺对于3-5年的发展的核心目标是什么呢？
0: 我们未来3到5年的目标就是把这款创新药做到上市啊。这个过程中我们要专注于做这个全过程的，包括临床前研究啊、临床实验啊，然后推动它最终完成这个产品的落地啊。
1: 嗯，
0: 这是我们的规划。
1: 嗯，好的呢，非常感谢朱总。给我们今天带来的精彩的分享哈。那从加入华西唐安的契机，再到甘肃聚糖核心赛道的选择的逻辑，那从关键的技术壁垒的拆解，再到合成生物学对于产业的颠覆性的影响，从商业化落地的多赛道的布局，再到沿途下蛋的商业模式的创新实践，那朱总呢也都为我们全方位的展现了我们华西唐安在多糖生物合成领域的硬核实力，以及刚刚聊到的一个长远的布局。我们也期待呢，在朱总的带领之下，我们华西唐安呢能够持续的去突破技术的瓶颈，加速产学研成果的转化，在医药、美妆、医疗器械等多个赛道去绽放光彩，来推动中国合成生物学产业迈向更高质量的发展。好的，也再次感谢正在观看和收听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 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家老祖宗曾经留下来一句话，这句话很多人不理解，但是我认为说得非常对。什么话呢？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治不好病的大夫。听上去好像挺绝对，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咱们平时看病也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同样一个病在这个大夫这儿花了很多钱，那药一罐子一罐子吃，但是就是治不好，解决不利索。又换了一个大夫呢，结果可能吃了半个月一个月的药，这病就解决了。那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失眠、抑郁这些病，有很多患者吃了很多的药，家里都赶上一个小药房了，四处堆的药盒子，但就是解决不了，治不好。吃上咱们胡家老膏以后呢，这病就解决了。说是挺神奇，其实一点都不神奇。说到底就是一句话，术业有专攻。人在这个世界上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大夫也是一样，都想治病救人，但是每个人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所以治起病来的效果也是不一样，药也是一样，药的效力也是不同的。就拿膏来说，方子不一样，药材不一样，浓度不一样，那效果就不一样。就拿咱们胡家老膏来说，您说是高血压呀、糖尿病、心脑血管病、失眠抑郁、皮肤病等等吧，通过咱们胡家老膏这个本源疗法就能把这些病解决掉。为啥？咱们老胡家这几辈子百十来年专门就是做这个的，研究这个的，那方子、药材、浓度都不是普通的膏比得了的，效果好不好您自己品，我也不谦虚。这么大年龄了，是咋回事就咋回事，治不好他就是治不好，能治好把病解决利索就是能治，一定得给病人说明白了。现在啊，人这个病太多了，有的病真是难治，药吃一大堆就是解决不好，有些药吃上暂时有效果，看上去控制的挺好，但您吃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副作用来了一大堆，老病没解决好又添新病了，您说这愁人不？您看我年轻那时候吃的也没大家伙现在这么好，穿的衣服也不像现在这么好，走路就靠双脚，哪有车呀，看病吃药吃的也都是中草药，但那时候人得大病的少，现在条件好了，病反而越来越多，还越来越不好治，医院里那人天天排大队，跟菜市场似的，去晚了还不行，排不上，还得第二天再去。为啥病越治越多？其实就是找不到病根儿。我们大家伙治病， 太注重结果了，吃上药感觉差不多了，不疼了，不难受了，不发烧了，行了，就不管别的了，就不想着去根儿了，那病根儿还在那儿呢，你不解决，早晚病还得再来。就像三国似的，诸葛亮为啥七擒七放孟获，直接杀了不就完了吗？何苦还费那么大心力，死那么多人？其实杀了孟获容易，结果得到了，但是没从根上解决呀。你今天杀了一个孟获，明天还会出来一个王获、张获，这不是根本之法。找到根源，让孟获从心底里降服，这才是解决问题根本方法。换作治病上，那也是一模一样的，只有从病根上去解决，咱们才有一个好的身体，而且保证他不再犯任何毛病。治病啊，咱们别着急，别心切，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大家伙这个词儿可能都听腻了，但是我还要反反复复去说，解决病需要一个过程。干什么事儿，一口想吃个胖子，弄不好就容易把自己噎出毛病来。看病就像走路，张三李四两个人在大街上走，两个走的都慢，看着病病殃殃的。为啥走得慢呢？咱们得判断一下。张三呢，是因为饿了走不动，李四呢，是由于累了走不动。想让他们走得快，那就让张三吃饱，让李四休息一会儿，这样他们就走得快，也走得远了。但是如果你不问原因，不分青红皂白的用一个招，用鞭子抽打他们，他们马上就会走得很快。虽然很快见效，但是打几次他们身体那能好吗？那就更糟了，走得更慢了。这就是治病只是治表面不治根的一个结局。还是那句话，治病得从病根上去治，要不这病治不好。你看咱们胡家老高对这么多种病都有好的效果，靠的是啥？就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么一个治病根的方法。无论什么病，只要恢复本源，让身体尽量恢复原样，那这个病想好的慢都难呐。当然啦，治病还得靠一个信任，信任有了，这病才能往下继续治。如果你要说不相信大夫，那您就趁早别去治。两个人心里面像隔个大山似的，您说这个病还咋治？很多人知道胡家老高，犹犹豫豫的，可能也是之前药吃的太多了，没解决了病，还添了一身其他的病，害怕了。也不知道吃啥药好，不知道咋治这个病了。这个时候就不要用我们的胡家老高了，心里面不静，总有玄玄乎乎的，这病没法治。您要是说踏踏实实就想治病，把病解决好，也相信我们胡家老高，那您再用，这个时候您就知道这一小瓶膏里面的玄妙了。治病不仅考验着大夫的医术水平，其实更多的是考验大夫的道德良心。我小孙子有一本《三字经》， 经常念给我听，这个三字经是给小孩子们看的学的，但其实里面藏着很多成人也需要去学的理儿。您看，人之初性本善，短短六个字就说出了我们做人的根本。我们每个人都有善良的本性，心里都有那么一块地方是阳光的，我们要把这些善念保存下来，即使不做善事，起码别做错事。无论是什么行业，只要心存善念，口吐善言，身行善事，那就会必得善果。尤其是大夫这个行业，因为每个接触的都是需要帮助的病人，如果没有善念，是做不好这一行的。这个世界上要说什么人最痛苦，那就是病人。那种痛苦是没有病的人体会不到的，因为病不在他身上，什么感同身受，那都是书本上写的，落到实际里根本不是这样。一个人要是不得病，或者身边不总接触病重的人，就很难感受到病人的痛苦。我这一辈子行医，遇上的患者太多了，可以说看尽了人间百相，无论大病小病，都让人痛苦煎熬，身体上的、家庭的、经济上的，想治病哪一个跟不上都不行。为了治病，患者也是倾家荡产的，只要有一点希望就去治。求医不是那么容易啊，大夫的水平有高低，药的效果有好坏，但找到你了，这时候作为一个大夫，就得把患者的病给他解决掉，不能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能治就能治，自己水平达不到治不了，就把话说得明明白白的，这其实就是一种善意。过去有句话叫病家求医，既已生死。一个患者找大夫看病，不仅愿意付出钱财，也是把自己的命同时托付给大夫了。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患者，恨不得把心窝子掏给你。虽然说我知道他的病我能解决掉，但是患者对我、对胡家老高的信任，还是让我心里沉甸甸的。不仅要给他解决好，还要解决得快。患者这么信任我们，咱们能使十分的劲儿，就别用八分的。患者病好了，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福报。人的福报都是藏在善念里的，大夫和患者都要有这股子心劲儿。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4: 要互相信任，互存善念，人得病 四处求医就是常态。就拿心脑血管病的患者来说，有很多是这个地方看个10天8天的，感觉没什么效果，认为这个大夫就是骗人，然后又到别的地方去试，结果试来试去，这个病也解决不了。治病就怕的其实就是这个。现在治心脑血管病的药物太多了，都是国家正式批准的药物，都是有效果的，只不过有效果好坏之分。大夫给人看病是需要时间的，心脑血管病不是一天就形成的，你想彻底解决它也是需要时间的。你无论吃什么心脑血管病方面的药物，都得需要时间去验证，想吃几天药就把病解决了，根本就是不现实的。既然选择了大夫，选择了一种治疗方式，就得有一种信任，患者也要心存善念，往好处想。其实每个大夫都想把患者的病治好，大夫和患者，你添把柴，我加把火，都彼此心存善念，互相信任，再有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这个病就没问题了。当然啦，说看病需要时间，但是也不能说治了一两个月一点效果没有，那就说明这个药还是没对症，没什么用，再吃下去就是浪费时间。每个人身体情况不一样，最后吃药改善情况也不一样，但起码要有一个效果。你就像用我们本源疗法，有的常年心衰的患者，用了2-3个月，浑身有劲，就能从床上起来，能干家务活，生活就能自理了，和正常人一样了。也有的心衰的患者，可能需要用4-5个月才能达到这个效果。这就像在农村种树一样，过去我们下乡到农村的时候，同样的树苗，高矮树龄都差不多，浇同样的水，施一样的肥，有的就长得快，有的就慢一点，慢慢往上窜，但最后都能长成参天大树。只要是方法对了，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只不过时间早晚而已。心衰的患者，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心态也不一样，心态好一点的，病情就好得快。你要是整天担心受怕的，心情不好，那病想好得快都难。所以大家伙看病就不要着急，把心态放好，路对了，不管你走得快慢，早晚能到终点。前面我也说了，治心脑血管病的药物非常多，别的药物我没有发言权，咱们不了解的东西不能随便去评说，但是对于我们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病我是非常有发言权的，这我也不客气。我不仅有发言权，我还特别有信心，我们老胡家留下那么多的方剂，胡家老高可以说是历史最久远的，也是最有效的。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最重要的是把血管身体恢复到我们最原始的状态，把身体调治好，症状都给它解决掉，别让病再回来。 这就像大地里播种一样，这块地就爱长杂草，你是拔了一遍长一遍。为啥？还是因为这块地的土壤适合这种草生长，你把土壤性质给它改变了，这草你让它长它也长不出来了。心脑血管病患者恢复本源就是这个道理，很简单，把血管和身体的大环境都给它改变了，变得好了，变得健康了，变成本源的标准了，这心脑血管病才能彻底解决利索，是啥样就恢复成啥样。冠心病、心衰、心梗、心律不齐、早搏，这些个病因解决了，症状也就都没有了。还有脑血栓、偏瘫、脑出血、后遗症，这些也就好解决了。说起来简单，大家都明白，但是做起来是很难的。给人看好病，那可不是耍嘴皮子的事儿，那得有十足的把握。我为啥有把握？靠的就是经验，全是靠一代代的老祖宗的经验来帮助患者看病。这个经验是拿什么东西都换不来的。胡家老高这个高啊，经过一代代不断改良，一直到今天才重新能让大家伙都用得上。我知道这里面得付出多少汗水，我们老胡家已经把它当成传家宝了，大家伙体会不到我这种心情，但是这不要紧，把病治好是关键，早点把病解决利索就行了。病的事儿等不了，他不给你时间，今天不去治，明天可能就得出问题。我遇到这样的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太多了，有的就是个简单的冠心病，疼得厉害，喘不上气儿来，又是头晕，又是恶心的，反反复复。在治疗上，别的药我不了解，用胡家老高，有的患者也就是三四个月，这病就差不多了。但是有的患者就是不当回事儿，有时候吃点硝酸甘油可能就挺过去了，那是急救药，这病是治不好的，越挺只能让病越严重。就有不少患者最后就发展到心梗和心衰了，这就像比赛似的，本来冠心病就是在起跑线上，到了心梗和心衰就快到终点了。这个时候患者回来再问我说，再想吃胡家老高，这病能不能治了？能治是能治，但是用的时间就得长了，五六个月吧，多花钱还遭了不少罪，这又是何苦呢？遇上事儿，我们原地踏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尤其是在病上，我们心里总得有希望。人活着其实归到最后就是活个希望，年轻的时候可能希望找一个好的工作，搞对象的时候希望找一个好媳妇，有了孩子希望孩子健康长大，到老了希望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人要是没有希望，那这辈子活的就不会快乐，也活不好。即使遇上再大的困难也不能放弃自己。有的人确实生活得很难，尤其是在健康上，一想着病治起来太难了， 干脆就不治了，结果自己挖个坑，自己跳进去了。但事实是不是这么回事呢？不是的。很多人都认为心脑血管病不好治，但是用上咱们胡家老高本源疗法，不也得到了一个满意的结果吗？天下的事情啊，没有难易之分，不是说这个就简单，那个就复杂，最后解决起来是简单还是复杂，主要看你能不能迈开去解决它的这一步。你脚踏实地去做了，难事也能变简单。反之，你要一直就在脑袋里想，本来轻而易举的事情也会变得比登天还难。得了病，很多人就习惯在家空想，那肯定就会患得患失。今天想这个方法不行，明天想那个大夫不对，这病还能治好吗？路越走越宽，船越行越远，多尝试，慢慢就会有结果的。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802216 0531-580221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4: 我今年90岁了，90岁呀、啊，高寿了。回想我这一辈子，打小就开始学医，那时候不像现在学门这些孩子，现在这些学医的孩子多幸福啊，不管家里有没有学医的，只要你肯学，肯定有学的地方。大学呢，老师理论水平都深，只要肯学，教出来没有差的。我们那个时候可不行，想学这行，那家里如果不是干这个的，难呐，弄不好得在人家东家当一辈子抓药的小伙计。我们那个时候学医，不干几年苦活是不行的，那得从最基本的干起，没有上来就教你怎么摸脉，怎么四诊合参的。您说我上来就想学，门都没有，儿子也不例外，先扫地干杂活，干个3年5载的才能有机会让你去抓药熬药做膏，哪像现在这个学医的孩子往教室里一坐，老师掏心窝给大家伙讲。我们那个时候想学，今天师傅高兴了教你点儿，明天不高兴了可能就一点不教你，让你自己去想。如果不是直系亲属，想要得到祖传秘方，那是想都别想，没门儿。即使是家里的也不一定都传，那时候一家几十口子人，传谁不传谁都得挑。为啥呢？得找一个适合的人，怕家里这个方子没落了， 那是一代一代人吃饭的家伙事儿。所以我能有胡家老高这个方子能传给我，可以说也是天德呀。过去有好药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呐、啊，现在真是发达，谁医术好药好，一传全国甚至全世界都知道。那个时候大家伙看病，城里有几个大夫，谁家有什么特长都知道。但是如果这几个大夫治不好这病，那这个患者也就不能治了。现在不同啊，家附近的治不了，可以去北京、上海，你有条件还出国去治，选择太多了。互联网上一搜，哪个大夫有什么特长，哪个药治病治得好，都写得清清楚楚的，这病就更好治了，选择也多。这好比过去就自己在擂台上练，现在一群人在擂台上练，不好的马上就得被淘汰，能留下来的那是好东西，经得起锤炼。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留下来了，真是不容易。人这一辈子做任何事情都不容易，能做好一件事儿就已经不错了。我到了这个岁数，回想一下，啥也没做，就给人家看病来着。不说看得好吧，还算可以，起码没丢过人。怎么才能不丢人？那就得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能治咱就治，不能治您另请高明。能治到什么程度，咱们也得说得明明白白。如果得了肿瘤说能治好，那肯定是骗人的。但是咱们可以给患者减少点病痛，多活几年，带着瘤子活一辈子，这是可以实现的。您肚子里那杆秤得给他摆正了，一句话掉在地上能砸个磕，实实在在的，这样的话想丢人都难。很多大夫丢人其实都是丢在这儿了，明明就是不行，天说能治，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就拿胡家老高来说，有不少患者问我，这胡家老高啥病都能治好吗？这世界上哪有这种药啊？如果有这种药，那要医院干啥？我只能说，有的病能治，有的病治不了。植物人躺床上十多年了，想吃胡家老高，这样就别白费这功夫了。花钱不说，达不到您的预期，神经都坏死了，您就是请大罗神仙也治不了。哪有这样的灵丹妙药？大家伙看病还是要实际点，家里有这种病人心情可以理解，都希望家里人站起来，但是咱们也得用脑好好想一想，别听谁一说脑袋一上劲儿，不管三七二十一，吃上药了试试，那您只能是白费功夫白搭钱。事实就在那摆着呢， 但是您要是说脑血栓后遗症，走路那费劲儿，吃啥都往外喷，一碰那跨栏的胳膊龇牙咧嘴的疼，大小便都得人伺候，这样的患者想吃胡家老糕，吃一吃自己能走了，正常吃饭了，胳膊腿的弯慢慢给他捋直了，这还是能实现的。当然啦，不能谁吃谁好，每个人的病情也不一样，但是九成以上这还是有一些把握的，这不是凭空想的，是咱们胡家老糕这近百年的传承一点一点总结出来的。十个八个病例看不出来，但是上万的病例还是能琢磨出规律的。这也是为啥我对咱们胡家老糕有信心，这信心不是脑袋里云山雾罩想象出来的，那是真实生活反映出来的，调查出来的，站得住，立得稳。有时候这话呀，也得两方面说，药是好用，但是您也得按时用，按规矩用，大夫得守规矩，那患者也得守规矩，听大夫话。我行医这一辈子就认这个理儿。有的患者可能这样想，我找你看病，我愿意守规矩我就守，不愿意我就不守，反正我是花钱看病，谁花钱谁说的算。这样的患者，您无论是什么病，您别找我，别用胡家老糕，用了也是白用。胡家老糕和其他的糕方不同的地方挺多，但共同的地方就是得吃够疗程。有时候说这大夫不好当，不好当在哪儿？就是这份信任。不吃够疗程的患者，有的真是没有办法。前几天有一个患者，一个心衰的，吃了四个月胡家老糕，这心脏积水没了，有劲儿了，脸色也过来了，一寻思这就行了，不用吃了。当时我看他那个病情至少得五个月，要不就得前功尽弃，结果自己停药了，就差这么一个月，停药三个多月了，这个病又反复了，又来吃胡家老糕。按理说大夫不能批评患者，要不说人到老了，老小孩控制不住情绪了，我也没客气，这顿给他说呀，我说这些都是为你好啊，您这个病没好，能不能砸胡家老糕的招牌我不怕。说实话，百八十年的东西也不是说砸就能砸的，但是您这个病没治愈，您自己遭罪呀，这还得再花钱再吃药，患者一个劲儿说是。这样的事儿碰到过很多次，我也理解现在大家伙赚钱不容易，治病是个大的开销，但是病您要治，您就给他治彻底，治到根儿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别说治病了，什么事儿也干不成。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

0: 5580-2216 0531-5580-2216。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说到这儿，我还得插一句，有一些正在吃胡椒老糕或者想吃胡椒老糕的患者，有的想吃，想买几盒试试，这无可厚非。谁接触一个新的东西，都是心里没底儿。有的正在吃，也是想几盒几盒吃，吃没了再说，吃好了就马上停药。我这都理解，我自己出去逛个超市，买个水果，也不想多买，买一个先尝尝，吃好了下次下去，弄不好还更新鲜的水果呢。但是咱们这个胡家老糕啊，可和水果不一样。您这次吃完了，下次还想吃，有时候可能得等。现在有的患者不理解，心脏病的、脑血栓的，再有一些风湿骨病的患者，都是想吃胡家老糕试试。手里的药不多，感觉吃得不错，全身这筋骨全能活动开了，也有劲儿了，病好转了，甚至可能有点意想不到，再想吃，工作人员告诉他们没有了，患者这受不了啊，不理解。和我们工作人员说，现在都是机器做药，那电钮一摁，那药不就一盒一盒就出来了吗？怎么还可能买不着？还得等呢。今天我就和大家伙说一下两方面原因，就是请谁来这个问题他也解决不了。第一个，现在胡家老糕覆盖的是全国，哪都有，药厂现在是加班加点，已经是使了最大劲儿了。这个产能的限制，谁也没招，短时间内也扩大不了产能，咱们得先保质量，产能一扩大，可能您吃的胡家老糕就不正宗了。第二个呢，我们这胡家老糕不是大家伙想象那样，全是机器出来的，机器有时候它替代不了人工，技术是好，提纯什么的，确实比我们手工做的强。但是胡家老糕还有一个关键的东西，现在都说这个东西叫核心技术，其实就是祖传的手法。这几味药材怎么去挑，怎么炮制，熬到什么火候，熬几天，晾几天再熬，这些东西是不外传的，有一些必须得是手工去做，怎么原始怎么做，您就是最先进的机器，您也做不出来。这个是最费时间的东西，多一分钟，少一分钟都不行。所以说，大家伙用胡家老糕，经常会遇到吃完了几盒，想用的话没了，一等有时候等一个月、半个月，胡家老糕能等得了，但是病他等不了啊，那得马上治啊。过去小时候

0: 家伙用那橡皮筋都知道，您抻一半了，马上这劲儿就上来了，结果停住了，这一停肯定就得往回走了，不进则退，病不就是这样吗？病这个东西啊，就和水一样，涨水了，往屋子里漫过来了，您修个小坝，修一半没泥土了，水它是越涨越高啊，早晚就得把这个小坝冲倒，前功尽弃了。但是你要修得足够高，再多的水它也进不了屋。我也想让大家都能吃上胡家老糕，但是现实没办法，有的患者病能等的，那咱们实在没有办法，就可以等一下。有的不能等的，心衰呀，脑血栓病啊，心脏病、眼病，这些患者，大家能按自己的病情，把胡家老糕准备足了，别等没有了，再来找我，我也没有办法。人这一辈子啊，无论年轻还是像到我这个岁数，得承认自己有些事情做不到，没办法。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您说让我种个花花草草，我肯定没有专门养花的那些人种得好，不懂啊，人家是行家。但是您说让我去治个病，您还别说，我还真是没愁过。老祖宗把胡家老糕，把老胡家的医术都传给我了，遇上什么病人心里确实没慌过。我父亲爷爷那几辈子人什么病基本上都看过了，这个胡家老糕能治什么病，能治到什么程度，我就是从小看也看个八九不离十了。所以有的患者和我说，您当初怎么知道我这个病吃六个月左右的胡家老糕就差不多了？那不是我凭空想出来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那都是经验传下来的，几辈子人的经验就在那儿放着，只要咱们还是血肉之躯，身体上这些零件没啥变化，那胡家老糕能不能治您这个病全在脑子里。有人说中医神奇，神奇在哪儿？其实最主要的就是经验，这个经验不是你从医书上能学到的，您读《黄帝内经》《伤寒论》也只是学学，真正落到实处还得从患者身上总结，药的疗效好不好，可不是嘴上说的，那都是一个患者一个患者验证出来的。胡家老糕，上百年一个传承，说时间长呢，也不长，但是也不短了。您看看您身边能留下100年的东西有多少，恐怕能留下30-50年的东西，就算是稀罕物件了，方子能传下来还能做出来，能用上100多年前的东西，吃它治病，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人一旦到我这个年龄，想事情的角度就不一样了。我也没有什么追求了，90岁了，还追求啥？能健健康康的过一天，乐乐呵呵的就行了。再给大家伙看看病，把病治好了，也算是没白活这一辈子。从下生那天起，到现在，一辈子和药罐子、药斗子打交道，今天能真正拿出来一个好东西，胡家老高给大家伙解决一些身体上出现的问题，这也算是我这一辈子这么一点贡献吧。能治好一个人，就对得起老祖宗留下来的胡家老高这个宝贝。我说宝贝，大家伙可能会说，你怎么那么能吹呢？什么宝贝啊？大家伙不知道，对于别人他不算什么，就是一个治病的一种药，但是对我来说，这东西和我命一样，什么时候我都不能丢。你就是拿多少钱，拿什么东西和我换，那我也不能干。老祖宗的东西不能丢，不能在我这一代让胡家老高失传喽。当然啦，有药也得有患者用，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不怕您得了什么病，病有多重，用一用胡家老高，您就知道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奥妙了。治病其实就两个字，疗效，其他的都不重要。您可能吃过很多的药方，吃过很多的中药，您试一下胡家老高就知道这里面有什么不同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9: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5: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0: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3: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5: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3: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5: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5: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3: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6: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7: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8: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9: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10: 爸开门啊，是我回来了。
11: 老太太我回来了。
7: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2: 爷爷爷爷我来了。
13: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12: 爷爷
14: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5: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体育1021。
9: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1021。昨天中国之队国际足球锦标赛第二轮，中国 U17 以0-2不敌坦桑尼亚 U17。 上半场对手先是两次重矿，之后周雨诺送点，金金加将点球打在了门框之上。补时阶段，金金加禁区前精彩抽射破门，下半场刘志成与秦子牛配合失误，阿塔纳西笑纳大里，最终国少林正射以0-2败给了坦桑尼亚 U17。克罗地亚国家队官方社媒昨天发布声明，达利奇决定结束近9年的主帅任期。达利奇自2017年十月执教克罗地亚以来，共率队征战111场比赛，他取得了62胜20平29负的战绩，并率队获得了2018年世界杯亚军以及2022年世界杯季军。昨天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首战比赛打响，中国女排主场迎战的是加拿大女排，双方苦战5局，中国队大比分2-3，在香港站无缘开门红，输给加拿大之后，中国队扣除9.18个积分，继续位列日本之后，排在世界第7位。华盛顿网球公开赛今天官方宣布，郑钦文收获女单正赛外卡。另外，大威廉姆斯、景之圭、杰克、德雷伯、西西帕斯等名将都获得了本站比赛的外卡。华盛顿网球公开赛单打正赛将在7月25号正式开打。以上是小康为您编辑播报的体育资讯。
4: 气象1021。
9: 山东省气象台在下午的16时继续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预计今天我省中北部地区和各责任海区会自西向东的出现一次强对流天气过程。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潍坊、烟台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我省局部小雨、中雨，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冰雹，8到10级局部11级以上的雷雨大风。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局部可能会有龙卷风。今天夜间的最低温度在23到25度，白天的最高气温全省普遍在31到33度。
10: 他完成了我年轻时候的梦想，成为他自己。
11: 我就觉得他很勇敢。
10: 他总是在提醒我，记得爱生活，
3: 他爱旅行，去过很多美丽的地方。
10: 他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11: 他是我下班路上的氛围感。
12: 他是我疲惫生活里的一颗糖。
13: 他有个五大三粗的灵魂。
14: 他是狮子座。
15: 他爱臭美。
16: 他是爱哭鬼。
17: 他老是忙着减肥。
18: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10: 这就是我的朋友们。
9: 你好，我是小康。
19: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20: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9: 送给心里装着山和大海的人。

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上初中，我当时想，十个男人会有九个坏吗？太夸张了吧！我想，后来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想这句话也太不写实了吧，十个男人九点九个坏。<笑>

当当。今天中午我们给雷哥过生日了，今天是7月9号，是农历的5月25号，是我们乐队的主唱不及乐队的于雷先生今天过生日，祝雷哥生日快乐。今天中午我请大家一起吃饭来着，我们特别开心。这个7、8个乐队的人唱一首生日快乐歌卡不到一块去，你说吃惊不吃惊？我们在想这是几拍子的呀。7个傻8个呆9个坏。然后我们也复盘了一下我们2026年6月27号在太阳东平举办的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演唱会第10年了。

大家夸我了，说我今年的演唱会是有史以来最放松的，也是这个当天晚上演出比任何一次彩排表现都要好的。我那天很奇怪，我见到你们的时候我就内心特别放松，很想笑。就我觉得我出来的时候我们之间没有说话就已经产生心流了。我第一条裙子就是挺华丽的，有大大的拖尾，然后很亮很亮，很闪很闪。我听到我出来的时候你们在叫了，然后哎呀，我在上场之前就想这个裙子我不能给大家打招呼，但我好想给你们打招呼呀，就好想啊这样，但是不行，我当时我装也要装到最后。后来我想我就不要打招呼了，破坏了这个裙子的气场，我就算不打招呼你们也知道我在给你们打招呼。我也在台上对你们土拨鼠尖叫。

先来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周一到周五的下班路是康准时接你下班的一小时，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0: 你学校门口的那些美味，可以是一种美食，也可以是一段令你沉醉的美好回忆，也可以是你在学校门口等待的某个人。来，你学校门口的那些美味，欢迎大家在喜马拉雅搜索小康和他的朋友们八个字，找到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间，随时随地畅听广播。
1: 一离开就后悔，因为你爱得很坚决。
0: 泡泡说，高中时候下了晚自习，那个路灯昏黄的校门口有着世上最美味的炸鸡皮，还有炸鸡肝、炸淀粉肠，空气里飘着孜然和辣椒的香，治愈着刚刚下了晚自习疲惫的我们。在闻到油烟的瞬间，我就变成了胃里最诚实的渴望。那个淀粉肠必须是开花形状，刷上厚厚的甜面酱和辣椒面，那种淀粉和香料混合的假肉的快乐，是后来任何一个高级火腿肠都给不了我的味道。后来我知道它是淀粉肠的时候，其实我还挺伤心的，就是你干嘛要骗我呢？就猪肉涨价了，它没涨，它后来直接摊牌了，叫淀粉肠。说好了骗我要骗到最后的呀。
1: 天天看到你却产生了距离，
0: 小九说，从小父母不让我吃学校门口的小吃，说是垃圾食品，所以很多美味我小的时候都没有尝过。但是我一直记得小时候家电影院门口的炸羊肉串，小时候我爸骑着他那个木兰踏板摩托载着我路过电影院门口，就会给我买那里的炸羊肉串。我从1块钱一串吃到2块钱一串，那时候觉得它可真贵呀。就是很贵啊，我小时候吃1块钱6串，然后我认识那个老板，我嘴又甜，啊叔叔叔叔的，然后给我1块7串，只有我有这个特权，因为我干爹是那片城管。我干爹可讨厌了，他管我们学校那一片，然后我放学碰到他说，玲儿来来来来来，有小明快来吃吃这个吃那个，我才不吃呢，我心想。我说我不要了干爹，我妈不让我吃，其实我妈不让我吃她给的。我妈说你别，你干爹给你东西你别吃啊，不好。我干爹真的是承包了我小时候的很多快乐，学校门口好吃的吧，然后但是我妈不让我吃我就不吃了。但是我干爹有个哥哥，哈，我叫大伯，这个大伯可厉害了，他是管我们少年宫碰碰车的。然后我小时候我妈带我去玩那个蹦床，1块钱一次，但碰碰车好像是3块钱一次。碰碰车干爹管，干爹的大哥管，我叫大伯，我就去大伯，一叫大伯说玩吧，我说玩，然后就进去，就是别人玩完这一轮就出来了，我可以一直在里面玩半个小时。所以长大小朋友们都爱去玩什么碰碰车啊这那的，我都很不屑，所以后来我跑跑卡丁车开特别好。

王木木说，媳妇儿饼，我们压根儿不关心媳妇儿饼里有没有媳妇儿，那种鸡蛋面粉做出来的发面的味道，暄软微甜，淡淡的蛋香味儿，越嚼越有劲儿，越嚼越有味儿。我们课堂上吃，宿舍里吃，卧谈会吃，偷着吃，分着吃，好好的一个面饼子被吃成了零食。碳水真的能带给人快乐，碳水真的能让人长个儿啊。你说偷着吃，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配音课，然后我就很喜欢，然后我就会买美食带到阶梯大教室里吃。我想那个教室那么大，老师怎么会关注我呀，我坐在第二排，然后我就上课偷偷吃。我吃那个东西叫东北姑娘姑娘，哎，我太喜欢了。那个时候的姑娘就两三块钱一斤，没太有人买，但是东北的同学会知道，会买那个吃，我就好爱吃好爱吃。那个就是喜欢的人喜欢的不得了，不喜欢的觉得这味道好奇怪啊。我上课就很脆，嘎嘣嘎嘣在嘴里吃，是水果。然后我们配音老师说，我已经好奇两节课了，你吃的是什么东西。我说叫东北姑娘，他说下课可以给我尝尝吗，我说行。说味觉是人最忠诚的记忆载体，哪天路过学校附近，要是还能看到这样的小推车，我真想再买一份，哪怕味道变了，就当是举杯敬那回不去的又无比珍贵的十几岁吧。真的就是味觉还有嗅觉都是很忠实的记忆载体，但某一天你突然闻到某个气味的时候，你会想起某年某月发生的某件事。晚安来吧，各位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来想一想，在你的学校门口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呢？突然想到这首歌，来自李翊君，《某年某月》，送给大家。我有说康有幸福的碰碰车童年啊。啊，那时候我们东营油田少年宫还有一个项目我特别喜欢，叫大浪淘沙。大浪淘沙紧挨着碰碰车，所以经常大伯两个都管，所以我两个都能做。我在蹦床上一直跳到初中，最后老板说他不能蹦了。我妈说那时候蹦床已经涨到2块钱了，我妈说我给你出4块，老板说40也不行，他上去别的小孩全倒了。

我觉得我长大高个也跟我小时候爱蹦蹦床有关系的。然后再给你们讲，上大学以后， 然后我们那个篮球队的老师来班里挑，其实我当时已经考上我们天师大的模特表演队了，我当时挺胖的，就是120多斤，128斤，1米72，就是不是那种很瘦的，但模特队的女孩都很瘦，但是我就很自信，我就去考了，可能就是我的自信还有我的气场把老师给惊到了，我是第二名入选的天师大模特队，我大三的时候当的是天师大模特队队长。 就是我觉得没有很多种，然后在我19岁的时候我就明白这个道理了，然后我们篮球队的老师来挑也把我给挑上了，他觉得我高，我说老师不行的，我没有什么运动细胞的，老师说哎，你看你胳膊长腿长，然后我觉得你肯定可以的，你相信我，我这么多年都没有看走眼过，啪啪打脸，我进了篮球队以后 三步上篮刚学会，天天崴脚，然后他就放弃了，后来我们的篮球队就有了啦啦队给我设的。但为什么就是我篮球不行，他让我去篮球队我还是答应去了呢？因为我那时候喜欢的男生在篮球队。我真的是一个恋爱脑，你知道吗？ 他在篮球场打球，我就跑到不是我们寝室的那个女生寝室楼三楼，一开始我在二楼看，后来被他们发现了，我就跑到三楼去藏着偷看他打篮球，然后我一来他们就虚来虚去的，反正然后我给那个男生送水，每天一瓶水，后来变成每天一瓶，就是里面撒了冠之琳蜂蜜的蜂蜜水，到后来更夸张，我拍了大头贴贴在那个蜂蜜水上。<笑>我现在想想好傻呀。我就这样偷偷暗恋了他一年半的时间，但是这个男生一直上头很多年。<笑>

这是在一档综艺节目《有歌》当中，张信哲和鲍海豚乐队共同演唱的《直到恒星消亡》。

俩孩他爹说，记忆中学校门口好吃的是煎饼果子，我上学的时候要攒一个星期的零花钱才能吃上一次，可是于现在而言都是满满的回忆。你说有什么比年少时候手里没钱更理直气壮的事情呢？那时候什么都得靠攒钱的，听一个正版磁带要攒好长时间，我都牺牲我早餐吃不饱然后攒钱买正版磁带。其实我直接跟我爸妈要他们也会给我的，但是我爸妈的老家都在农村，虽然我们在油田条件还挺好的，但是我从小就知道我们家的钱要留给好多人花，然后我爸妈都是家里的老大，我妈妈就是家里的老大，我姥姥姥爷六个孩子，农村我妈妈生我的那一年日子过最苦，她那时候一个月90块钱，然后她30块钱借给老家给我姥姥，还有我三舅那时候在读高中，是我妈供她，然后另外30借给我爸，我爸那时候在山西上大学，然后然后剩下30我们两个，我那时候可小可小了，我在2岁之前没太见我爸爸，我爸一直在外面读大学。

0: 我爸爸是家里的老二，但是跟老大差不多，就是我爷爷奶奶习惯了依赖于他。他也是家里第一个从农村考出来的孩子，是我们村子里第一个考上中专，然后再考大专大学的男孩，就是那种就是全村的希望那种。村里人我回去都知道我爸聪明，我就知道，我从小就知道我不可以乱要东西，我爸爸妈妈的钱要留给很多人花。然后我爸有一次他问我，就是我那时候在胜利油田电视台实习，然后我爷爷在附近的菜市场卖大米还是卖菜我忘了，然后我经常跑去找他看他，我爸爸很感动，我爸爸说你不觉得丢人是吧。我心里没有这个概念，因为他们带给我的教育里从来没有。然后后来我说我特别感恩我的爷爷奶奶老姥爷家在农村，因为我的童年特别快乐，我也有那些拿着大扫帚扑蜻蜓的回忆，所以我可以敏感的共情很多东西，这都是和我的成长架构有就是不可分割的作用的。你看我在油田，我们当时考高中，然后大家都去读油田的中学，我当时报的油田一中，因为我学习挺好的，然后但是我没考上，我去二中要交10000块钱建校费，那是2002年，10000块钱什么概念啊？我觉得这太夸张了。我爸爸就把我带到了肯利，他的母校肯利一中。肯利一中那时候升学率也很高，每年会出清华北大浙大，然后但是很苦，夏天没有空调，冬天没有暖气，连暖气片都没有。油田因为它天然气供给很足，我从小到大都是有暖气的，而且暖气非常暖和。然后我爸就觉得我吃不了那个苦，我说没问题，小儿科小 kiss， 然后我就留在肯利一中了。我在肯利一中那3年对我的内心真的有很大的拔解。你知道那些农村的孩子高考于他们而言是一场鲤鱼跳龙门式的跨越。我见过一个男孩，他们家特别穷，然后一个月他只有40-50块钱的生活费吧，他的烟草纸他不愿意花钱买，然后他就每天在他的左胳膊上打烟草，然后冬天外面的水龙头有时候冻上，他就跑出去拿冰水再去把胳膊洗掉回来上课。然后他爸爸给他炒的那种咸菜装在罐头的瓶子里，他就用筷子穿几个馒头带到教室里去，在我们吃饭的间隙依然在做题。我真的把那些全部都看到眼睛里。然后我妈妈那时候一个月给我200块钱生活费。我们在油田2002到2005年读高中的孩子都是400到700块钱一个月。但我妈说你200还够吗？我说我最多就花120块钱一个月，我一个月就回家待一天。那真的是对我而言寒窗苦读的3年，而且我们每天5:20要起来跑早操，太痛苦了。我跟我同学我们都很对这个满腹牢骚，我们说要是让我们多睡会儿能考清华，就长身体的时候快困死了。我晚上10点半熄灯，其实根本睡不着，然后可能玩到11点睡吧。你就算11点睡，早上5点起来跑操，哎，3年。我们6点之前5:50就上早自习了，然后7:40下早自习，就已经结束2堂课了吧。然后我们去食堂吃饭只给20分钟，8点整准时上课，就这样一天连轴转到晚上10点半，10:20下课，10:40熄灯。哎呀，那3年怎么过来的？我是一个那么向往自由的人，但是后来我觉得打不过就加入，我就很用心的去学习。我在高二的时候就开始不断的往前进步，我从我们班的第52名，70个人，考到第5名，然后我的数学成绩第一名，英语成绩第一名，语文第二，政治第一，历史地理不及格。但我的班主任当然是历史老师，他特别喜欢我，他还去隔壁班，因为一个老师教2个班嘛，他讲，他说李小康可以做到的，你们也可以做到。 他不知道我为什么考到52名。我学习本来挺好的，是因为我高一我的所有的心都在那个追我的男生身上，恋爱脑嘛，恋爱脑的故事，然后我才会掉到那么靠后的。后来我当时的班主任是一个政治女老师，她长得特别漂亮，她找我谈心，她问我为什么，我说我真的真的很喜欢他。他说可是以后你会遇到更好的男孩，你可以让他当成你的动力，如果你们真的真的那么喜欢彼此，你们长大也不会走散的，也可以再在一起。我就化悲痛为力量了，我是带着点狠劲儿的人，我想干的事情我一定要把它做好。这就是我的青春。我愿意。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0: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他每天清晨奔跑13.14公里，他每周都会送给自己一束鲜花，他一根鱼竿，一壶茶，一个马扎做一天。他呢，下班路上听节目的时间，找回那个快乐的自己。他节目结束后会心一笑，会在车里

0: 就是我的朋友们，一群爱着生活的人，也被生活很好的爱着。我是小康，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2: 青春快乐。
3: 平台快笑死我了，很多人来质疑我啊，像 Legan 他留言说，贴个大头贴在水上送给人家，这叫暗恋吗？对呀，这就是我的暗恋呀。就这他到最后都问我，你为什么不直接说，我给你一锤子，我直接说。

就是因为我特别喜欢那个男生，那个188，然后导致我整个三年我的内心都是蒙着一层很哀伤的底色的，就是我听懂了好多好多歌呀，什么周杰伦啊，梁静茹啊，然后阿妹啊，孙燕姿啊，而且我俩越不能在一起吧，我还老是遇到他，我老是遇到他，躲都躲不掉。 我去食堂遇到他，我去打水遇到他，我晚上去吃个夜宵遇到他，他在理科班，我们全年级1000多人，怎么会经常遇到他呢？

我跟这个男生的故事其实也特别长，我就觉得命运有的时候很有意思，就很多年 我们都没有任何联系， 连校内啊什么QQ 都没有的情况下，我们在济南的街头遇到过很多次，而且好多次遇到都是那种我盛装出席了一个活动，化着浓妆，就是我最漂亮的时候见到他。然后后来我们跟奥迪润滑奥迪做了一个萤火虫的关爱行动， 是给残疾儿童送东西做公益的，然后我们就会去到全省各个城市的特殊学校。这个男孩也很争气，他就去了特殊教育学校当盲人和聋哑儿童的英语老师和体育老师，然后我的照片和我们宣传的海报就贴到了他们校园的这个 透明的这个叫什么学校公示栏上，然后他看到那一刻他也梦回高中，因为高中的时候我的很多东西经常会在公示栏上出现，就是我也在学校里会经常因为主持人大赛各种广播站啊，就是他想躲我他也躲不开。然后但没有想到我们过了很多年， 那时候我们都27岁了，你想从15岁到27岁， 这个中间跨了12年， 然后我们又在东营市特殊学校又见到，挺感慨的。然后我们坐同一辆公交车，就是那种租的公交车，一块儿去参加一个有这些特殊学校的孩子们组织的联欢晚会，然后我们两个就坐在台下， 他过来坐在我的左边，我对那天记忆特别印象深刻，我觉得他把我们 高中那3年的很多东西都 call back， 就是让我所有的对于他的执念在那一天就慢慢放下了。然后他拿了一张纸，1块钱的纸。

币，给我折了两颗心，就是那种一击见穿心。他从那个时候就特别会做这种东西，他追我的时候写了大半年的情书，然后几乎每天的样子都不一样。我说你这哪儿学的？专业追女孩。那时候我才十五岁，高一，就太拿人了。他对你写很多东西，有的时候是碎碎念，有的时候是对你的赞美，有的时候只是把他想告诉你的，他今天放学之后去打篮球了，他看到了什么，就写给你。他挺早熟的，我觉得他比我大，然后我是我们班最小的。他是85的，比我大两岁，所以他就很早熟。那时候他已经结束过一段恋爱了，但我从来没有，我情窦都没开呢，我的允丹还没练呢。但是我很感激他，因为我觉得一个女孩她情窦初开遇到的男孩决定了她今后见过的世面和她的门槛，就很浪漫，非常浪漫。然后我觉得所有的执念都是你在心里问自己，你爱了那么多年的一个男孩，他也爱你吗？然后12年后在那个联欢会的台下，我们都已经长大了，然后在各自的舞台上，在各自的领域里面努力的去发光发热，扮演好一颗螺丝钉的作用。然后他选择的这职业让我非常的敬重，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去和这些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做朋友的，他真的很棒。然后他坐在你的旁边，你深深的知道你在他的心里，在他的青春里有很重要的一席之地的那一刻，很多东西你就放下了。从那之后他来济南找过我几次，我们一块逛过夜市，吃过美食，聊过天，看过电影，我们帮助彼此把彼此珍藏在了那段美妙的青春里。

我很感恩的是，在我还没有发光的年纪，他就已经看到了我的不同。我特别感谢他，因为那时候我太朴素了，太普通了。然后我也很感谢自己，我喜欢了那么多年的一个人，他也很棒，不是？

一两清风说，让我讲讲我爸爸妈妈的爱情故事。我爸妈妈也是那个年代自由恋爱的，我觉得他俩都挺恋爱脑的。我们家三个星座特逗，我爸是天蝎，我妈是处女座，我是狮子座啊，就是都够你喝一壶的那种星座。我们互相彼此制衡，就是每个人都是彼此的精准报应。我经常对我爸妈说，我说你们相爱就是为民除害。但是在我大学毕业的时候，他们还是离婚了。他们年轻的时候真的是自由恋爱。我妈妈比我爸爸大三岁，我妈妈那时候在胜利油田，他们都在管理局嘛。然后我妈妈先是在他办公室看到了他的字，就没有见到他的人。我爸写字特别好看，我觉得这个字太娟秀了，太好看了，就是柔中带刚，刚中又有那种娟秀之感。我爸字特别漂亮，就是即便到现在我见过的这些字里面，我依然觉得我爸爸写字最好看。然后当时就是我妈妈也算是高干家的孩子，因为我的太老爷，就我妈妈的爷爷是老红军，他住在我们油田的将军楼里，只有12栋，所以在这个将军楼里住的也都是高干家的孩子。我妈妈长得很漂亮，声音也好听，唱歌也好，但她是农村来到这儿的，她就很自卑，她觉得她爷爷的不是她的，她知道她自己归处和来处，她就不想嫁给那些高干的子弟，然后她就想选自己喜欢的。哎，我太爷是几度阻拦不让他跟我爸在一起，觉得我爸爸家在农村，就是让我妈要改命，不能这样。但我妈不，我妈觉得我爸才是最好的。我爸追我妈的时候也用了很多心思，他因为是农村出来的男孩嘛，他什么都会，他会裁缝，他就会踩着缝纫机给我舅舅我姥姥姥爷他们做衣服，什么的确良的衬衫，那时候这不是拿人拿死了。然后我妈妈就特别特别的喜欢我爸爸，他们两个就是自由恋爱结婚的。爱过

我十几岁的时候他们吵架，包括我二十出头他们离婚，我刚在台里签约一周他们就去办了离婚手续，我就知道这段婚姻是为了我坚持到我二十二岁的。然后呢我一直都觉得都是我爸的错，全都是我爸的错，我妈没有一点错，我是百分百占我妈的。但是后来我觉得其实我妈妈身上有很多问题，我可以共情我爸爸，我觉得那是属于他们的人生，是他们可以选择的。包括我身边现在有很多人，他们也会有离婚然后重新选择，他会觉得不知道该如何给孩子一个交代和说法。作为一个也是在离异家庭的孩子，我觉得不用那么担忧，孩子的自愈能力很强，但是你不要把这个事情瞒起来，你要尊重他，和他说，不是和他商量，没得商量，你要告诉他这是妈妈，这是爸爸仅有一次的人生，我也有权走向我要的幸福。其实放手有的时候比紧紧拽住紧紧牵绊要伟大的多。纠缠是谁都会的东西，可是放开放下却是另一个更高层面的灵魂吧。所以啊，谢谢那个放开你手的人，他送给了你此生最宝贵的东西，叫自由。

梅朵说，校门口的风里都藏着蝉虫，隔壁宿舍走私回来的三鲜一面捏碎了撒上调料包，举着袋子晃得哗啦啦啦响，那味道比现在的薯片好吃多了。下了晚自习，翻过五号楼的矮墙，寻那辆卖凉皮的小推车，阿姨拌的凉皮活脱脱就是主角里采香姨的手艺，2.5毛一碗，凉皮米皮儿随你挑。后来回了山东，再没遇上过那么好吃的凉皮儿。原来最好吃的滋味都藏在了那个只要5毛钱就能快乐半天的年纪里。真的，小时候1块钱能买好多东西，现在100块都买不到什么了。我特别爱吃青海的酿皮儿，大家如果去到青海的时候一定要尝一下。陕西呢有各种各样的，除了凉皮儿之外呢还有很多，包括你去到山西你可以去逛忻州古城，有一个东西叫保定碗托，碗托也很好吃，4块钱还是3块钱一碗，聊咋了呀。嗯哼说唐僧肉猴王丹1毛1只的冰棍。

熬成吃不惯瓜达一样，我觉得好腻。但我现在觉得锦鲤夹饼太好吃了，怎么能那么好吃呢？我推荐大家去吃核桃园的那家红星夹饼，但是不要买那个叔叔做的，买那个阿姨做的，那叔叔做的死难吃，而且它特别的凶。然后你跟那个阿姨说，你说我要咸的，它因为它分甜和咸，我推荐我们不是济宁人的就吃咸的，然后让它刷匀一点那个酱，很好吃，特别好吃，微辣，它家辣椒特别辣。红星夹饼，核桃园还有一家核桃园第一蛋仔，在它那个十字路口的西南角，你可以要一个，抹茶冰淇淋单球的鸡蛋仔啊，太好吃了。要嘱咐他把鸡蛋仔吹脆再给你裹。我身上没有一两肉白长的。我再给大家推荐一个我最近发觉的美食，在丁豪广场的负一层宜宾燃面。就很多很多年以前，我在财政学院的，就是济大财政学院，在顺玉路那边有一家卖那个辣子鸡燃面的，就是宜宾燃面，四川宜宾的燃面，煮完之后会用风扇吹一吹，然后撒上芽菜、花生碎、芝麻，然后倒一点点辣椒油和一点点他调的那个料汁儿一拌，然后撒上几勺辣，就是辣子鸡炒的，太好吃了。我们同事，我们办公室整个会一块坐66路，那时候我们大家都没车，然后坐66路坐5站就到那儿啊，下车走去吃，那是我们特别快乐的一段回忆。大家都没成家没孩子，然后我们每天就吃喝 KTV。后来那家店就干倒闭了，可能不太挣钱，然后就走了。疫情之后就再没有见过。然后我最近又发现了一家做的很好吃，可能味道基本一模一样，就在丁豪广场的地下一层，家家悦的门口，叫宜宾燃面。你去点一份中份的宜宾燃面，然后要6块钱的辣子鸡块啊。香迷糊了，日子怎么可能跟谁过都一样呢？伤我有多深，现实总是太残忍。我早已付出。 Legan 说，小学班主任是年轻女老师，放学我在校园玩，她在二楼办公室叫我去学校门口给她买麻辣串，平时都是别人给她买，我是第一次买好回来，在大厅恰好碰到校长，然后我就再也没有给她买过麻辣串了。小浣熊干脆面我每天都吃，集水壶卡，喜欢吃最后一口，料在最下面，那叫一个咸啊，那个香啊。后来小卖部直接卖卡，我就开始买卡，课后讨论的都是，哎，那个谁谁谁你有了吗？不会是永远说爱我，我身边都没有集齐过的，我觉得这是一场巨大的骗局。朱小白说，初中时学校门口2毛钱一个油酥火烧，买2个加1张1毛钱的辣片儿，哎呀，饱饱的一顿美味。周天返校的时候花5毛钱买2串炸蛋卷儿，卷煎饼吃实在是美味，3毛钱一份的豆腐脑还得加牛肉卤，每周只舍得吃一回，每次都会咂巴好久，好吃啊。只问爱你有几分，别问太多的伤痕。奔跑的蜗牛说，我的小学初中都是在油田上的，子弟学校对过的小树林是一片小吃摊，小笼包、鸡蛋饼、炸烧饼、羊肉串、麻辣烫、炒冰，我最喜欢的还是夏天的冰赤豆，是用红芸豆煮的水，放冰柜冰凉，付钱之后老板就给你舀点豆，倒上一杯水，撒花生碎、山楂碎、葡萄干，啊，又解馋又解饿又解暑又解渴。这么说来，那些年我学校门口的小吃还挺健康的。悠悠说，1毛钱一包的无花果，同学吃个泡面，那个汤我们班轮着抢着喝呀。我那时候和杨雅玲在我们肯尼中，肯定中做最好吃就是五香鲅鱼，有的时候会做辣的鲅鱼，1.3块一块，然后2毛钱买个馒头，我们就一人买这么1.5块的一套，然后回去呢我们两个就冲上一碗华龙三鲜一面，然后喝汤，
然后就着辣条吃那个鲅鱼和馒头，香迷糊了。我妈每个星期都会去学校给我送一次菜，就是做红烧大虾和酸辣藕片。

我们寝室的人很多年之后都记得我妈做这两道菜，而且我妈绝对是学校靓丽的风景线，连衣裙成天换，我妈妈可臭美了。然后我小的时候跟她去那个西园鞋城， 他就会在学校门口，在那个鞋城门口，就是老板平常周一到周五是在学校门口烤那个羊肉串，然后周末就会去西园鞋城门口烤，因为鞋城门口人多。然后我妈就把我放在那儿，我说妈妈，我在这等你。我妈说行，嗯，烤吧。我说我吃一块钱的行吗？我妈说一块钱哪够呀，老板给他烤三块钱的。哇塞，我妈就这语气，我当时觉得 我天啊，三块钱，21个羊肉串，我妈妈也太爱我了吧。然后我小的时候，我们东营有个百货大楼，百货大楼的一楼卖那种一个小船，然后上面放三个彩色的球，织一把油纸伞的那种冰淇淋，5块钱。 那5块钱我一直缠到上大学，我都没敢跟我妈说，说我特别想吃。那时候5块钱好多钱啊，5块钱是什么钱？5块钱是天价的钱，就跟现在吃哈根达斯花100块钱差不多。然后呢，嗯，不也不一样。现在吃哈根达斯花100块钱我也舍得，但那个时候我没有。然后我也不敢说，我就还是觉得我们家的钱有很多用的地方不能给我用。其实那时候我妈买一支口红就200块钱， 雅姿的，但我就不好意思要。哎，我小时候怎么那么懂事儿啊，真是。然后我大二的时候路过那儿，我跟我妈说，我说我从小就想吃这个冰淇淋，从来就没跟你要过。我妈说你说呀，咱家不是吃不起。然后我就吃了，觉得也就一般，就那个味儿呗。

大家在平台留言说这期节目听的人食欲大开。云淡风轻说，康你别腿剪了，核桃园现在夜市啊，晚上堵得水泄不通。

0: 你知道我多忙吗？我今天快忙死了。还有人在平台说，感觉小康每天过得特别轻松，特别惬意，是因为我心态很好。但其实我特别忙，我今天上午从来了开始，9:20我就到了，一直忙到11:50，11:40多吧。我就每一分钟都在做一件事情，我感觉，然后特别特别忙，忙得调兵遣将的，调机票、订航司，然后报名，就各种看我的主业、我的副业、我的爱好哈、我的带队，各种事情。然后中午呢，乐队的人来吃饭，我给大家买水果，然后订的蛋糕也到了，就来回接电话。然后一会儿说，康姐，这个地方你看这样可不可以？我们订这个航班行不行？然后我们的这个食宿怎么订？就这些。哎呀，我就真的是忙得调兵遣将的。然后我身边的人都很给力，他们也会对我很好，然后我很舒适。然后我朋友给我打电话，我说你看我干多大事业呢？我说我每个月我就领工资那一天不开心，我剩下29天我都是开心的，我就领工资那一天我就无法自洽了。但是平常我就好开心好开心，我觉得我一定是一个月入千万的女企业家。所以要不说我快乐呢？尼古拉斯狗蛋问康，用左旋肉碱减肥靠谱不靠谱？我听你在节目里说过，但是想不起来了。不靠谱，它会把你的脾和胃全部伤得很烂很烂，然后用好几年都养不回来。我用左旋肉碱减的最夸张的时候，我1.72米，瘦到108斤，我所有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然后我的脾胃，就是我那时候都厌食症了，特别不好，千万不要用左旋肉碱，我感觉就是一堆化学的物质在你的胃里，大脑五脏庙，然后把你的所有的这种饮食系统啊，内分泌系统全部扰乱，然后让你不想吃饭，也不想活了。我减肥的时候我就抑郁。大家如果想减重，就用科学的办法吧，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啊。管住别人的嘴，不要让他说你胖。哎，如果管不住，就迈开腿踹他。来讲一下我们的甘南旅程，还有最后的4个位置了。如果大家想报名呢，是8月2号到8月9号，因为很多人不一定天天在听啊。小康在8月2号到9号会带队跟大家去到我们美丽的甘南。甘南有着中国小西藏的美誉，在这里你可以看到雪山、草甸、冰川、花湖，总之特别特别美，你去就对了。小康带队8天，旅游报价6680，6680元，一价全含，没有任何隐性消费。我们会从山东遥墙机场出发，去往兰州，然后我们第二天的第一站是去到天水的麦积山石窟，这是中国的4大石窟之一，也是我非常期待的一个以泥塑闻名的石窟。然后会路过净土寺，然后我们会去第二天的观鹅沟，然后去扎尕那，扎尕那特别特别的美，有点像和睦啊！我看了很多关于扎尕那的介绍，这个线路我也没有去过，跟你一起去探秘。然后我们会去若尔盖的花湖、黄河九曲第一湾、若尔盖草原、莲宝叶泽，也是一个就是那种峡谷之美，你就去看吧。它既有西藏的壮美，又有新疆的秀美，所以甘南这条线根本就不是你们说的冷门，它最多算小众。如果大家有时间，这个价格6000多你可以接受，那么就可以来大胆的报名，因为是由小康亲自挑选的线路，亲自带队的。我们的报名电话是18653176621，18653176621。 我们还会去往米拉日巴佛国、阿万仓湿地以及拉卜楞寺，然后从兰州返回山东。给大家买的班机也都是非常舒适的啊，中午、上午起飞这样的，让大家睡个好觉。然后我们的餐饮还有我们的住宿都是圆圆帮我们一点一点的去盯的，特别感谢我们这次为我们做线路帮助我的圆圆同学，他应该在听节目。8月2号到8月9号小康带队的8天之旅，去往祖国的最美甘南。我们走的都是甘南最漂亮的头部景区，只要你的时间有空，而且非常凉快，温度在16到26度之间，14到26度之间，有的地方最冷的时候早上只有9度。来18653176621，18653176621，18653176621。
1: 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102.1，青岛FM97.0，淄博 FM100.6，烟台 FM106.4，潍坊 FM102.0，济宁 FM90.0，日照 FM107.8，聊城 FM87.6，临沂 FM102.3，菏泽 FM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5: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6: 按捺不住。
5: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7: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8: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9: Nice，
1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2: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13: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12: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4: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15: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14: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16: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14: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16: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17: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
18: 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
19: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0: 体育1021。
0: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1021。昨天中国之队国际足球锦标赛第2轮，中国U17-0-2不敌坦桑尼亚U17。 克罗地亚国家队官方社媒发布声明，达利奇决定结束近九年的主帅任期。达利奇在2017年的十月执教克罗地亚以来，共率队征战111场比赛，取得了62胜20平29负的战绩，并率队获得了2018年世界杯亚军、2022年世界杯季军。昨天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的首场比赛打响，中国女排主场对阵加拿大女排，双方苦战五局，中国队大比分2-3无缘香港站开门红，输给加拿大之后，中国队扣除9.18个积分，继续位列日本，排在世界第七位。华盛顿网球公开赛今天官方宣布，郑钦文收获了女单正赛外卡。华盛顿网球公开赛单打正赛将在7月25号正式开打。8月2号到8月9号，小康将会带队，小康和他的朋友们会一同去往祖国美丽的甘南，双飞8日游，报价6680元。小康带队，我们会去往麦积山石窟、观鹅沟、扎嘎纳、若尔盖花湖、若尔盖草原、莲宝叶泽、黄河九曲低湾、各莫寺、阿坝、阿万仓湿地、米拉日巴佛格、拉卜楞寺。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甘南带队报名电话：18653176621，18653176621，18653176621。再来关注天气，山东气象台在下午的16时继续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夜晚我省中北部地区和各责任海区会自西向东的出现一次强对流天气过程，德州、宾州、东营、济南、淄博、潍坊、烟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其他地区小雨，局部中雨，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冰雹，8到10级局部11级以上的雷雨阵风，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局部可能会有龙卷风。报名电话：18653176621，18653176621。
3: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4: 人民们，我们香港人民，
3: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6: 我是黎明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3: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14: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6: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7: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6: 他还是一名球迷。
7: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6: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7: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6: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7: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6: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7: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6: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8: Rubik's Cube Music。

0: 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卡在手，畅游齐鲁。
6: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5: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8: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

0: 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膏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膏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家老祖宗曾经留下来一句话，这句话很多人不理解，但是我认为说得非常对。什么话呢？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治不好病的大夫。听上去好像挺绝对，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咱们平时看病也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同样一个病在这个大夫这儿花了很多钱，那药一罐子一罐子吃，但是就是治不好，解决不利索，又换了一个大夫呢，结果可能吃了半个月一个月的药，这病就解决了。那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失眠、抑郁这些病，有很多患者吃了很多的药，家里都赶上一个小药房了，四处堆的药盒子，但就是解决不了，治不好。吃上咱们胡家老膏以后呢，这病就解决了，说是挺神奇，其实一点都不神奇。 说到底就是一句话，术业有专攻。人在这个世界上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大夫也是一样，都想治病救人，但是每个人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所以治起病来的效果也是不一样，药也是一样，药的效力也是不同的。就拿膏来说，方子不一样，药材不一样，浓度不一样，那效果就不一样。就拿咱们胡家老高来说，您说是高血压呀，糖尿病，心脑血管病，失眠抑郁，皮肤病等等吧，通过咱们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就能把这些病解决掉。为啥？咱们老胡家这几辈子百十来年专门就是做这个的，研究这个的，那方子药材浓度都不是普通的高比得了的，效果好不好您自己品，我也不谦虚，这么大年龄了是咋回事就咋回事，治不好他就是治不好，能治好把病解决利索就是能治，一定得给病人说明白了。现在啊，人这个病太多了，有的病真是难治，药吃一大堆就是解决不好，有些药吃上暂时有效果，看上去控制的挺好，但您吃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副作用来了一大堆，老病没解决好又添新病了，您说这愁人不？您看我年轻那时候吃的也没大家伙现在这么好，穿的衣服也不像现在这么好，走路就靠双脚，哪有车呀，看病吃药吃的也都是中草药，但那时候人得大病的少，现在条件好了，病反而越来越多，还越来越不好治，医院里那人天天排大队，跟菜市场似的，去晚了还不行，排不上，还得第二天再去。为啥病越治越多？其实就是找不到病根儿。我们大家伙治病太注重结果了，吃上药感觉差不多了，不疼了，不难受了，不发烧了，行了，就不管别的了，就不想着去根儿了，那病根儿还在那儿呢，你不解决早晚病还得再来。就像三国似的，诸葛亮为啥七擒七放孟获，直接杀了不就完了吗？何苦还费那么大心力，死那么多人？其实杀了孟获容易，结果得到了，但是没从根上解决呀。你今天杀了一个孟获，明天还会出来一个王获、张获，这不是根本之法。找到根源，让孟获从心底里降服，这才是解决问题根本方法。换作治病上，那也是一模一样的，只有从病根上去解决，咱们才有一个好的身体，而且保证他不再犯任何毛病。治病啊，咱们别着急，别心切，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大家伙这个词儿可能都听腻了，但是我还要反反复复去说，解决病需要一个过程，干什么事儿一口想吃个胖子，弄不好就容易把自己噎出毛病来，看病就像走路， 张三、李四两个人在大街上走，两个走的都慢，看着病病殃殃的。为啥走得慢呢？咱们得判断一下。张三呢，是因为饿了走不动；李四呢，是由于累了走不动。想让他们走得快，那就让张三吃饱，让李四休息一会儿，这样他们就走得快，也走得远了。但是如果你不问原因，不分青红皂白的用一个招，用鞭子抽打他们，他们马上就会走得很快。虽然很快见效，但是打几次他们身体那能好吗？那就更糟了，走得更慢了。这就是治病只是治表面不治根的一个结局。还是那句话，治病得从病根上去治，要不这病治不好。你看咱们胡家老高对这么多种病都有好的效果，靠的是啥？就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么一个治病根的方法。无论什么病，只要恢复本源，让身体尽量恢复原样，那这个病想好的慢都难呐。当然啦，治病还得靠一个信任，信任有了，这病才能往下继续治。如果你要说不相信大夫，那您就趁早别去治。两个人心里面像隔个大山似的，您说这个病还咋治？很多人知道胡家老高，犹犹豫豫的，可能也是之前药吃的太多了，没解决了病，还添了一身其他的病，害怕了。也不知道吃啥药好，不知道咋治这个病了。这个时候就不要用我们的胡家老高了，心里面不静，总有玄玄乎乎的，这病没法治。您要是说踏踏实实就想治病，把病解决好，也相信我们胡家老高，那您再用，这个时候您就知道这一小瓶膏里面的玄妙了。治病不仅考验着大夫的医术水平，其实更多的是考验大夫的道德良心。我小孙子有一本《三字经》，经常念给我听。这个《三字经》是给小孩子们看的、学的，但其实里面藏着很多成人也需要去学的理儿。您看，人之初性本善，短短六个字就说出了我们做人的根本。我们每个人都有善良的本性，心里都有那么一块地方是阳光的，我们要把这些善念保存下来。即使不做善事，起码别做错事。无论是什么行业，只要心存善念，口吐善言，身行善事，那就会必得善果。尤其是大夫这个行业，因为每个接触的都是需要帮助的病人，如果没有善念，是做不好这一行的。这个世界上要说什么人最痛苦，那就是病人。那种痛苦是没有病的人体会不到的，因为病不在他身上，什么感同身受那都是书本上写的，落到实际里根本不是这样。一个人要是不得病，或者身边不总接触病重的人，就很难感受到病人的痛苦。我这一辈子行医，遇上的患者太多了，可以说看尽了人间百相。 无论大病小病，都让人痛苦煎熬，身体上的、家庭的、经济上的，想治病，哪一个跟不上都不行。为了治病，患者也是倾家荡产的，只要有一点希望就去治，求医不是那么容易啊。大夫的水平有高低，药的效果有好坏，但找到你了，这时候作为一个大夫，就得把患者的病给他解决掉，不能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能治就能治，自己水平达不到治不了，就把话说得明明白白的，这其实就是一种善意。过去有句话叫病家求医，既已生死。一个患者找大夫看病，不仅愿意付出钱财，也是把自己的命同时托付给大夫了。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患者，恨不得把心窝子掏给你，虽然说我知道他的病我能解决掉，但是患者对我、对胡家老高的信任还是让我心里沉甸甸的，不仅要给他解决好，还要解决得快。患者这么信任我们，咱们能使十分的劲儿，就别用八分的。患者病好了，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福报。人的福报都是藏在善念里的，大夫和患者都要有这股子心劲儿。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要互相信任，互存善念，人得病四处求医就是常态。就拿心脑血管病的患者来说，有很多是这个地方看个十天八天的，感觉没什么效果，认为这个大夫就是骗人，然后又到别的地方去试，结果试来试去，这个病也解决不了。治病就怕的其实就是这个。现在治心脑血管病的药物太多了，都是国家正式批准的药物，都是有效果的，只不过有效果好坏之分。大夫给人看病是需要时间的，心脑血管病不是一天就形成的，你想彻底解决它也是需要时间的。你无论吃什么心脑血管病方面的药物，都得需要时间去验证，想吃几天药就把病解决了，根本就是不现实的。既然选择了大夫，选择了一种治疗方式，就得有一种信任，患者也要心存善念，往好处想。其实每个大夫都想把患者的病治好，大夫和患者，你添把柴，我加把火，都彼此心存善念，互相信任，再有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这个病就没问题了。当然啦，说看病需要时间， 但是也不能说治了一两个月一点效果没有，那就说明这个药还是没对症，没什么用，再吃下去就是浪费时间。每个人身体情况不一样，最后吃药改善情况也不一样，但起码要有一个效果。你就像用我们本源疗法，有的常年心衰的患者，用了两三个月，浑身有劲，就能从床上起来，能干家务活，生活就能自理了，和正常人一样了。也有的心衰的患者，可能需要用四五个月才能达到这个效果。这就像在农村种树一样，过去我们下乡到农村的时候，同样的树苗，高矮树龄都差不多，浇同样的水，施一样的肥，有的就长得快，有的就慢一点，慢慢往上窜，但最后都能长成参天大树。只要是方法对了，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只不过时间早晚而已。心衰的患者，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心态也不一样。心态好一点的，病情就好得快。你要是整天担心受怕的，心情不好，那病想好得快都难。所以大家伙看病就不要着急，把心态放好，路对了，不管你走得快慢，早晚能到终点。前面我也说了，治心脑血管病的药物非常多，别的药物我没有发言权，咱们不了解的东西不能随便去评说，但是对于我们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病我是非常有发言权的，这我也不客气。我不仅有发言权，我还特别有信心。我们老胡家留下那么多的方剂，胡家老高可以说是历史最久远的，也是最有效的。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最重要的是把血管身体恢复到我们最原始的状态，把身体调治好，症状都给它解决掉，别让病再回来。这就像大地里播种一样，这块地就爱长杂草，你是拔了一遍长一遍，为啥？还是因为这块地的土壤适合这种草生长，你把土壤性质给它改变了，这草你让它长，它也长不出来了。心脑血管病患者恢复本源就是这个道理，很简单，把血管和身体的大环境都给它改变了，变得好了，变得健康了，变成本源的标准了，这心脑血管病才能彻底解决利索，是啥样就恢复成啥样。冠心病、心衰、心梗、心律不齐、早搏，这些个病因解决了，症状也就都没有了。还有脑血栓、偏瘫、脑出血、后遗症，这些也就好解决了。说起来简单，大家都明白，但是做起来是很难的。给人看好病，那可不是耍嘴皮子的事儿，那得有十足的把握。我为啥有把握？靠的就是经验，全是靠一代代的老祖宗的经验来帮助患者看病。这个经验是拿什么东西都换不来的。胡家老高这个膏啊，经过一代代不断改良，一直到今天 才重新能让大家伙都用得上。我知道这里面得付出多少汗水，我们老胡家已经把它当成传家宝了，大家伙体会不到我这种心情，但是这不要紧，把病治好是关键，早点把病解决利索就行了。病的事儿等不了，他不给你时间，今天不去治，明天可能就得出问题。我遇到这样的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太多了，有的就是个简单的冠心病，疼得厉害，喘不上气儿来，又是头晕，又是恶心的，反反复复。在治疗上，别的药我不了解，用胡家老膏，有的患者也就是三四个月，这病就差不多了。但是有的患者就是不当回事儿，有时候吃点硝酸甘油可能就挺过去了，那是急救药，这病是治不好的，越挺只能让病越严重。就有不少患者最后就发展到心梗和心衰了，这就像比赛似的，本来冠心病就是在起跑线上，到了心梗和心衰就快到终点了。这个时候患者回来再问我说，再想吃胡家老膏，这病能不能治了？能治是能治，但是用的时间就得长了，五六个月吧，多花钱还遭了不少罪，这又是何苦呢？遇上事儿，我们原地踏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尤其是在病上，我们心里总得有希望。人活着其实归到最后就是活个希望，年轻的时候可能希望找一个好的工作，搞对象的时候希望找一个好媳妇，有了孩子希望孩子健康长大，到老了希望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人要是没有希望，那这辈子活的就不会快乐，也活不好。即使遇上再大的困难也不能放弃自己。有的人确实生活得很难，尤其是在健康上，一想着病治起来太难了，干脆就不治了，结果自己挖个坑，自己跳进去了。但事实是不是这么回事呢？不是的，很多人都认为心脑血管病不好治，但是用上咱们胡家老膏本源疗法，不也得到了一个满意的结果吗？天下的事情啊，没有难易之分，不是说这个就简单，那个就复杂，最后解决起来是简单还是复杂，主要看你能不能迈开去解决它的这一步。你脚踏实地去做了，难事也能变简单，反之你要一直就在脑袋里想，本来轻而易举的事情也会变得比登天还难。得了病，很多人就习惯在家空想，那肯定就会患得患失，今天想这个方法不行，明天想那个大夫不对，这病还能治好吗？路越走越宽，船越行越远，多尝试，慢慢就会有结果的。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我今年90岁了，90岁呀、啊，高寿了。回想我这一辈子，打小就开始学医，那时候不像现在学门这些孩子，现在这些学医的孩子多幸福啊，不管家里有没有学医的，只要你肯学，肯定有学的地方，大学呢老师理论水平都深，只要肯学，教出来没有差的。我们那个时候可不行，想学这行，那家里如果不是干这个的，难呐，弄不好得在人家东家当一辈子抓药的小伙计。我们那个时候学医，不干几年苦活是不行的，那得从最基本的干起，没有上来就教你怎么摸脉，怎么四诊合参的。您说我上来就想学，门都没有，儿子也不例外，先扫地干杂活，干个3年5载的才能有机会让你去抓药熬药做膏，哪像现在这个学医的孩子往教室里一坐，老师掏心窝给大家伙讲。我们那个时候想学，今天师傅高兴了教你点儿，明天不高兴了可能就一点不教你，让你自己去想。如果不是直系亲属，想要得到祖传秘方，那是想都别想，没门儿。即使是家里的，也不一定都传。那时候一家几十口子人，传谁不传谁都得挑，为啥呢？得找一个适合的人，怕家里这个方子没落了。那是一代一代人吃饭的家伙事儿。所以我能有胡家老高这个方子能传给我，可以说也是天德呀。过去有好药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呐、啊。现在真是发达，谁医术好药好，一传全国甚至全世界都知道。那个时候大家伙看病，城里有几个大夫，谁家有什么特长都知道，但是如果这几个大夫治不好这病，那这个患者也就不能治了。现在不同啊，家附近的治不了，可以去北京、上海，你有条件还出国去治，选择太多了。互联网上一搜，哪个大夫有什么特长，哪个药治病治得好，都写得清清楚楚的，这病就更好治了。选择也多，这好比过去就自己在擂台上练，现在一群人在擂台上练，不好的马上就得被淘汰，能留下来的那是好东西， 经得起锤炼，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留下来了，真是不容易。人这一辈子，做任何事情都不容易，能做好一件事儿就已经不错了。我到了这个岁数，回想一下，啥也没做，就给人家看病来着。不说看得好吧，还算可以，起码没丢过人。怎么才能不丢人？那就得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能治咱就治，不能治您另请高明。能治到什么程度，咱们也得说得明明白白。如果得了肿瘤说能治好，那肯定是骗人的。但是咱们可以给患者减少点病痛，多活几年，带着瘤子活一辈子，这是可以实现的。您肚子里那杆秤得给它摆正了，一句话掉在地上能砸个磕，实实在在的，这样的话想丢人都难。很多大夫丢人其实都是丢在这儿了，明明就是不行，天说能治，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就拿胡家老高来说，有不少患者问我，这胡家老高啥病都能治好吗？这世界上哪有这种药啊？如果有这种药，那要医院干啥？我只能说，有的病能治，有的病治不了。植物人躺床上十多年了，想吃胡家老高，这样就别白费这功夫了。花钱不说，达不到您的预期，神经都坏死了，您就是请大罗神仙也治不了。哪有这样的灵丹妙药？大家伙看病还是要实际点，家里有这种病人心情可以理解，都希望家里人站起来，但是咱们也得用脑好好想一想，别听谁一说脑袋一上劲儿，不管三七二十一，吃上药了试试，那您只能是白费功夫白搭钱。事实就在那摆着呢，但是您要是说脑血栓后遗症，走路那费劲儿，吃啥都往外喷，一碰那跨栏的胳膊龇牙咧嘴的疼，大小便都得人伺候，这样的患者想吃胡家老高，吃一吃自己能走了，正常吃饭了，胳膊腿的弯慢慢给他捋直了，这还是能实现的。当然啦，不能谁吃谁好，每个人的病情也不一样，但是九成以上这还是有一些把握的，这不是凭空想的，是咱们胡家老高这近百年的传承一点一点总结出来的。十个八个病例看不出来，但是上万的病例还是能琢磨出规律的。这也是为啥我对咱们胡家老高有信心，这信心不是脑袋里云山雾罩想象出来的，那是真实生活反映出来的，调查出来的，站得住立得稳。有时候这话呀也得两方面说，药是好用，但是您也得按时用，按规矩用， 大夫得守规矩，那患者也得守规矩，听大夫话。我行医这一辈子就认这个理儿。有的患者可能这样想，我找你看病，我愿意守规矩我就守，不愿意我就不守，反正我是花钱看病，谁花钱谁说的算。这样的患者，您无论是什么病，您别找我，别用胡家老膏，用了也是白用。胡家老膏和其他的膏方不同的地方挺多，但共同的地方就是得吃够疗程。有时候说这大夫不好当，不好当在哪儿？就是这份信任。不吃够疗程的患者，有的真是没有办法。前几天有一个患者，一个心衰的，吃了4个月胡家老膏，这心脏积水没了，有劲儿了，脸色也过来了，一寻思这就行了，不用吃了。当时我看他那个病情至少得5个月，要不就得前功尽弃。结果自己停药了，就差这么1个月，停药3个多月了，这个病又反复了，又来吃胡家老膏。按理说大夫不能批评患者，要不说人到老了，老小孩控制不住情绪了，我也没客气，这顿给他说呀。我说这些都是为你好啊，您这个病没好，能不能砸胡家老膏的招牌我不怕。说实话，80-90年的东西也不是说砸就能砸的，但是您这个病没治愈，您自己遭罪呀，这还得再花钱再吃药，患者一个劲儿说是。这样的事儿碰到过很多次，我也理解现在大家伙赚钱不容易，治病是个大的开销，但是病您要治，您就给他治彻底，治到根儿上。3天打鱼2天晒网的，别说治病了，什么事儿也干不成。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膏，1天3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说到这儿，我还得插一句，有一些正在吃胡家老膏或者想吃胡家老膏的患者，有的想吃，想买几盒试试，这无可厚非。谁接触一个新的东西，都是心里没底儿。有的正在吃，也是想几盒几盒吃，吃没了再说，吃好了就马上停药。我这都理解，我自己出去逛个超市，买个水果，也不想多买，买一个先尝尝， 吃好了下次下去弄不好还更新鲜的水果呢。但是咱们这个胡家老糕啊，可和水果不一样。

晚了，甚至可能有点意想不到，再想吃，工作人员告诉他们没有了。患者这受不了啊，不理解，和我们工作人员说，现在都是机器做药，那电钮一摁，那药不就一盒一盒就出来了吗？怎么还可能买不着？还得等呢。今天我就和大家伙说一下两方面原因，就是请谁来这个问题他也解决不了。第一个，现在胡家老高覆盖的是全国，哪都有，药厂现在是加班加点，已经是使了最大劲儿了，这个产能的限制谁也没招，短时间内也扩大不了产能，咱们得先保质量，产能一扩大，可能您吃的胡家老高就不正宗了。第二个呢，我们这胡家老高不是大家伙想象那样，全是机器出来的，机器有时候它替代不了人工，技术是好，提纯什么的确实比我们手工做的强，但是胡家老高还有一个关键的东西，现在都说这个东西叫核心技术，其实就是祖传的手法，这几味药材怎么去挑，怎么炮制，熬到什么火候，熬几天，晾几天再熬，这些东西是不外传的，有一些必须得是手工去做，怎么原始怎么做，您就是最先进的机器你也做不出来，这个是最费时间的东西，多一分钟少一分钟都不行，所以说大家伙用胡家老高经常会遇到吃完了几盒想用的话没了，一等有时候等一个月半个月，胡家老高能等得了，但是病他等不了啊，那得马上治啊。过去小时候大家伙用那橡皮筋都知道，您抻一半了，马上这劲儿就上来了，结果停住了，这一停肯定就得往回走了，不进则退，病不就是这样吗？病这个东西啊，就和水一样，涨水了往屋子里漫过来了，您修个小坝，修一半没泥土了，水它是越涨越高啊，早晚就得把这个小坝冲倒，前功尽弃了，但是你要修得足够高，再多的水它也进不了屋。我也想让大家都能吃上胡家老高，但是现实没办法，有的患者病能等的，那咱们实在没有办法，就可以等一下，有的不能等的，心衰呀，脑血栓病啊，心脏病，眼病，这些患者大家能按自己的病情把胡家老高准备足了，别等没有了再来找我，我也没有办法。人这一辈子啊，无论年轻还是像到我这个岁数，得承认自己有些事情做不到，没办法，每个人的能力

0: 都是有限的。您说让我种个花花草草，我肯定没有专门养花的那些人种得好，不懂啊，人家是行家。但是您说让我去治个病，您还别说，我还真是没愁过。老祖宗把胡家老高，把老胡家的医术都传给我了，遇上什么病人心里确实没慌过。我父亲爷爷那几辈子人什么病基本上都看过了，这个胡家老高能治什么病，能治到什么程度，我就是从小看也看个八九不离十了。所以有的患者和我说，您当初怎么知道我这个病吃六个月左右的胡家老高就差不多了？那不是我凭空想出来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那都是经验传下来的，几辈子人的经验就在那儿放着，只要咱们还是血肉之躯，身体上这些零件没啥变化，那胡家老高能不能治您这个病全在脑子里。有人说中医神奇，神奇在哪儿？其实最主要的就是经验，这个经验不是你从医书上能学到的，您读《黄帝内经》《伤寒论》也只是学学，真正落到实处还得从患者身上总结。药的疗效好不好可不是嘴上说的，那都是一个患者一个患者验证出来的。胡家老高上百年一个传承，说时间长呢也不长，但是也不短了。您看看您身边能留下一百年的东西有多少？恐怕能留下三五十年的东西就算是稀罕物件了。方子能传下来还能做出来，能用上一百多年前的东西吃它治病，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人一旦到我这个年龄，想事情的角度就不一样了，我也没有什么追求了，九十岁了还追求啥？能健健康康的过一天，乐乐呵呵的就行了。再给大家伙看看病，把病治好了，也算是没白活这一辈子。从下生那天起到现在，一辈子和药罐子药斗子打交道，今天能真正拿出来一个好东西胡家老高给大家伙解决一些身体上出现的问题，这也算是我这一辈子这么一点贡献吧。能治好一个人就对得起老祖宗留下来的胡家老高这个宝贝。我说宝贝，大家伙可能会说，你怎么那么能吹呢？什么宝贝啊？大家伙不知道，对于别人他不算什么，就是一个治病的一种药，但是对我来说这东西和我命一样，什么时候我都不能丢。你就是拿多少钱拿什么东西和我换，那我也不能干。老祖宗的东西不能丢，不能在我这一代让胡家老高失传喽。当然啦， 有药也得有患者用，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不怕您得了什么病，病有多重。用一用胡家老膏，您就知道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奥妙了。治病其实就两个字，疗效，其他的都不重要。您可能吃过很多的药方，吃过很多的中药，您试一下胡家老膏，就知道这里面有什么不同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的事。咚咚咚，嘿嘿嘿，咚咚
1: 咚，嘿嘿。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4: 就意味着
5: 下班了。
3: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4: 按捺不住。
3: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4: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6: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7: Nice。
6: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8: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6: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9: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9: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9: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11: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6: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12: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6: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12: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6: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12: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6: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3: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4: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托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2: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4: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2: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
5: 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
15: 夜话
5: 也疯狂，
15: 也疯狂，
5: 这里的话题热。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中超方面的消息。中超下半程赛程逐步进入到了卡位的关键阶段，第十八轮八场比赛将会从明天开始到十二号，分为三个比赛日开打。这一轮的排兵布阵呢，看点着实有点多，既有承载着多年情怀的京沪大战、川渝两大德比的正面碰撞，也有直接决定保级走向的六分生死战，还有中游的球队抢分、黑马挑战老牌豪门的对决。那么接下来呢，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竞技的状态、积分榜的形式，还有战术习惯等等等等。但是呢，还是说啊，胜负预测只做参考，理性看球，别拿来当做理所应当。咱来首先说说明天晚上泰山队主场复仇战说起。上一轮京鲁大战，泰山队早早的吃到红牌，少打一人，整场被国安压制输球，0-2，球队的积分停在了21分，跌到了联赛第7，名次下滑速度也让不少的山东球迷干着急。本轮对手云南玉坤上一轮是主场2-1拿下了河南队，全队士气明显回暖，积24分，现在排在联赛第4。主帅乔迪向来不喜欢死守，两队交手大概率会打出不少的进球。本赛季两队的第一次碰面，泰山队远赴客场被对手轰进4球，算得上本赛季球队最惨痛的一场失利。回到主场，主队肯定憋着一口气想挽回颜面。综合来看，其实呢，大家都知道啊，我们肯定是更看好泰山队主场保持不败。比分的话，零封的可能性我个人觉得不大，但是呢，我觉得也不会是一场沉闷的比赛。估计一球小胜是有机会的。而7月11号呢，中超联赛第18轮将有6场比赛要踢。武汉三镇对阵河南，这场呢直接关系到保级的走势，属于实打实的六分战。三镇上轮客场被大连英博3-2逆转，如今长期处在积分榜的垫底位置。好在呢，队内的外援个人能力在线，回到主场呢，肯定是要全力抢分的。反观河南队，目前只有15分，排在第13位，全队缺少稳定的得分点，锋线球员整体状态低迷，很难在客场制造威胁，大概率三镇能拿下主场的胜利。同时间段开战的浙江对阵青岛海牛，浙江纸面阵容不差，但外界一直质疑主帅罗斯阿洛伊西的临场指挥。上轮2-3惜败申花后，积分停滞不前。青岛海牛上一轮顽强逼平了领头羊成都蓉城，拿到了关键的一分，士气大涨。这场浙江想全取3分难度不小，更可能出现平局或者客场偷下3分。当天晚间两场焦点战同步开球，老牌的恩怨京沪德比率先登场。申花近期虽然遭遇了多名后卫的伤病，阵容残缺，但球队场上拼劲十足，上一轮拿下浙江，拿到了连胜。国安这边伤员陆续的恢复完整，整体阵容厚度占优，两队每次碰面战役都拉满，攻防节奏飞快，这种德比对决很难分出高下，平局会是更贴合场面的结果。另一边，深圳新鹏城迎战青岛西海岸。深圳最近防线漏洞百出，上一轮直接被金门虎零封惨败，主场拿分压力很大。西海岸近期状态火热，上轮2-1击败海港，主帅郑智禁赛期满，重回替补席，球队战术调整会更灵活，两队大概率会握手言和。当晚8点的川渝德比绝对是第18轮的重头戏，成都蓉城手握41分，断层领跑，提前锁定联赛冠军，基本没有悬念。上轮客场和青岛海牛战平只是小幅流利，主场依旧会主打强攻。重庆铜梁龙作为黑马稳居联赛第2，最擅长防守反击战术，不过上轮少一人作战，被辽宁铁人连进3球，防线的稳定性下滑。
首回合荣城领先被对手逼平，这次回到凤凰山主场，球队肯定会吸取教训，主场取胜概率将更高。而7月12号两场对决同样充满变数，天津金门虎上轮三球大胜深圳，暂时摆脱了垫底的泥潭，但是还没有摆脱降级区。本轮主场迎战势头正盛的辽宁铁人难度不小，铁人上轮少打一人依旧完成逆转，外援热菲尼奥连续破门，状态火热，主帅徐正元的针对性战术总能限制对手，更看好铁人客场拿下三分。收官战海港主场对阵大连英博，曾经的卫冕冠军如今状态起伏严重，近期接连输球，有种谁都能拿下的感觉。大连英博稳定排在联赛第三，首回合主场1-0击败海港，这次客场希望完成赛季双杀，海港想要守住主场尊严难度很大，很难拿下胜利。本轮德比复仇保级卡位要素全部集齐，也是下半程联赛分水岭的一轮，很多球迷更看好两场德比分出胜负，也有人觉得保级区的球队会拼出冷门，而两种观点都各自有各自的道理。而作为山东球迷特别关心的泰山队，泰山队的后方核心郑铮因为上一场比赛的红牌呢，申诉基本上可以判定是徒劳的啊，早就知道是徒劳啊，出了裁判报告之后发现果真是徒劳。从多角度的比赛回放来看，这次判罚呢本身它是模糊不清的，其实呢也缺乏绝对的洗冤证据，翻盘的可能性所以几乎是不存在的。这张红牌呢看似只是一次常规的判罚，实际上直接揭露了泰山队本已脆弱的后防线，现状是球队正在面临致命的中卫用人危机，后续赛程中的隐患已经彻底的暴露出来。郑铮的停赛对泰山队的防线来说是个毁灭性的打击，球队本来就岌岌可危的中卫轮换体系立刻瘫痪，目前队内仅有彭笑、高准翼和史松臣三名球员可供使用，中卫的储备匮乏到了极致，根本就没有了容错空间，更雪上加霜的是边后卫的替补同样不足，毫无可靠的轮换球员保障整条后防线的安全。上场对阵国安的比赛中，全队主力拼尽全力至今尚未恢复，疲惫的阵容、残缺的防线使得接下来的比赛在未踢之前就充满了失败的预感，后防崩溃的风险极高。与此同时呢，泰山队的中前场也同样堪忧，几乎只能寄希望于两名外援的拼凑。阿尔瓦罗和克雷桑的状态呢也是令人担忧，来到中前场的战力几乎处于半瘫痪的状态，急需复出的阿尔瓦罗身体状况远不理想，想强行出场只会导致伤病加重，因此也不敢轻易启用。虽然克雷桑恢复进度相对较快，但是本场比赛能否复出依然是一个未知数，球队的进攻保障几乎荡然无存。即将对阵云南的比赛，泰山队也已经没有了退路，仅能希望阿尔瓦罗或是克雷桑之一能够及时复出，如果两名外援能够同时上场，泰山队的中前场的衔接将会得到改善，如果两名外援不能上场，球队的中前场的衔接将会发生断裂，攻击与防守的转换也会失去效率，最终结果必然让人失望与无奈。此外，在人员流动方面，球队的调整也并没有实质性的提升。赵建飞、李元一的离队传闻虽然不断的在传播，实际上呢都是边缘球员间的无效流动。赵建飞即使离队，对球队的影响也几乎没有，原因在于他的能力及状态早已不符合球队的战术需求。李元一的情况呢也是这样，长期的伤病使他走向了烫手山芋的境地，即便有其他球队愿意接手，也需要承担他长期未能出场的风险，而这样的转会也毫无意义。如今山东泰山队最大的隐患在于整体阵容的枯竭和青训人才的匮乏，全队能够稳定出战的一线球员仅约14人，阵容薄弱不可思议，损失任何一位主力都有可能被陷入无人可用的困境。同时球队目前没有引援的机会，只能勉强地应对现有阵容。
而被寄予厚望的青训新星成长缓慢，难以肩负起重任，只有陈泽世略显光亮，但波动极大，根本无法扛起一线队的赛事强度，难以填补阵容的巨大漏洞。总而言之，当前的山东泰山队正在经历全方位的崩盘，后防线因停赛导致用人短缺，中前场外援伤病限制了战斗力，阵容的深度严重不足，青训选手接不上班，人员流动毫无实际意义，多重致命问题叠加，球队在后续的赛事中的危机四伏，每场比赛都如硬仗一般的艰难，战绩承压和状态低迷将成为常态，球队这样的颓势恐怕难以逆转。而中超第十八轮有一场关键战役啊，除了泰山队这一场引人瞩目之外，7月11号上海申花将会坐镇主场迎战北京国安，历史上第70次京沪大战如期而至。京沪大战也是每年中超比赛的重头戏，首回合3月21号双方在工体缠斗到了补时第7分钟，张玉宁第22分钟头球破门，陈进一直接任意球扳平，1-1收场。64,118人现场见证了新工体的上错记录。4个月过去了，积分榜面貌已经翻新，申花积19分排名第9，国安21分排名第6，2分之差谁都输不起这场球。申花是从谷底爬上来的，此前联赛7轮不胜，一度只排在第13位，账面13分其实是23分被扣掉10分后的样子。第16轮客场大战梭鱼湾，先丢一球，无锡罚点扳平，阿苏埃内切反超，拉唐下半场梅开二度，4-1逆转，士气回升。紧接着第17轮主场对阵浙江，又是从落后开始，无锡20分钟和51分钟连入2球，被王玉栋和托利奇先后追平。第86分钟，阿苏埃突破造点，拉唐主罚命中，3-2绝杀，2连胜到手。而这个主场申花丢不起，伤病名单摆在那儿，金睡凯肋骨骨折，大连一战留下代价。蒋胜龙长期的缺阵，外援盖伊跟腱断裂，赛季基本报销。好消息也在同一时间抵达，歇了近2个月的特谢拉伤愈归队合练，中场核心有望回炉。下窗申花从云南玉坤签下中卫李松毅，应急金胜凯的空缺。斯卢茨基手里能打的牌不算厚，但拉唐阿苏埃这对锋线组合2连胜里合计参与5粒进球，正是当下申花最锋利的一把尖刀。国安这边的曲线更陡，年初的超级杯2-0淘汰上海海港，夺得了年度首冠，联赛开局1胜1负后连续吃到罚分，一度排在第13位，靠着蒙哥马利的高压逼抢，一点一点的把名次拉了回来。上一轮京鲁大战，郑铮第20分钟一次禁区外的铲球被 VAR 改判直红，泰山队10人应战。国安下半场第73分钟塞尔吉尼奥的推射，第80分钟林良铭的远射锁定2-0拿下比赛，全场轰出了39脚射门，刷新队史中超单场纪录，各项赛事收获了4连胜，排名升到第6位。林良铭合同年底到期，续约呢悬而未决，谢场时球迷齐喊留下，这也成了国安近期最热的场外话题。4连胜的背面是中场的空当，第16轮对阵武汉三镇，核心张稀哲重伤下场，此后一直缺席，蒙哥马利只能让达万客串中卫，塞尔吉尼奥前提拼凑出了一套能打的阵容。首回合工体那场平局，蒙哥马利赛后说得更直白，这场不是我们打得最出色的一场，因为我们本场有很多球员不能出场。那时的国安伤兵满营，还没找到高压反抢的节奏，4个月之后再战，人员依旧不齐整，但踢法已经成型。京沪大战从来不缺故事，缺的是干净利落的比分。68场历史交锋里，国安29胜17平22负占优势，净胜球113-84同样领先。1997年工体9-1血洗申花的记录至今没人打破，可上赛季2回合国安一场没赢，还在自己的主场1-3输给对手。
工体逢申花不胜的阴影才刚被打破没多久，这一次轮到申花主场做东，历史交锋的天平和当下的状态曲线摆向了两个方向，谁说了算得等最后的比赛结果。下一轮申花7月18号主场迎战天津金门虎，国安则要在客场挑战领头羊成都荣城，两条完全不同的赛程摆在眼前，这场惊呼大战就是两队先给彼此一个交代的机会而已。

0: 广播。
1: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2: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 他还是一名球迷。
2: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2: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2: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2: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3: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
4: 夜话
3: 也疯狂，
4: 也疯狂。
3: 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近日呢，前山东泰山队的外援格德斯完成了卡塔尔规划手续，即将代表卡塔尔出战后续的国际赛事。消息传出来之后呢，国内球迷圈，尤其是泰山的球迷论坛就瞬间炸了。和很多人预想的不满啊、吐槽不同的是，评论区里呢基本上没有谩骂，也没有酸味，而是五味杂陈的感慨，怎么就偏偏是他，就偏偏差了哪一步呢？其实把所有的情绪揉碎了说，刚好对应了我们国人形容情感遗憾最准的三个词：意难平、白月光、朱砂痣。而格德斯偏偏把这三个标签全占了。意难平差了两年的窗口期，是球迷跨不过去的不甘心。意难平呢，从来不是指某一种关系，它的本质就是那种差一点就能得偿所愿，最后偏偏失之交臂的不甘，攒在心里久久散不去。放在格德斯这件事上，这份遗憾简直是太具体了。2018年的夏天，21岁的格德斯从巴甲加盟山东鲁能。彼时中国足坛正好掀起了规划浪潮，各方呢都在寻找符合条件的高水平外籍球员。按照足协的规划规则呢，只要格德斯在中国连续居住满5年，就能满足规划条件，代表国足出战。而他年轻，天赋够，适配中超的特点，从一开始就是很多球迷眼里的天选规划人选。而谁能想到呢，天选偏偏凑不齐天时。后来中超外援政策调整，球队外援名额收缩，加上特殊时期的薪资分歧，格德斯在2021年的10月提前和泰山队解约，离开了中超。距离满足5年居住的要求刚刚差了不到2年，也就是1年多。那之后不少球迷一直盼着他能回来补完年限，结果这一等，等来了卡塔尔规划的宣言、规划的官宣。那些球迷畅想的泰山国足双线核心终究成了泡影，这种差一步就圆满的落差，就是刻在球迷心里挥不去的意难平。而没有兑现完的天赋永远都是记忆里的发光少年，也就是大家所说的白月光。白月光的概念呢，出自于张爱玲的《红玫瑰与白玫瑰》，原来用来形容男人心里求而不得的完美情人。其实放到现在，格德斯他就是那种从未真正拥有到最后，却永远被记忆美化的存在。而格德斯就是泰山球迷里刚好这样的白月光。刚到泰山的时候，格德斯才21岁，浑身带着巴西年轻球员的灵动劲儿。当时泰山队的外援是高中锋佩莱加费莱尼，两个人都是高举高打的类型，格德斯的出现完全是另一种风格，脚下细腻，能突能射，跑位灵动，经常跑出别人想不到的空间，打进个神仙球。最经典的就是北京国安那脚的神仙球，直到现在还有不少球迷把这个球存在手机里，时不时的翻一翻看一看。如果说格德斯一直留到现在，说不定他也会遇到伤病，状态下滑，甚至可能因为表现不好而消耗掉球迷的好感。但他偏偏在最有灵气的时候，灵气满满的年纪，早早的离开了泰山队，没来得及兑现他的全部天赋，也没来得及让球迷见识到他走下坡路的样子。于是在所有人的记忆里，他永远是那个20郎当岁披着泰山球衣，眼睛里带着光的少年，是那个求而不得的完美外援，符合白月光所有的特质。而和白月光求而不得的遥远不同，朱砂痣则是曾经拥有终将失去却永远刻在心底的印记。它不是记忆美化出来的幻想，是真真切切一起走过、一起战斗过留下的实打实的羁绊。格德斯之于泰山球迷就是这样的一颗朱砂痣。格德斯不是没来过就走的外援，他实时的在泰山队效力了3个半赛季，总共出战52场，打进26球，9个助攻，跟着球队拿过足协杯冠军，留下过无数次关键进球。更难得的是，哪怕最后因为分歧离队，他从始至终没有说过老东家一句坏话。
之前有球迷在海外碰到他，穿着泰山球迷找他泰山的球衣找他签名，他不仅爽快答应，还主动聊起了当年在济南踢球的日子，和之前的老队友蒿俊闵、费莱尼等人也一直有着互动，从来没有撕破过脸。他真真切切的在这片球场上流过汗，拿过冠军，给球迷带来过无数的快乐，最后只是因为现实原因而分开。这份共同战斗过的情谊早就变成了球迷心里抹不去的记忆，就像张爱玲说的，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碰一下还是会有感觉。其实看了这么多年的球，很少有一个外援能让整个球迷都放不下他。说白了，我们遗憾的不只是错过了一个规划球员，更是在格德斯身上看到了太多人都经历过的人生的遗憾。你这辈子总会碰到这么一个人，他来过，发光过，和你并肩走过一段路，最后偏偏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能走到最后。他是你求而不得的白月光，是你曾经拥有的朱砂痣，更是你一辈子都放不下的意难平。换个角度想吧，哪怕没能成为泰山和国足的一员，能在更高的舞台上看到那个曾经灵气满满的少年出场，对很多泰山球迷来说也算是另一种圆满吧。这就是球迷心中那得而不得的白月光，那曾经拥有的朱砂痣，还有他也是很多泰山球迷面对时的意难平。不知道各位，你的意难平、白月光和朱砂痣又在何方呢？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2: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3: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4: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5: 是我回来了。
6: 老太太，我回来了。
2: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7: 爷爷爷爷，我来了。
8: 乖孙女，来让爷爷抱抱。
7: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9: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0: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11: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北京时间在7月10号的凌晨4点，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4决赛将会在湖宝球场打响。4年前在半决赛相遇的法国和摩洛哥，这次提前在1/4决赛对决。对世界杯，世界杯之后将离职的德尚来说，此役是他执教的第25场世界杯，追平前西德名帅绍恩的记录。若能取胜进入4强，德尚将独占鳌头。重返湖宝体育场对法国队来说是好事儿。小组赛的末轮，他们在这里曾4-1大胜挪威，而且那场比赛法国身穿薄荷绿的客场球衣，此役也是同样的战袍。法国媒体和球迷都认为这是好兆头。摩洛哥也在这里赢过球，他们小组赛1-0小胜苏格兰。截止目前，摩洛哥各项赛事10场不败，但最近6次交手，法国4胜2平不败。摩洛哥人希望终结不胜记录，同时为4年前半决赛的失利而复仇。队报认为，鉴于姆巴佩与阿什拉夫的深厚友谊，比赛气氛不会像1/8决赛对巴拉圭时那么紧张。两队有不少球员曾是俱乐部的队友。摩洛哥的迪奥普是2016年 U19 欧青赛法国冠军队成员，与图拉姆、姆巴佩是队友，和拉比奥、科内一样，都出自图卢兹的青训，而且他经常和登贝莱聊天。和迪奥普一样，今年才规划摩洛哥的中场小将布阿迪也将与昔日法国国青队的队友里塞、谢尔基、埃梅里、杜埃、阿克利乌什成为对手。普拉辛和特奥在米兰共事超过100场，还在皇马和楚阿梅尼、穆巴佩是队友。科内也将与罗马队友埃纳维遭遇。于帕梅卡诺也对前拜仁队友马兹拉维足够了解。不过摩洛哥主帅瓦哈比也在赛前表示，自己不喜欢那种已经做得不错了，剩下的都是额外奖励的感觉。他强调，全队不会带着输了也没关系，法国是热门的心态参赛。我们要为进入半决赛而比赛，就像我们和对手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一样。目前来看，伤病是两队都担心的。楚阿梅尼、拉比奥、于帕梅拉洛、萨利巴都没有参加周一的训练，但媒体透露他们的伤势并不严重。20多名球员的亲属、女友获准现场观看训练，营造轻松的氛围。包括埃梅里在大巴黎女足当门将的女友、拉比奥的母亲和兄弟，以及古斯托、拉克鲁瓦和助教斯特凡的亲友。腿筋受伤的图拉姆周一开始参加团队训练，楚阿梅尼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预计很难首发，这样的话科内大概率顶替他。此外，法国队首发的悬念是左路，杜埃和巴尔克拉都有首发的可能性。摩洛哥主要伤员是1/8决赛早早被换下的塞巴里，他腿筋拉伤，如果无法复出，拉希米可能首发。此外，主力中卫里阿德上轮因伤被哈勒哈勒顶替，此役能否复出也是问题。在摩洛哥主帅瓦哈比看来，里阿德非常重要，他如果复出，对摩洛哥

判罚引发的却是埃及队上下的极大不满。相比裁判的争议，巴黎人报更担心法国队的黄牌停赛隐患。世界杯黄牌在小组赛后和四分之一决赛后清零，目前奥利赛和科内都有一张黄牌，摩洛哥则是阿什拉夫、迪奥普、哈勒哈勒和哈努斯四人身背黄牌，若四分之一决赛再吃黄牌，半决赛就将停赛。统计显示，八强球队中，摩洛哥和法国比其他球队更容易吃到黄牌。摩洛哥每十次犯规就会吃到黄牌，61次犯规吃到了6张黄牌；法国每12次犯规就会吃到1张黄牌，49次犯规吃到了4张黄牌。相比之下，挪威队平均24次犯规吃到1张黄牌，48次犯规吃到2张黄牌。而阿根廷平均犯规接近20次才吃到1张黄牌，59次犯规只吃到了3张黄牌。因此，本场比赛法国队必须控制犯规的次数和程度，尤其是奥利赛这位中场核心。此前，法国曾上诉申请取消他的黄牌，但被国际足联驳回。而特略执法生涯堪称卡牌大师。2022年，他执法竞技与博卡青年的比赛，对场上球员出示了10张红牌。本届世界杯，他执法了2场，掏了7张黄牌。执法2场及以上的世界杯裁判中，只有3人场均出牌数多于特略。本场比赛在马赛诸塞州的胡堡体育场进行，但巴黎却如临大敌。当地时间7月9号21时开始，巴黎多个地铁站将提前关闭，整个香榭丽舍大街区域的公共交通工具全部停运。巴黎警方还表示，7月9号到10号禁止燃料运进市区，7月13号到15号，巴黎和周边地区禁止运输、持有和燃放烟花。巴黎警方如此紧张，源于4年前卡塔尔世界杯法国与摩洛哥半决赛的前车之鉴。大量摩洛哥移民和法国球迷在巴黎市区和郊区对峙，当时仅在香榭丽舍大道就超过2万人聚集，还发生了街边商户被打砸抢的违法行为，现场有超过100人被拘，整个法兰西岛大区近300人被捕，1000多名警员在现场维持秩序，场面十分混乱。而在近日，法国警方也已经收到了风声，双方都有极端球迷组织蠢蠢欲动，必须防患于未然。不过巴黎市长格雷格尔表示，治安固然重要，让巴黎球迷在公共场合享受比赛同样重要。巴黎的不少广场会设置大屏幕直播比赛，一些步行区将开放到深夜2点，只为球迷们可以尽情地享受比赛以及进行赛后的庆祝活动。

这里依然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这个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山东高速男篮的情况。那么山东高速男篮呢，近日将完成两笔重磅签约，朱明镇、杨文学两名球员将正式加盟球队，为球队的新赛季阵容补强增添新战力。据悉呢，山东男篮与朱明镇签下了一份多年的 C 类合同，此前朱明镇远赴塞尔维亚完成了为期三周的海外特训，提升个人竞技状态，归国后顺利敲定交易协议。那么他也是顺利通过了山东队的体检，正式完成了签约流程，顺利身披山东男篮战袍。而年轻的内线杨文学同样正式加盟山东男篮，他在2024年的 CBA 选秀大会首轮第16顺位被四川男篮选中，上赛季效力四川队期间表现稳定，常规赛出战29场，场均可贡献 6.4分、 4.8个篮板、 1.1个助攻，兼具内线篮板保护和终结能力，打法扎实，适配性强。而两名球员的加盟也将有效地丰富山东男篮阵容深度，补强球队锋线与内线的轮换短板。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0: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0: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0: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爱守护，为爱节约。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4: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3: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5: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我们下岗电台。
1: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1: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

0: 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2: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8: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7: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9: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10: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9: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11: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9: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11: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12: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
13: 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
14: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6: 那得多少钱呢？
1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鳞出家、刺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15: 咱们书接前文，杭州镖旗大会擂台上，铁面罗汉法禅和铜鳞两个人交上手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法禅呐，引导铜鳞进行强攻，自己采取了守势。为啥要守呢？是想通过这种守，来看一下铜鳞究竟是哪门哪派的。可是这不打不知道，这一打真把法禅吓了一跳。几十个照面过去之后，他居然没看出铜鳞是哪个门户的。以他的经验阅历呀、啊，哎呦，这是哪个门派的？谁教的？啊？因为他突然发现，铜鳞的柳叶面似魔神掌，采取了五个字，也就是粘贴挂走威。这是柳叶面似魔神掌的精髓所在，就是巧打寸接，贴身而战。大家看过这个以色列格斗，这个以色列格斗啊，是以最急的速度、最短的距离制敌于败地，他就缺一个，这个以色列格斗术就是没有走和围，其余的全是贴着你打。那么在这个当中，法禅心中想，我可加点小心吧，这是有高人发明的这套东西啊，啊，这是哪儿来的呢？他是大画问号。这擂台底下可热闹了，因为啊，这个东侠没见过铜鳞的武功，你别看在一起待这么长时间，他的二弟一轮明月赵九州、苍守白猿侯杰、侯景山由他北京城回来，跟他讲说，我在那儿交了个朋友，这个人叫铜鳞，我在地坛跟他伸着手了，这种功夫太棒了，是我没见过的，独步天下，卓尔不群。另外这铜鳞还自立门派，所以当铜鳞到了山东东昌府朝福林的时候，东侠也抹不开说，说咱俩交交手，我领教两下，那是朋友了。那么这里边还有展翅金雕铁掌李约，还有疾风剑司徒鹤，还有太极侠欧阳杰，这些人都没见过铜鳞跟人实战交过手，所以呀、啊，俏美派就找机会看铜鳞跟谁打，我们到底看一看你这个别开天地究竟是什么功夫。有的是嘴上恭维，哎呀，佟大侠没见过你啥功夫啊，叫你佟大侠是因为你的人品啊，东侠捧了你，你的功夫到底怎样啊，今天开了眼了，这一交手所有人就感觉到眼前一亮，耳目一新，这铜鳞的功夫确确实实跟咱们都不一样，无招无式，无形无影，无踪无痕，化掌为风，电掌为龙，转身即没，而且脚步轻盈，扎实得当。特别是他这五个字 粘贴挂走为粘，我粘上你这拳，或者是我粘上你这掌，那就跟太极推手一样，挂着你的拳掌来回晃动，随着你的掌拳，随着这个劲儿来回的推拿呀。那么贴，贴上你就没好，那真是肩靠肩背靠背啊，巧打寸铁。挂，挂上你，那就跟那粘上你差不多，这往上一挂就跟那切糕似的，你甩也甩不掉，扔也扔不了，粘到你身上你就摘不下去，再就是走。这里咱们说一下，发明这套拳脚的就是打不死的吕和，经过几十代老李家的研究，后来经过了李向阳、李本山，到了李玉和这一代，在冰火岛30年呢，就研究这套，在那位焦爷的那位铸剑大师焦三爷的研究下，两个人研究出这么一套来，粘铁挂走围，围上你转着打。特别这个围怎么的围呀，一开始练这种功夫啊，跑树转大树，那么一开始呢是围着一棵树转，转到什么程度，转到你感觉到这树跟你跑呢，转到这树你觉得这树围着你转呢，这成功了。紧接着转两颗，就像那麻花劲儿似的，那练到最后转8棵树，那转到什么程度呢，就转的边上站的人，这人在那转树看不着人，就转到这么快，怎么看不着人呢，唰，由于太快只看见树，就看见围着树有这么一道锋线，哇。所以说李玉和研究出这招以后，把它写到秘籍上，那么就告诉上帝明和道元，你要教我这传承人，一定先以转树为主。佟林呢，在江西卧虎山学艺的时候是转了15年大树啊，转到什么程度，就这棵树底下都跑出一道坑来，跑出了一道沟，然后天平了再继续转，就这个转速，那一秒钟就几千转吧，这咱开个玩笑来说啊。所以由于这个速度太快，边转边出掌，边挂着你走，贴着你走，挨着你走，你说你这能找着便宜吗？你非吃亏不可，那也就法禅呐。哎呦，边打边琢磨，太棒了这功夫。那么略试一下他的地盘功夫和天盘功夫。法禅呢，也是人盘功夫的武术家。我讲过，武功分天盘、地盘、人盘，大部分都是人盘，练地盘的少，但是地盘上的高手可太多了。所以你要试佟林，我就全方位试一下。那么在人盘武功上，法禅是个武术大家，他呢在天盘和地盘上也略逊一筹，但是不能不试。天盘那就是走高楼越大厦啊，轻功打的时候上下翻飞，在空中来回飞转，哎，这叫天盘。转了几下，法禅知道，哎呦，我这个天盘武功不到家，佟林也一般。那么地盘武功咱们试一下子吧。那么地盘武功是接近人盘武功的。什么叫地盘呢？就练地躺啊，这有地躺拳吗？有地躺拳呐，有地形拳呐，有地弓脚子腿，地弓翻子腿，地弓罗汉拳，火法黄龙拳，地躺八仙拳，金刚地躺拳，少林地龙拳，地弓鸳鸯拳，飞龙地躺拳，九滚十八跌，还有醉拳类的，有八仙醉、水游醉、醉溜躺、醉八仙拳、醉罗汉掌、 文八仙拳、武八仙拳、大八仙拳、混八仙拳、青八仙拳、少林醉拳、行十八仙拳、罗汉醉酒拳、太白醉酒拳、武松醉的爹，还有燕青醉打爹、石秀醉酒拳、鲁智深醉打山门拳等，这些都属于地盘呐。那么地盘怎么打呀？打打的啪，横神在地呀，是连滚带转带轱辘。你要如果有双刀，那就搂你怀子骨；如果要是拳或者掌，就打你的下盘。你根本抓不住他，那在台面上，在滚动当中出其招数，然后突然拔一个鲤鱼打挺再起来，上中路啪啪啪啪几个云手之后，啪又横在你面前。这个一般人受不了，所以呢，法禅又跟佟林汤试了一下地躺功，也就是地盘。佟林用地盘相战，这时候法禅给了他一个总结，就是佟林是人盘功夫当中的高手，天盘略次，那么地盘武功还算中，也就是个中等。那么就这样俩人一拉招，你来我往，法禅的经验可太足了，风势化招啊，见势拆势，小心翼翼了。他觉得佟林这个功夫是谁传的呢？他脑袋发懵，想不起来。一直由上午打打到下午，哒哒啷啷一棒锣响，停。第一天擂台宣布停，明天接着打。佟林打得鼻娃鬓角见汗，和尚也微微出汗了。可这一停下，佟林一转身一看，自己那蓝布大褂被法禅给捏了四个窟窿。好家伙，这法禅这手指内长功得多硬啊，就扒在混打之中，用这英雄指指引指，这手指头一掐，这佟林的大褂一叫内力，这么一掐，那块布就碎了，就出了一个窟窿，就给你碾开一个窟窿，有四个窟窿。法禅往后一撤，发现自己僧袍所带已被佟林碾开，另外僧袍的背后有两下掌印，就是这掌已经拍上了，但是没用手法，没有气功，这可了不得呀！两下军事力敌呀，互相赞美，撤下来了。明天继续打。哎呦，老百姓看的油尽未尽呐，真激烈，太棒了！说这两个人打，这身上也破了，是不是就能论出成败？这个论不出来。凡是在台上怎么打，叽里咕噜的，甚至佟林都挨了好几拳，那法禅呢也挨了好几腿，这都不能叫败，这不是查点数啊，像拳击是查查点数，这不的。中国传统武术怎么叫败呢？一跑了，我打不过你，行了，我跑吧，肉肉肉肉肉肉肉肉，哎，这叫败了。那么第二个呢？第二个就是躺下了，躺下了你起来继续打都不能叫败，说我让你叭撂躺着了，只要我没昏过去，我起来，哎，我再跟你战完，你再把我打躺下，哎，我再起来再跟你打，就起来躺下躺下起来，最后尾儿什么叫败呢？就是躺那儿不起来了，哎，为啥呢？起来也躺下，还不如躺在这儿呗，哎，这叫败了。那么再有第三种败，就是扑哧死了，彻底败了。所以只要这个人嘴说我没败，我不跑，那就不能论败。所以两下呀，僧袍啊也被撕开了，那么佟林这褂子上也是碾出窟窿来了，这都不能论其胜败，必须有一个人躺下，或有一个人跑了，或有一个人死了，才能论出败来，赶紧回镖局子。这时候群雄啊，董侠呀，可真为佟林高兴啊，开了眼界了，佟林真有两下子。 我二弟说的真对啊，他这功夫跟别人不一样，因为东侠已经总结出来了，佟林的功夫是粘贴挂走威，按这五个字来定的他的功夫。二侠跟他哥说，哎，我说大哥，你说我怎么样啊？我没说错吧？我没有说错呀，我在北京城回来，我说这个佟林的功夫就是好，哎，真不错，对吧？你说对不对？他哥点点头，对。二弟，海川的功夫到底是谁的？哪个门户的？这个是个秘密，哎呀，不知道啊。佟林说了，他师父不让别人说，别人也没法说，别人不说他不说，谁不说都不说，哎，那就不知道了。那么这里边还有一个人服气，谁呢？就是佟林那徒弟孔秀，南方蛮子。孔秀拜佟林为师，一开始没瞧得起佟林，但是呢，爹让怎么办的？哎，这回在擂台上一看自己的师傅跟法禅这交手，开了眼界了。这蛮子这个高兴啊，欧呀欧呀，把狗凑家老婆眼子喷了喷了大屁股，嗯，太好了，偶的师傅就是棒的啦。就我师傅往上去这么一伸手啊，好家那和尚啊，哎呦，师傅就是高的啦。你看看，所有人全赞美佟林。不过有一点，明天还得打呀。但是照这样，今天打了个军师力敌，这可了不得。佟林刚出江湖就能跟法禅打个平手，这就不一般呐。但是东侠看出一点来，实际法禅并没有施展全力，而是他在引诱佟林进攻。你把所有的招数全使出来，那么在打斗当中我摸清你的套路，然后痛下杀手，这肯定是的。所以东侠一想，我跟佟林得有番话说，我必须得跟他说清楚，要不然海川会吃亏的。你看看这个世界可要凭江湖经验了。佟林现在也感觉到既兴奋又恐惧，兴奋在哪儿呢？跟法禅伸手了。恐惧在哪儿呢？自己已尽很大的力气了，但是没有什么效果，反而观看法禅很轻松很自如，走位呀、跳位呀、前后跌打呀都很到位，而且游刃有余啊。一会儿施展天盘，两下在空中较量几下，一会儿施展地盘，摸爬滚打啪啪啪来这么几下子，然后主要以人盘武功进行切磋。佟林一想，怎么能胜了法禅呢？看起来呀，能保住自己不败，打个平手就可以了。这时候晚上东侠跟佟林交心，就告诉佟林，这得有指导员，你没指导员不行。拿新词来说，说海川，第一你要心平气和，不可狂躁，拿不起来法禅，越打不败他你越着急。法禅现在采取的是诱敌之计啊，是诱惑你尽量发挥你的长处。他在你发挥当中，他观看，他把每一招每式最精妙的招数会记在心里。这个时节你不要全力以赴，你不要把你所有的箱子底儿都拿出来啊，晒在人家面前，让人家知道你底细。所以明天这场仗你要含着打，这回诱导法禅进攻，你想办法让他出手，然后你跟他交手时候，你会发现他的特点在什么地方，弱点在什么地方，你好掌握。但我想明天也得打一天，你们是伯仲之间呢。现在你所缺的就是经验阅历，法禅完全是靠了经验阅历在跟你拖时间，他拖的时间越长，他就了解你越多，了解你越多，他的胜把握性就越大。这边研究那边也研究，法禅在那晃呢，阿弥陀佛，把自己关到一个屋里头，盘龙盘五顶三次请吃饭，法禅没有吃。法禅就想，这是谁的武学呢？哎呦，法禅一拍大腿，想起个事儿来呀，50年前有一位高人叫打不死的李玉和呀，我可听说过呀，我听我师父说过，这个人 祖祖辈辈几十代研究各门武功，汇集到他的一个人身上，他挑动天下五十多个门户，结果总也不被打死，就这么起名叫打不死吕和。后来这人销声匿迹，已经没了。那么这个人有传说，有的人那说呀他死了，让人打死了，有的人说他出国了，离开中国了，说跑到那半球去了，还有的人说他在一个小岛上，说是一待就多少年，研究什么东西呢，而且还打造了一对兵刃。但这都是传说，根本没有什么事实证明这个李玉和活着。那么李玉和的功夫，我师父说过了，是集各门之长处，是把所有天下99.81门8864派的功夫，因为他们家由唐朝开始就研究武学，就把各门各派武功里边最经典的地方掐那么一段揉合在一起，就揉出来这么一个奇怪的武学。这是李玉和的什么人呢？但是李玉和已经死了好多年了，据说呀，活得不见人，死了不见尸啊。好，明天我继续试探。实际法禅又暗中高兴，在佟林的身上学了这么两招，一招叫还手反跌，一招叫转身现龙。这两招武学啊，法禅暗中记下了，好使，而且在最危急的时候使出来，化险为夷。你看看这个打斗当中啊，就跟下棋似的，把对方这些招啊都学来了。所以法禅一想，我尽量拖延时间，多学你几招，最后反戈一击，置你于死地。
1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9: 那得多少钱呢？
1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之事？
2: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把我从车窗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1: 尔等听。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次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林传》。
6: 咱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杭州内夺镖旗大会，这铁面罗汉法禅和铜林整整打了一天呢。说句良心话呀，各有所得呀，各有所思啊。法禅回到镖局子，往这儿一坐，闭目沉思，白天这一战，说句良心话，他很佩服这铜林铜海川这身诡异的功夫。这到底什么武功啊？整个是集各家之长拧在一起，放在一处，就是把各派武学的那些精髓夹杂在一起，然后用了5个字来体现，那就是粘贴挂走为。他是谁的门人呢？要不是法禅有多少年的武功经验，还背不住吃亏呢。 说这怎么事儿啊？这练武啊，你练是一码事儿，经验是最重要的。这东西就跟那老中医似的，他刚学这医的时候啊，他要不看死几个人，他都成不了名医。那是在看，给人看病当中，逐渐的摸索出一套诊脉的经验。所以练武也如此，你练是练，真正打的时候，战场上方方面面的变化是突发的，你根本想不到的。那么佟麟回去呢，群雄无不挑大拇哥。这时东侠已然明白了，佟麟的功夫啊，他之所以卓尔不群，他想起50年前有一位老剑客，世外的绝顶高人，这人叫打不死的李玉和。老李这几代人把各派武功夹杂在一起，精髓提炼出来。据说这位老人家在冰火岛闭囚30年研究这东西，这佟麟身上就是这个。那为啥能传到上天明河道元的身上？这个也是个未解之谜。实际来说，我们今天说实话，佟麟呢，既是幸运的，又是悲哀的。为什么要这么说这句话？幸运的是打不死李玉和他们家族几十代研究各派的武功，到了李向阳、李本山、李玉和这一代，把这些武功终于练成了。那么在冰火岛还得到了焦三爷高人的指点，才自成了一体。那么这档武林绝学很幸运的落在了佟麟身上，因为李玉和让上帝兵河道元要找一个接班人，把这套武功传在武林的行当之中，独树一帜，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佟麟是很幸运的，因为老头选徒弟，选这个传承人，他是有条件的，必须长得是虎背豹腰狮子腿，你得够那格。佟麟幸运的得到了这门绝学。那么他不幸运悲哀在哪儿呢？这是个试验品，老头把他研究出来，他在琢磨呀，这套学武学能不能自成一体呢？那必须得拿到实战当中去打，去练，去在战场上进行摔打。所以他找到这个继承人，这个继承人又是个试验品。为啥上帝兵何道元让佟麟不许报出两个人的名字，说别说我们教的你，为什么你佟麟在战场上，你在这武行当中败了，我们两个丢人呐，我们两个的大旗都撅了，所以你要败了，败了你就蔫不唧的，你就退出武林吧，这派也就不成立了，这个事情也就不存在了，你看看这不就这样吗？所以佟麟缺的就是战场上的经验，他一下山也就跟二侠打了这么一场，说在山上不跟上帝兵何道元长长的过招拆手吗？那是又马事儿，师徒对战，那毕竟上帝兵何道元把他的本门拿出来跟佟麟对战，那么天下武功之大呀，什么样的武功都有啊，什么星一拳、打成拳、八卦拳、八卦掌、太极拳、六合拳、茶拳、化拳、红拳、截拳、绵拳、绵掌、太虚拳、二郎拳、大悲拳、功力拳、狮子拳、连城拳、两翼拳、独臂拳、风拳、埋伏拳、迷踪拳，还有捻拳、缠丝拳、跌打拳、一阳拳，中国的拳种几百种。所以你要想真正成为一个剑客，成为一代武林宗师，你真

得像吕和那样打遍天下，被人打不死，你才能把他立起来。所以今天白天这一仗，佟林有所得呀。哎呦，既是兴奋，我终于跟法禅打了一天，得了不少经验。法禅现场发挥的经验太好了，也是值得我学习的地方。有几次险招啊，海川险些吃大亏，要不是急中生智，要不是这套诡异的流面似魔神掌，那恐怕早已败北当场。第二天接着打，哎呦，第二天更厉害的，这打的佟林呢、超常的发挥，法禅呢也是玩了命了。这个东侠呀，在佟林临上台时候偷偷告诉海川，你搂着点儿。他发现法禅干嘛呢，在右招呢，不断的以防守为主，诱惑佟林出手。你出招越多，法禅越能掌握你的脉搏，掌握你的长处和特点以及弱点。所以这东侠这几句话那是画龙点睛之言呢、所以第二天打得太热闹了，由台上打到地上，由地上哗跃至腾空，再飞起来，再到台上，由台上打到人群里头，由人群下边打到人群脑袋上边，那法禅都蹬着这看热闹的脑袋啪啪啪啪啪啪就过去了。海川踩着人肩头哒哒哒哒过去了，说那不得踩死几个吗？那要都踩死几个，那能叫武术家吗？那轻轻一点，轻轻点水，就借力扶力，借力打力，就脑袋啊，你这脑袋就是人家这么一个点一下子，在上面借这个力量，微微一点砰，哎，就这么一下子，有的能察觉出来，有的甚至啊，你都察觉不出来，就感觉啪啪就过去了。哎，由人脑袋上边打到场外，打到那树上，这边上有一个寺院，两个人就在这寺院的房基瓦坡上啊，啪啪啪啪啪啪，嗖，肉呀，啪，好家伙！由这寺院打到那树上，这地方有一片林子，就在那树顶梢上来回跃至腾空，扎背飞行啊。你别看两个人这个天盘武功不怎么样，是打击了发挥超常，两个人落地还是以人盘武功见长。随后打到这个圈外，打到擂台的外边，外边不都是小吃吗？哎，各种包子啊，有蒸馒头的啊，炸油条的，卖煎饼果子的，都搭个棚子，怕下雨啊，临时搭的棚子，打到那棚子上边，由这个棚子啪跃到那个棚子，由那个棚子跳到那个棚子，好家伙，打到这个小吃部，围着桌子转，有个看热闹，好像没扎到油锅里头。好家伙，都这么热闹，因为人跟着跑啊，就开挤呀，哗！这场惊心动魄整整又一天，一直打到下午停战，各自回镖局子。第二天呢，佟林这个能为可长了，怎么的呢？通过第二天这一打，现在佟林呢每打一仗就进步两年，因为法禅的武功很高啊，跟高手对决，即便你吃亏也是学经验，何况现在打的伯仲之间呢？佟林就发现这个法禅在现场这个发挥变化，临场这个经验咋这么足呢？自己有几次险些得手，而且都被法禅给一一化解了。就即便是用粘贴挂子围，围着法禅，或者法禅把他围上，佟林就想不出任何办法把法禅胜了。那么现在马上是第三天要开打了，佟林有点着急了，如果这么打下去啊，因为东侠告诉他了，二侠也说了，我说海川呐、你有没有速战速决的这个招数？二哥怎么事儿？不能再拉长了，你拉的这个战线越长对你越不利，这个法禅渐渐就摸索出你这个招数来了，
你这条全球所有的这个

东西就让他摸透了，他会找到一个最佳的点，他会找到一个最佳的时机，找到你一个最弱的弱处，把你扳倒在地啊。这个招数啊是不能让人摸透的，怎么能让人家把脉络摸透啊？你这时间越拉得越长，他把你一些东西，好多这个东西都记在心里了，所以他回去一研究就能防着你。你想想办法，佟林怎么想办法呀？尽足了全力。说句良心话，法禅也实在从内心佩服佟林了，还穿的这些招数如长江大河的激浪，源源不断，奔法不可收拾，一股子一股子，一浪子一浪子的，一片一片的往上。要不是法禅呐，第二人早趴下了，打的法禅也是鼻挖鬓角见汗。好在经验十足啊，三十多年江湖，大小战无数。所以法禅也在琢磨，嗯，我必须把他缠住了。你不是采取围吗？我也把你想办法贴住，不让你离我太远。你采用近身贴战，我以毒攻毒也要近身贴战。所以在下午，第二天下午的时候啊，法禅就缠住佟林，不让佟林发挥。你缠我，我比你缠得更紧，基本上快把佟林抱住了。有时候俩人打，底下都乐，知道是俩人比武打擂，不知道以为俩人在那拥抱呢。全是一色儿，用割肘对割肘，磕膝对磕膝，这是纯贴身近战。所以到晚上的时候，佟林睡不着了。雍亲王胤禛呢，特意告诉人给海川安排一个小屋，让他自己啊独院，大伙都别打扰他，你们该吃吃，该喝喝，让海川静下来。海川在后边自己一人，为什么呢？你得有充足的精力呀、啊，你得养神呐、啊，你睡不着，翻来覆去的，那觉你要睡不着可要命了。所以正要迷迷糊糊入睡的时候，突然后窗户有人咳嗽，哎呀，这咳嗽的，海川吓一跳，谁呀、啊？出来，嗖，啪，海川一个倒毛就出来了。月光下一看，后边站一个老人，这个老人长得太稀奇古怪了，大蛤蟆眼，大背头啊，深眼窝子，穿了一身黑，扎一个围巾。这个围巾他就像女的似的，把脑袋包上了，给下巴颏系一疙瘩，看不清面孔。佟林刚要问你是谁，就看这老头唰一个蛇串皮就到了海川切近，啪啪啪，连环手啊！这种连环手可太厉害了，这就是柳叶眠寺魔神掌里边的精髓。佟林啪啪啪赢了几招，哎呦，心中暗想：你怎么会呢？这是我的独门武学。可这老头一言不发呀。两个人插招混式过招，有叫二十几个招面。佟林用围子功把老头缠住了，可就在缠住的时候，突然这老头来了个一鹤冲天，不知道怎么事，腰连骨一绷进左脚面，这右脚面就在佟林怀里头插，起来了。他这一拔起来，这用土话说叫旱季拔葱，他这一拔起来，他的左手就摁住了佟林的脑袋，一个倒毛翻出去了，摁了佟林一下头，借这劲儿，这人就在佟林的脑袋上边翻过去了，啪，销声息，唰，就到了墙根了，把佟林吓一哆嗦。哎呦，怎么事儿？正围着人家呢，人家窜出来，这手摁着佟林脑袋，啪，翻后边去了，然后唰，就到墙根那儿了，说了这么四个字儿：感谢有你呀。说完这句话，化作一道清风，展颜不见。感谢有你，就这四个字。佟林站到这儿，

0: 你的脑袋翻身走了，说了这么四个字儿，佟林突然明白了，双膝点地，跪倒在当官，老人家，我感恩有您呐。佟林明白了，这位绝顶高人，世外高人，暗中来指点自己，你如何迎法禅？这一招叫迎风高探长。说这打法禅迎风高探长怎么打的，要不是这位绝顶高人暗中这么来点化佟林一下，佟林背不住就吃亏在法禅的手里头。老头来了，谁呀？就是在江西卧虎山坟里头待的那位，就是这位在冰火岛避求30年的那位，就是这位在年轻时候打遍了天下60几个门派，就是这位浑身刀枪伤无数，光腿就折了3回，那身上密密麻麻，不是刀伤就是枪伤，要不就是剑砍的剑伤。他用自己铁骨铮铮血肉之躯，把各门派精髓研究了个遍。不光是他一个人，他的祖上十几代由唐朝开始就研究各派的武功，一直到他们这三代把他们集成了大成，把这些武功通过上这名何道元传到佟林的手里。老爷子来了，他想看看自己这个传承人，他想看一看在这个年轻人身上自己李家的绝学发挥到什么程度。从外形他满意，从做人为事他满意，在擂台上决斗法禅每一招每一式他都满意。他满意的不光是佟林，他满意的是自己，因为我终于把这些武功传到一个年轻人的身上，让他振兴武林，在武林当中独树一帜。佟林缺的就是时间问题，佟林缺的就是时间问题，这是这位世外超级高人的想法。海川有如此武功，再照这样打下去，再打他10年、20年、30年，无极门自然能发扬光大，武林显威。但是必须告诉海川速战速决，时间长了容易吃亏。老头就想了一招，以过招教过招，我跟你过两招，我教给你一招，怎么能把法禅打倒啊。所以他来了，跟自己这位最心爱的亲人传承人过上了几招，随后用一个恨弗来池一喝冲天而起，迎风高探长摁着海川的脑窝门拍了拍孩子，告诉他打下去，英雄要屡战屡败，屡败也要屡战。所以老爷子走了，聪明的佟林立刻明白了，因为他的师父告诉过他这位绝顶高人的一切事迹。海川热泪盈眶，跪倒在天井当院，磕头带响，老人家感恩有您呐。老头临走的时候说这句话是感谢有你，那意思我非常满意我这个传承人，我们李氏祖祖代代几十代的心血都在你的身上，感谢有你发扬我们的武林光大，发扬我们这独到的武功。佟林是感恩有您，您老人家用您毕生心血研究出的武术给我佟林佟海川，我真正发自内心出自肺腑的感恩有您。第二天海川上擂台要迎风高探长，掌打法禅。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 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间，深夜十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一卡在手，畅游吉鲁。
6: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5: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0: 李寻欢慢慢地喝完了杯中的酒，慢慢地走到了林仙的面前，缓缓地说道：看来我只有答应你了，是吗？林仙笑得更媚。我保证你绝不会后悔的。他的声音突然停顿了，李寻欢的手已打在了他脸上，正正反反打了他10几个耳光。林仙儿非但没有躲避，反而喵的一声扑到了他的怀里，喘息着说：
5: 啊，哎呀，你要打你就打吧，只要你答应我，我情愿日日夜夜的被你打。
0: 突然一人拍手笑道：
6: 真是打得好，他既然这么说，你为何不再打他呢？
0: 摊子上挑着盏灯笼，灯笼已被烟熏得黑了，灯笼下俏生生的站着一个人，大大的眼睛，长长的辫子。李寻欢失声地说道：
7: 孙姑娘。
0: 孙小红嫣然地说道：
6: 我本来啊，最恨男人打女人的，但这次你却打得让我开心极了。
0: 林仙儿说道：
6: 哎，我也开心极了，我喜欢被他打。
0: 他又勾住了李寻欢的肩，媚笑地说道：
6: 你如果再吃醋啊，不妨也过来喝杯酒，醋可以解酒，酒也可以解醋。
0: 孙小红居然真的走了过来，用李寻欢的酒杯倒了杯酒，一口就干了，吐了吐舌头，皱眉的笑道：
6: 烈酒喝多了虽然也就和好酒差不多，但这第一口可真难喝。
0: 林仙笑了：
6: 等孙姑娘下次到我们家来的时候，我们呢一定用最好的酒来招待你。
0: 他扬着脸笑着问李寻欢：
6: 你说好不好啊？
0: 李寻欢没有说话，孙小红已抢着说道：
6: 你笑得真好看，我虽然是女人，也忍不住想多瞧几眼。
0: 林仙痴痴地笑道：
6: 小妹妹，你还不是女人，你只不过是个小孩子。
0: 孙小红看了他一眼：
6: 你现在尽管多笑吧，因为啊，你马上就笑不出来了。
0: 哦，他绝不会答应你的。
6: 嗯，
0: 因为你能做得到的事儿，我也能做得到。林仙又笑了：
6: 你能做到什么呢？小孩子毕竟是小孩子，明明什么事儿都不懂，却偏偏呢要装出很懂的样子。有些事儿虽然只要是女人就能做，但做得好不好 分别就很大了。这道理你也懂吗？
0: 孙小红的脸已有些发红，咬着嘴唇说，
6: 我至少也能带他去找阿飞。
5: 你找得到？
0: 当然，我已知道要怎么才能救阿飞。
5: 哦，
0: 要救他只有一种法子。
5: 什么法子呀？
0: 杀了你。要救他只有杀了你。这世上若已没有你这种人，他就绝不会再有苦恼。
7: 李寻欢突然干了杯酒，大笑地说道，
0: 啊哈哈哈哈，说得好啊。
6: 林仙儿叹了口气，哎，想不到啊，你也和阿飞一样，你难道不知道大多数女人说的话都靠不住吗？你难道真相信她能带你去找阿飞？
7: 世上有说谎的男人，岂有诚实的女人？
0: 孙小红笑了，对了，你莫将天下的女人呐，都看得和你自己一样。
6: 林仙儿看着他，好，那么我问你，阿飞现在在什么地方啊？
0: 孙小红往前迈了半步，已跟我爷爷在一起了，我爷爷已将他从上官金虹那里带出来了。
6: 林仙儿又笑了，瞄着李寻欢，这种话你也相信吗？天下又有谁能从上官金虹的手里将人救出来呢？
7: 也许啊，只有一个人，就是他的爷爷孙老先生。
0: 林仙儿的笑容看起来又变得有些僵硬。
6: 好，既然如此，我倒也想去瞧瞧。
0: 孙小红一瞪眼睛，用不着，他不想见你。他冷冷地又接着说道，现在你活着好像已是多余的。
6: 你想我死？
0: 你早就该死了。
6: 可是你想过没有啊，要谁来杀我呢？
0: 你以为没有人能下得了手吗？
7: 林仙儿眼不流动，
6: 这世上的男人呐，也许只有一个能忍心下的手，可是他也不会出手的。
0: 他用眼角溜着李寻欢，接着说道，
6: 因为他知道他若杀了我，阿飞还是一样会恨他。
0: 孙小红看了他一眼，你别忘了啊，我不是男人，我也不怕阿飞恨我。
6: 林仙儿突然大笑起来，小妹妹，难道这就算挑战吗？难道你想跟我决斗？
0: 一点也不错。他不让林仙儿说话，又说道，地方可以由你来选，时间却得由我。
6: 你说什么时候呢？
0: 就是现在。
7: 看来决斗并不是男人的专利，女人有时也会决斗的，但女人决斗的法子是不是也和男人一样呢？
0: 孙小红继续说道，我已挑了时间，现在你就挑个地方吧。
6: 林仙儿眼珠子转了转，地方也不必挑了，看来呀，这里就不错，只不过
0: 怎么样，我们用哪种法子呢？
6: 决斗就是决斗，难道还有多种法子？当然有啊，有的叫文斗，有的叫武斗，有的斗兵器，有的斗轻功，也有的斗毒药。何况呢，我们到底是女人，无论做什么事儿，至少都应该比男人斯文些才是啊。
0: 你说用哪种法子呢？
6: 法子也由我来选吗？
0: 李寻欢突然说道，
7: 可能用毒药。
0: 孙小红甜甜对他一笑，
6: 用毒药也没关系，我七叔也是使毒的大行家，绝不在五毒童子之下，只不过他使的毒是为了要救人，并不是为了要杀人。若能用毒药救人，他使毒的本事就必定出神入化，
7: 因为用毒药救人的确比用毒药杀人困难得多。
6: 哎，看来呀，我倒真不能用毒药来跟你决斗了。
7: 孙小红淡淡地说道，
6: 随便你用什么法子。
7: 他看来这么有把握，李寻欢也不再说什么。孙老先生嫡传的武功，他也早就想见识见识了。李仙儿又瞄了李寻欢一眼，
6: 在小李探花这样绝顶高手的面前，我们若是拳打脚踢的打起来，岂非是班门弄斧，要叫人家瞧笑话？
7: 那么你说用什么法子呢？
6: 我们既然是女人，就应该用女人的法子。
7: 女人难道还有什么特别的法子吗？
6: 当然有啊。
7: 你说，
6: 男人呐，自以为处处都比女人强，但有件事儿却只有女人才能做，本事再大的男人也无能为力。
7: 哦，比如说生孩子。孙小红笑了，
6: 生孩子不错呀，生孩子才是女人最大的本事，最大的光荣，不能生孩子的女人谁都瞧不起，你说是不是啊？
7: 孙小红的脸又红了，痴痴地说道，
6: 你难道
7: 林贤儿不等他说完抢着说道，
6: 我们本来呀，可以比一比谁的孩子生得多生得快。
7: 孙小红叫了起来，
6: 你疯了，这种事儿怎么能比？谁说不能啊？难道你生不出孩子？
7: 孙小红涨红了脸，既不能承认又不能否认。
6: 你若嫌这种法子太慢太费事，我们也可以换一种。
7: 孙小红终于松了口气，
6: 当然要换一种。还有些事儿啊，只要是男人就敢做，但无论多厉害的女人呢，你若要她做这些事儿，她也没这个胆子。
7: 林贤儿笑了笑，又接着说，
6: 你既然不愿意比女人都能做的事儿，我们就比一比女人都不敢做的事儿，如何呀？
7: 孙小红迟疑着，
6: 你先说来听听。比如说脱衣服，我们就在这里把衣服全脱下来，看谁脱得快，我若输了，情愿把脑袋送给你。
7: 这里本是夜市，到这里来喝酒的人虽然都不愿多管别人的闲事，但若有女人当场脱衣服打破头，也要抢着来瞧一瞧的。孙小红咬着嘴唇红着脸说道，
6: 难怪聪明的男人都不愿找女人赌钱，原来就因为你们这种女人，无论赌什么都要想出法子来赖皮。
7: 林仙儿笑了，
6: 跟男人赖皮呀，本来就是女人的特权呐。不懂得利用这种特权的女人呐，不是丑八怪，就是个呆子。
7: 孙小红大声地说，
6: 我不是男人，我也没有赖皮呀，随便你用什么法子。这句话难道不是你自己说的？
7: 孙小红怒声地说道，
6: 可是我又怎知你会想出这种不要脸的法子，这也只能怪你自己呀。你要杀我，为何不干干脆脆的动手？谁叫你还要多嘴的？
7: 他笑了笑，又接着说，
6: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这也难怪你，不多嘴的女人呐，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过你。
7: 看来决斗的确是男人的专利，因为决斗时只能用手，绝不能用嘴。无论谁若说话的太多了，勇气和斗志都会渐渐消失的。无论在什么地方，你看到两个人打架时若嘀嘀咕咕嘀嘀咕咕的吵起来，这场架就一定打不起来了。而女人却偏偏大多是君子，都很懂得动口不动手这道理。秋风萧杀，夕阳西下，两个女人一言不发的 站在秋风落叶中，等着那立判生死的一刹那。这种场面又有谁见过？不但没人瞧见过，简直连听都没听说过。女人就是女人，男女虽平等，但世上却偏偏有些事是女人不能做也做不出的。女人若一定想做这些事，不是自不量力，就是自讨无趣。女人就是女人，这道理是谁也驳不倒的。林仙儿笑得更甜更得意了，看着林仙儿的脸，李寻欢突然想起了蓝蝎子。蓝蝎子虽也是名声狼藉的女人，但却有种非凡的烈性。他突然觉得蓝蝎子死得很可惜。孙小红涨红的脸已渐渐发青，林仙儿笑道：现在决斗的时间、地点、方法已全部决定，斗不斗就全看你的了。孙小红摇了摇头。林仙儿说道：那既然不斗，我可要走了。你走吧。他突然又叹了口气，淡淡地说道：这也只怪你运气不好。林仙儿抿着嘴笑道：是你运气不好还是我运气不好啊？你。林仙儿忍不住地问道：我运气哪一点不好啊？孙小红说道：我呀，嘴上说的虽凶，但若真的动起手来呀，还不至于真要了你的命，最多也只不过是要你受了点伤，叫你以后啊害不了人而已。林仙儿笑了：那么如此说来，我的运气岂非好极了？孙小红说道：我若已伤了你，别人再要来杀你，我一定不会让他们动手的，是吗？他笑了笑，淡淡地接着说：但现在若有人要来杀你，我就不管了。这句话还没有说完，林仙儿的身子已打了转。对某些事儿，林仙儿的反应绝不比李寻欢和阿飞慢。他的目光随着身子的转动四面搜索，向最黑暗的地方搜索，但他没有瞧见什么。孙小红已拉起了李寻欢的手：我们走吧，我不喜欢看杀人。林仙儿忍不住地说道：你是说有人要杀我？孙小红眨了眨眼睛：我说过吗？林仙儿看着他：人在哪里？你瞧见了吗？孙小红既不承认也不否认，他无论是承认还是否认都不会令林仙儿害怕的，但林仙儿现在却显然有点害怕了。他自己低声地说道：我怎么瞧不见呢？孙小红淡淡地笑道：你呀，当然瞧不见，你若瞧见了也许就太迟了。林仙儿看着他：我若看不到你怎么能看到呢？因为啊，他们要杀的并不是我。他又笑了笑接着说：我现在才知道啊，若要杀你最好不要被你看到，因为若是先被你看到了，也许

出来。孙小红说道，难道连你自己都想不出是谁要杀你吗？是不是你自己也知道要杀你的人太多了？林仙儿情不自禁地擦了擦汗，他无论做什么事姿态都一向很优美很动人，但现在他这擦汗的动作看来竟有些笨拙。所以你若想击倒一个人，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他自己心里先觉得恐惧，那就用不着你出手，他自己就先已将自己击倒。李寻欢瞧着孙小红，心里忍不住在微笑。他突然发觉孙小红已不再是孩子，无论从哪方面看，她都已是个完全成熟的女人。只有成熟的女人才了解成熟的女人。林仙儿和孙小红的这次决斗虽未真的交手，却无疑已交手，而且交手了两次，只不过他们斗的不是力而是心。第一次林仙儿胜了，因为她很了解女人心里的弱点，而且懂得如何利用她。那么第二次胜的却是孙小红，她用的也是同样的法子，她知道女人对什么都要怀疑，因为怀疑才有畏惧。孙小红若是男人，也许早已杀了林仙儿；林仙儿若是男人，无论孙小红说什么，他也早就走了。就因为他们都是女人，所以才会造成这种奇特的局面。若要男人和女人去做同样事儿，无论做什么，过程不会相同，结果更不会一样。决斗也是如此，女人决斗当然不会有男人那么沉重激烈紧张，但也许却更微妙更复杂更有趣，因为那其中的变化必定多些。他们的变化并不像武功招式那样的变化人人都能看见，也远比武功招式的变化更复杂更快，只可惜他们的变化是眼睛看不见的。若有人能看得到女人心里复杂微妙的变化，一定就会觉得女人的决斗比世上所有男人的决斗都更精彩更别致。女人就是女人，永远和男人不同，谁若想反驳这个道理，谁就是呆子。这道理既明白又简单，奇怪的是世上却偏偏有些人想不到。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那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0: 孙小红拉着李寻欢在前面走，林仙儿居然在后边跟着。孙小红说道：我们走我们的，你走你的，你为什么要跟来呢？
1: 我也想去看一看阿飞。
0: 你还想看他干什么呢？难道你害他害得还不够惨？
1: 我只想……
0: 我们不会让他看见你的，你去了也是白去。林仙儿说道：
1: 我只想远远地看他一眼，他要不要看我都没关系。
0: 孙小红冷冷地说道：腿长在你自己身上，你一定跟着来，我们也没法子。只不过你既然跟着来了，就不要后悔。
1: 我做事从不后悔。
0: 孙小红突然笑了：你看啊，我早就算准了他会跟着来的，果然呐，没有算错。他这句话是向李寻欢说的。李寻欢微笑着说道：你本来就要他跟来？
1: 当然要。
0: 为什么呢？
1: 我刚才既然已没法子再对他下手，就只好等下一次机会。他若不跟着我们来，我哪有机会呀？
0: 其实啊，你根本不必等，刚才也可以下手，无论他说什么你都可以不听。孙小红说道：
1: 你们男子汉讲究的是话出如风，一诺千金，难道我们女人就可以说了话当放屁吗？
0: 但你怎知他林仙儿会跟来呢？
1: 因为他想要我们保护他。他跟小李探花在一起时啊，无论谁想杀他也没这个胆子下手的。
0: 他嫣然一笑，
1: 说得好听些，这就叫做狐假虎威，说得难听些呀，这就叫狗仗人势。
0: 这两种说法啊，好像都不大好听。
1: 你若是做了那些事儿，无论别人的话说得多么难听，你也只好听听了。
0: 这些话林仙儿当然全都听得见，孙小红本就是故意说给他听的，但林仙儿却装作好像什么都没听见似的，也没有开口。他这个人就仿佛突然变得是又聋又哑，能装聋作哑的确是种很了不起的事儿。孙小红突然改变了话题：
1: 你知不知道龙啸云要跟上官金虹结拜的事儿？
0: 听说过。你们就是为了这件事儿来的？
1: 因为我们呐，知道在这里一定可以遇到很多人。
0: 他瞄了李寻欢一眼，抿着嘴笑道：
1: 最主要的当然还是因为我知道可以在这里遇到你。
0: 李寻欢也在瞧着他，心里突然觉得很温暖，就好像喝了杯醇酒。他已很久很久没有感觉到这种滋味了。孙小红被他瞧着，整个人都像在春风里。过了很久，李寻欢才叹了口气：
2: 哎，若不是你们来呀，说不定我已……
0: 孙小红打断了他的话，抢着说：
1: 说不定上官金虹已进了棺材。
0: 李寻欢淡淡的一笑，没有再接着说下去。他和上官金虹虽然迟早难免要一决生死，但他却不愿谈到这件事儿。他不愿对这件事想得太多，因为想得太多就有牵挂，有了牵挂心就会乱，心若乱了，他战胜的机会就更少。孙小红说道：
1: 其实啊，对上官金虹那种人，你本不必讲道义。你若在他看到上官飞尸体的时候出手，一定可以杀了他。
2: 哎，只怕未必呀。
1: 未必？你认为他看到他自己儿子死了，心也不会乱？
2: 血浓于水，上官金虹多少也有点人性。
1: 那么你为何不出手呢？你要知道啊，你对他讲交情， 他可不会对你讲交情啊。
2: 我和他现在已势不两立，谁也不会对谁讲交情。
1: 那么你……李寻欢突然笑了，打断了他的话。
2: 我不出手啊，只因为我还要等更好的机会。
1: 在我看来呀，那时已经是最好的机会了。
2: 你看错了。
1: 哦，
2: 哎，看到自己儿子死了，心虽然会乱，但心里啊却会生出一种悲愤之气呀。那时我若出手，他就会将那股怒气发泄在我的身上。人在悲愤中啊，不但力量要比平时大得多，勇气也要比平时大得多。那时上官金虹若出手一击之威，我实在没有把握能接得住啊。
1: 孙小红瞧着他笑了，嫣然说道，原来你也不是我想象中那么好的人，有时啊你也会用心机的。
2: 我若真像别人想象的那么好啊，至少已死了80次。
1: 上官金虹若知道你的意思，一定会后悔喝那杯酒的。
2: 他绝不后悔。
1: 为什么呢？
2: 因为我的意思他本就很明了。
1: 那么他为什么还要敬你酒呢？
2: 他敬我那杯酒，为的并不是我对他讲道义。讲道义的人呢，在他的眼中看来简直就是呆子。
1: 那么他为的是什么呢？
2: 因为他已明白了我的意思，知道我并不是呆子。
1: 孙小红眨了眨眼睛，他知道你也和他一样，能等，能忍，能把握机会，也能判断什么时候才是最好的机会，所以才敬你的酒，是不是？
2: 是。
1: 他觉得你也和他是同样的人，所以才佩服你，欣赏你。
2: 一个人最欣赏的人，本就必定是和他自己同样的人，因为每个人都一定很欣赏自己。李寻欢微笑着说道，欣赏你，哎，这句话呀说得很好，简直不像你这种年纪人能说出来的。
1: 孙小红撅了撅嘴，但你真的和他是同样的人吗？
2: 李寻欢沉吟着缓缓说道，在某些方面来说嘛，是的，只不过因为我们生长的环境不同，遇着的人和事儿呢也不同，所以才会造成完全不同的两个人。哎，有人说呀，人性本善，也就是说人性本恶。在我看来，人性本无善恶，一个人是善是恶都是后天的影响。
1: 孙小红凝视着他，看来你不但很了解别人，也很了解自己。
2: 一个人，哎，若要真的完全了解了自己，并不容易啊。他神色又暗淡了下来，目光又露出痛苦的忧虑。孙小红也叹了口气，
1: 哎，一个人呐，若是要了解自己，必定先经过很多折磨，尝过很多痛苦，你说是不是？
2: 正是如此。
1: 那么这么说来，我倒希望永远不要了解自己了。了解的越多，痛苦越多，完全不了解也许啊反倒幸运一些。
2: 这次是李寻欢改变了话题，他突然问道，上官金虹敬我酒的时候你们还在哪里啊？
1: 我们已经走了，这件事啊都是我以后听人说的。现在你和上官金虹都是了不起的大人物，你们一举一动啊在别人看来都是大消息啊。今天晚上在这城里至少也有10万个人在谈论你，你信不信呢？
2: 所以啊我才佩服你爷爷啊。
0: 神若浮云，心如止水，随心所欲，无牵无挂，这种人才真的是了不起啊。孙小红沉默了半晌，悠悠地说道，他老人家的确以什么事儿都看穿了。他突然又改变了话题，哎，你知不知道那口棺材是谁送去的呢？
2: 我猜不出。
0: 送棺材去的难道就是杀上官飞的人？他显然已知道杀上官飞的人是谁了，林仙儿却不知道，一直竖着耳朵在听，只恨他们却偏偏不肯将这个人的名字说出来。
2: 李寻欢沉吟着说道，想必就是他，因为知道上官飞尸体在哪里的人呢并不多。
0: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2: 因为他想打击上官金红。
0: 他也恨上官金红？
2: 李寻欢又沉吟了很久，缓缓地说道，也许他并不是恨，他想打击上官金红，也许只因为上官金红被打倒后，他才有机会去救他。
0: 哎，我更不懂了，他既然想救他，为何又要打击他呢？
2: 也许他是要上官金红后悔。
0: 哎，人的心呐，实在比什么事儿都难了解。
2: 不错，世上最难了解的就是人心和人性，人性的复杂远在天下任何一种武功之上。
0: 他突然又接着说道，
2: 但你若不能了解人性，武功也就远远无法达到巅峰，因为无论什么事儿，都是和人性息息相关的，武功呢也不例外呀。
0: 这种哲理对孙小红说来也许太深奥了些，孙小红也不知是听懂没有，沉默了半晌才开口，声音如风在倾诉，我什么都不想了解，只想了解你。他的眼睛在凝视着李寻欢，眼睛里的神色不仅是欣赏，还带着一种信赖，仿佛在告诉李寻欢，只有在他面前，他才会将自己的心事全都说出来。李寻欢的心里突然又泛起了那种温暖之意，几乎忍不住要伸手去摸摸他那苹果般的脸，但他当然并没有真的这样去做，他绝不能这样去做。他慢慢地扭过头，轻轻地咳嗽了起来。孙小红显然在等着，等了很久，目光中渐渐露出了失望之色，缓缓地说道， 但你却好像很怕人被人了解，所以时时刻刻的都在提防着。
2: 哦，怕？怕什么呢？
0: 怕别人爱上你，因为你知道，无论谁若是真正的了解了你，一定就会忍不住要爱上你的。你宁可被人恨，也不愿意被人爱，是吗？
2: 哎，现在的年代的确变了。以前的小姑娘嘴里绝不会说出爱这个字，
0: 以后的小姑娘也未必敢说。可是我无论生在哪个年代，就算是生在几百年前，只要是我心里想说的话，我还是一样会说出来的。
2: 无论在什么年代，都会有几个像他这样的人，这种人敢说敢做，敢爱也敢恨，就因为他们是活在时代前面的，所以在别人的眼中也许会将他们看成疯子怪物，但他们自己却还活得好好的，很愉快，甚至比大多数的人都愉快得多，因为无论别人对他们的看法如何，他们根本不在乎。今夜还是有雾，现在虽已是冬天，但这雾却像是春天的雾。
1: 孙小红在雾中慢慢地走着，就像是希望这段路永远也不要走完似的。
2: 李寻欢本来是急着想去瞧阿飞的，但现在他也没有催促。
1: 这些年来，他的心情一直很沉重，就像是已被一道无形的枷锁压住了，
2: 压得他几乎连气都透不过来。
1: 只有在和孙小红聊天的时候，他才会感觉到轻松一些。他突然发觉孙小红实在很了解他，甚至比他想象中还要了解的深。能和了解自己的人聊聊天，本是人生中最愉快的事，但李寻欢却已开始逃避了。
3: 你宁可被人恨，也不愿被人爱，是吗？
2: 这句话，李寻欢现在在品味着。李寻欢的心在绞痛，他并不是不愿，而是不能。他觉得自己非但已不能再给予，也无法再接受。每个人都带着他自己的枷锁，除了他自己外，谁也无法替他解脱。李寻欢如此，阿飞也如此，他们的枷锁是不是永远也无法解脱？难道他们要带着这副枷锁走入坟墓？
1: 孙小红突然停下了脚步，到了。
2: 路很荒僻，路旁有栋小小的屋子，窗子里有灯光透出，灯光闪动着，显得特别明亮。这么小的屋子里本不该有这么明亮的灯光。孙小红转过身，面对着林仙儿，
1: 这地方你认得的是不是？
2: 林仙儿当然认得，这本是他和阿飞的家。他咬着嘴唇点了点头。
3: 阿飞已回来了，
1: 你是不是也想进去看一看他呢？
3: 我可以进去吗？
1: 这本是你的家呀，你要进去就进去，本不必问别人的。
2: 林仙儿低下了头，
3: 可是现在
1: 当然不同了，你自己也该知道，这种情况是谁造成的。他冷笑着接着说道，
2: 你呀，本可以在这里快快活活安安静静地度过一生，可是你自己不愿意，因为你看不起这个家，也看不起这个人。
1: 林仙儿低下头轻声地说道，
3: 现在我才知道自己错了，我还能够活着全都是因为他阿飞在保护我，若是没有他，我也许早就被人杀了。
1: 他的声音越说越低，眼泪也已流下。他叹了口气，接着又说道，
3: 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没有人敢来伤我一根头发，但现在好像任何人都可以来要我的命。
2: 孙小红盯着他，冷冷地说道，
1: 你以为他还会像以前那样保护你？
3: 林仙儿流着眼泪说道，我不知道，哦，我也不在乎。
2: 他突然抬起头大声说道，我只想再见他一面，对他说两句话，然后立刻就走，这要求无论怎么都不过分，你们总可以答应我吧。
1: 孙小红看着他，我并不是不答应，只可惜你说的话很难令人相信。
3: 林仙儿看着他，就算我到时候又不肯走了，你们也可以赶我走的。
1: 孙小红沉吟着看了李寻欢一眼，
2: 李寻欢一直静静地站在那里，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但他的心也很乱。
1: 他这一生最大的弱点就是心肠太软，有时他虽然明知这件事是绝不能做的，却偏偏还是硬不起心肠来拒绝。很多人都知道他这种弱点，很多人都在利用他这种弱点，他自己也知道， 却还是没有法子改。他宁可让人对不起他一万次，也不愿做一次对不起别人的事。有时他甚至明知别人在骗他，却还是宁愿被骗，因为他觉得只要有一个人对他说的是真话，他牺牲的代价就已值得。李寻欢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你说他是君子也好，是呆子也好，至少他这种人总是你这一辈子很难再遇见第二个的，至少你遇见他总不会觉得后悔。他很少令人流汗，更少令人流血，血与汗他情愿自己流，但他做出的事总令人忍不住要流泪，是感动的泪，也是感激的泪。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0: 孙小红心里在叹息，她早已知道李寻欢绝不忍拒绝的，她几乎从未拒绝过别人。林仙儿悠悠地说道，这也许就是我最后一次见他了，以后他若知道你们连最后一面都不让我去见一次，会恨你们一辈子的。孙小红咬着嘴唇，你只说两句话，听明白了吗？说完了你立刻就走。林仙儿惨然笑道，我难道真的那么不知趣儿？难道真的要等你们来赶我走？只要你们答应我最后一个要求，我死而无怨。李寻欢突然长长叹了口气，唉，让他去吧，无论如何两句话总害不了人的。屋子里很热，热得出奇，因为屋子里生着四盆火，火烧得很旺，闪动着火光，将墙壁都照成了烟红色。阿飞的脸也是红的，全身都是红的，他就躺在四盆火的中间，赤着上身，只穿了一条短裤，裤子已湿透，他仰面躺在那里，不停地流着汗，不停地喘着气，他整个人已虚脱。屋角里坐着个白发苍苍的清瘦老人，正自悠闲地抽着旱烟，一缕缕青烟从他鼻子里喷出来，他的人就好像坐在雾里。他的确是个雾一般的人物，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也没有人知道他要往哪里去，甚至也没有人知道他究竟是谁。也许他只不过是个穷困潦倒的说书先生，也许他就是那神鬼莫测的天机老人。阿飞闭着眼睛，仿佛根本没有发现有人走进来，但无论谁走进来，第一眼就会看到他。孙小红愣了愣，失声地说道，爷爷，你惹人家这是干什么呢？孙老先生眯起眼睛，吐了口烟，悠然地说道，我在蒸他。孙小红更奇怪了，睁大了眼睛，蒸他？他既不是馒头又不是螃蟹，你为什么要蒸他呀？阿飞现在看来啊，的确像一只被蒸熟了的螃蟹。孙老先生笑了，我蒸他，因为我要将他身子里的酒蒸出来，让他清醒。他目光凝视着李寻欢，缓缓地接着说道，我呀也想将你李寻欢血里的勇气蒸出来，让你重新做人呐。李寻欢长揖在地，苦笑说道，如此说来呀，我倒也的确要被蒸一蒸，只可惜呀，我身子里的酒若完全被蒸出来，我这个人呐只怕也就变成了空的。孙老先生目中闪动着微笑，你身子里除了酒难道就没有别的？也许啊还有一肚子不合时宜。孙老先生抚掌大笑，说得妙啊，若没有一肚子学问怎说得出这种话来呢？他突然又停顿了，其实啊我倒真想把你蒸一蒸，看一看你身子里除了酒和学问外还有什么别的，看老天究竟用什么东西来造成你这样一个人呢。孙小红眨着眼睛，那然后呢？然后我就要将天下的人全都找来，把这些东西像天鸭似的塞到他们肚子里去。
1: 那每个人都塞一点？
0: 不是一点，越多越好。孙小红笑了，
1: 这样说来天下人岂非都要变成和李寻欢一样了吗？
0: 天下的人都要是变成和他一样又有什么不好啊？
1: 也有点不好，
0: 哪点不好呢？
1: 孙小红突然低下了头，不说话了。这祖孙二人也许是搭档说书说惯了，平时说起话来也是一搭一档，一吹一唱，叫别人连插嘴的机会都没有。直到这时，李寻欢才有机会开口，他苦笑着说道：
0: 前辈，若要令天下人都变得和我一样，世上啊，也许只有一种人赞成这主意。哪一种人呢？卖酒的。在我看来啊，世上也许只有一个人不赞成我这主意。
1: 孙小红突然说道：谁？这个字他脱口就说了出来，说出来后又有点后悔，因为他已知道他爷爷说的是谁了。
0: 孙老先生果然在瞧着他，微笑着说道：就是你。
1: 也不知为什么，孙小红的脸突然红了，低头说道：我为什么不赞成啊？
0: 天下人若是都变得和他一样，你起飞就不知道要哪个才好。
1: 孙小红脸一红，一撅嘴，扭转了身子，他的脸已红如炉火，他心里是不是也有一团火？
0: 少女们的春火。孙老先生抚掌大笑，笑过后就又开始抽烟。
1: 他仿佛根本没有注意到林仙儿这人，也没有瞧他一眼，但却连自己烟斗的烟早就熄灭了都不知道。屋子里突然沉静了下来，只剩下松枝在火焰中燃烧的声音。
0: 林仙儿已走到了阿飞面前，除了阿飞外，他也没有去瞧别人一眼。闪动着的火光映在他的脸上，
1: 林仙儿的脸一阵白一阵红，红的时候看来就像是个害羞的仙子，白的时候看来就像是幽灵。
0: 人都有两种面目，有时美丽，有时丑陋，只有她无论怎么变都是美丽的。
1: 她若是仙子，当然是天上最美丽的仙子，她若是幽灵，也是地狱中最美丽的鬼魂。
0: 但阿飞却是像已下定了决心，无论他怎么变都不会再瞧他一眼。
1: 林仙儿轻轻叹了口气，悠悠地说道：我到这里来呀，只为了要对你说两句话，听不听都随便你。
0: 阿飞好像根本没有在听，可是他的身子却为什么又已僵硬。
1: 林仙儿缓缓接着说：那天我知道你很伤心，可是我却不能不那么做，因为我不愿意看到你死在上官金虹的手上。我只有用这种法子，上官金虹才不会杀你。
0: 阿飞好像还是没有在听，可是他为什么他的拳已握紧？
1: 林仙儿继续说道：今天我到这里来，既不是要求你了解，更不是要求你原谅，我自己也知道我们的缘分已尽。他长长叹息了一声，才接着说道：我告诉你这些话，只为了要让你心里觉得好受些，因为我一直都希望你好好的活下去。至于我……
0: 孙小红突然大声说道：
1: 你已说的太多了。
0: 林仙儿笑了笑，笑得很凄凉，慢慢地说道：
1: 不错，我的确已说的太多了。
0: 他果然一个字都不再说，立刻转身走了出去。他走得并不快，却没有回头。阿飞还在躺在那里，连眼睛都没有张开过。
1: 林仙儿眼看已要走出了门，
0: 李寻欢这才松了口气。他知道林仙儿今天只要走出这道门，阿飞以后只怕就永远再也见不到他了。只要阿飞不再见到他，就已
1: 重生。林仙儿自己当然也很明白，今天只要走出这道门，就等于已走出了这个世界。他脚步虽然并没有慢下来，但目光中已露出了恐惧之意。屋子里虽然亮如白昼，但门外却是一片黑暗。虽然也有星光，但星光他并没有看在眼里。他喜欢的是令人炫目的光彩，他喜欢赞美、掌声，喜欢奢侈浪费、享受，喜欢被人爱，也喜欢被人恨。他本就是为了这些而活着的，若没有这些，他就算还能活下去，也就如活在坟墓里。黑暗已越来越近了，林仙儿目中的恐惧已渐渐变为怨毒、仇恨。这时他若有力量，他一定会将世上所有的活人都杀死。但就在这时，阿飞突然跳了起来，大声说道：等一等，等一等。谁都无法相信这简简单单的三个字能改变多少人的一生。就在这刹那间，林仙儿已突然完全改变，他眼睛里立刻又充满了得意、自信、骄傲，他整个人也仿佛突然变得说不出的辉煌、美丽。他几乎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美丽过，只有骄傲和自信才是女人最好的装饰品。一个没有信心、没有希望的女人，就算她长得不难看，也绝不会有种令人动心的吸引力。这就正如在女人眼中，只要是成功的男人，就一定不会是丑陋的。只有事业的成功，才是男人最好的装饰品。林仙儿的脚步已停下，还是没有回头，却轻轻地叹息了一声。他的叹息声很轻很轻，带着种说不出的幽怨凄苦之意。看到他目中神色的人，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他在如此得意的时候也会发出这样凄凉的叹息。李寻欢的心又沉了下去，他知道世上绝没有任何一种音乐、任何一种声音能比林仙儿这种叹息更能打动男人的心。纵然是秋叶的凋落声、流水的哀鸣声，甚至连月下的寒琴、风中的夜笛，也绝没有他林仙儿这种叹息声凄凉而动人。他只希望阿飞能瞧他一眼，听他说句话，但阿飞现在眼中已又只剩下林仙儿一个人，耳朵里也只能听到林仙儿一个人的声音。林仙儿叹息着说：我的话已说完了，已不能再等了。阿飞喘着粗气说道：
2: 不能等？为什么？
1: 因为我答应过别人，只来说两句话，说完了就走了。
2: 你想走？
1: 就算我不想走，也有人会赶我走的。
2: 谁？谁要赶你走？
1: 他眼睛里突然又有了光，有了力量，大声地说道：
2: 你为什么要被人赶走？这本是你的家。
1: 林仙儿豁然转身，凝视着阿飞，他目中似已有泪，因为他眼波本就柔如春水。良久良久，他才又叹息了一声，凄然地说道：
3: 现在这里还是我的家吗？
2: 当然是的，只要你愿意，这里就是你的家。
1: 林仙儿的脚步开始移动，仿佛忍不住要去投入阿飞的怀里，但突然间又停住了脚步， 低头地说道：“
3: 我当然愿意，怎奈别人却不愿意。”
0: 阿飞咬着牙，一字字说道：“
2: 谁不愿意，谁就得走。”
0: 阿飞肆意不敢触及李寻欢的目光，也不管别人对他怎么想了。孙老先生的确将阿飞血液里的酒蒸了出来，勇气蒸了出来，他却将他的情感全都蒸了出来。一个人的身子最虚弱的时候，情感却最丰富。阿飞的眼睛似乎再也不愿离开林杏，一字字接着说道：“
2: 在这里，没有任何人能赶你走，只有你才能赶敌人走。”
0: 林仙儿带着泪又带着笑：“
3: 我的确很想跟你单独在一起，可是他们都是你的朋友。”“
2: 不愿意做你朋友的人也就不是我的朋友。”
0: 林仙儿突然燕子般的投入了阿飞的怀里，紧紧地抱住了他：“
3: 只要能再听到你说的这句话，我已经心满意足了，别的我什么都不想，无论别人对我怎么样，我也都不再放在心上。”
0: 门是虚掩着的，李寻欢慢慢地走了出去，走入了门外的黑暗与寒夜中。他知道自己若再留在屋子里也是多余的了。孙小红也跟了出来，咬着嘴唇说道：“
3: 我们难道就这样走了吗？”
0: 李寻欢什么也没有说，什么都说不出。孙小红跺了跺脚：“
3: 我真没想到他竟是这样一个人，居然还对他这个样子，这种人简直是忘恩负义，重色轻友。”
0: 李寻欢终于长长叹了口气：“
2: 哎，你呀、你看错他了。”
0: 孙小红冷冷地说道：“
3: 我看错了？难道他不是这种人？”“
2: 阿飞他不是，
3: 他若不是这种人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儿来？”“
2: 因为他
0: 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孙老先生却替他说了下去。孙老先生叹息着说道：“
2: 他这样做呀，只因为他已不能自主。”“
3: 为什么不能？”

0: 孩子，那么他呢？他指着李寻欢，他总该不是孩子吧？难道他也有他的枷锁，他的蒸笼？
1: 他当然有。
0: 孙小红瞪着李寻欢，哎，你承认你有？李寻欢苦笑了一声，
1: 我呀，我承认，因为我的确有。孙老先生说道，哎，他对自己什么都不在乎，就算有人辱骂了他，对不起他，他也不放在心上，别人甚至会认为他连勇气都已消失。
0: 李寻欢笑得更苦了。
1: 孙老先生继续说道，但他的朋友若有了危险，李寻欢就会不顾一切地去救他，甚至赴汤蹈火，两肋插刀也在所不惜。唉，因为朋友就是他的蒸笼，只有这样的蒸笼才能将李寻欢的生命之力蒸出来，将他的勇气蒸出来。
0: 孙小红说道，那么龙啸云那种人难道也有蒸笼吗？
1: 当然也有啊。
0: 那什么才是他的蒸笼呢？
1: 他的蒸笼啊，是金钱权力。
0: 可是他要杀李寻欢却并不是为了金钱和权力啊，因为他自己也知道李寻欢是绝不会和他争夺权力的。
1: 他一心要杀李寻欢，只因为他心上也有枷锁。
0: 那么他的枷锁是什么呢？
1: 孙老先生看了李寻欢一眼，没有再说下去。李寻欢的脸色比夜色更暗。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一卡在手，畅游吉鲁。
3: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2: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2: 人民们，我们香港人民，
1: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3: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1: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常对我说，人这一辈子有10分能耐使7分，留下3分给儿孙，10分能耐都使尽，后辈儿孙不如人。这话啥意思呢？人不能太过分，过分追求一个结果，一件东西，这人就容易遭灾。你想啊，一个人要是啥都图好的，吃的也好， 穿的也好，住的也好，这也好，那也好，方方面面谁都不如你，那您离倒霉就不远了。因为什么呢？物极必衰，福不能享尽。人要是凡事都追求极致，都要最好的，那么日子很难太平。头些日子，我们家对面那小区就出了一档事儿。啥事儿呢？俩老人总在一块儿，跟亲兄弟似的，但就因为一件小事儿发生着口角，俩人吵架了，互相揭对方的短，给其中一个老爷子气死了。另一位老爷子因为自责，再加上他身体本来就不好，也差点跟着过去。后边那位找我看病的时候，我才闹明白整个事儿的前因后果。我那位病人姓陈，他那发小已经去世的老人姓张，老陈和老张是一个家属院的，俩人同岁，都79了，打小就一块念书，一起参加工作，还分配到了一个车间，这是多大的缘分呐！但老张这人要强，觉得在工厂上班挣钱少，所以他早早的就辞职不干了。他辞职以后当个体户，自己做买卖，挣了不少钱。整个家属院第一台电视机，第一台洗衣机，第一辆汽车都是老张买的。大家给老张起了个外号叫张大胆儿，夸他胆子大有追求。改革开放刚兴起的时候还真是那样，谁胆子大谁敢迈步，谁就能先富起来。而老陈呢，他有一个外号叫陈老拐。为啥叫陈老拐呢？您一会儿就知道了。陈老拐守着铁饭碗，一直在工厂里坐班，干到93年的时候，工厂突然间倒闭了。倒闭之后，老陈他家的日子真叫一个难呐。为什么呢？那个时候他儿子刚结完婚，老陈和老伴儿攒了半辈子的积蓄都花在儿子身上了，但是没想到儿子刚结完婚，孙子还没生出来，老陈就没工作了，不上班就挣不来钱呐。然后他又那么大岁数了，已经50多岁了，所以一般的企业都不要他。为了生活，他下岗之后就只能靠卖力气来挣钱，到煤厂卸煤，到货站卸货，就干这些粗活。这样的活大家都知道挨累还挣不到几个钱，最后还落下了一身的病。老陈这个陈老拐的外号就是从病上来的，他的骨头他的腰问题很多的，我待会儿跟大家来说。反正当初最难的时候，老张没有看老陈笑话，家里缺钱，只要老陈张嘴，老张就借给这个朋友，够意思，不含糊。老张和老陈的交情比亲兄弟都亲，老陈这个人属于老来得计，年轻的时候受苦受累，老了以后才享到福。他儿子后来挣钱挣得多了，就不用他出去卖苦力了，说实在的也真干不动了。而老张呢，老张自己个儿有钱，两个姑娘都送到国外读书，最后都嫁到外国去了。 他老伴儿走得早，他没啥事儿，空闲的时候就会去找老陈。这俩老爷子晚年生活永远都是焦不离梦，梦不离焦，总在一块儿。两个人最大的兴趣就是在楼下的亭子里边下棋，有时候杀得兴起，甚至能忘记了吃饭。老张这个人身体一直不错，之前也没听过他吃药打针武的。而外号叫陈老拐的老陈呢，您一听他这个外号就知道了，他的腿脚不好，一犯病的时候就得拄着拐杖才能走路，腿上疼得轻但麻得重，麻到啥程度呢？有时候两条腿就像被电打了一样，从大腿根儿一直麻到脚趾头。他这个病病根在腰，腰伤过，腰间盘膨隆，而且查出来有腰椎骨刺，也十五六年了。当初他下岗的时候在铁路货厂扛麻袋，有一次他没准备好，车上站着两个工人直接把麻袋抛给他了，麻袋里面装的是没剥壳的麦子，一麻袋也得百十来斤吧。当时老陈没准备好，那个麻袋直接砸到他后脊梁骨上了，他连人带麻袋就趴地上了。当时诊断急性腰扭伤，一动不能动，到医院住了半个多月的院，吃了医院给开的活血药和消炎药，恢复了很长的时间才能活动。但是从此以后他就落下了病根，经常犯病，一疼起来就动不了，也干不了活。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从七十岁开始，这种疼痛就加剧了。年轻的时候很少吃药，但是上了年纪以后，不吃不行了，就开始吃去疼片、双氯灭痛。后来呢，吃着不好使，又换成可待因和美沙酮，药量越吃越大，到最后把胃都给吃坏了。2017年的时候，老陈查出来有萎缩性胃炎，就是吃药吃的。但就这样也挡不住这俩老爷子争强好胜，天天一大早刚一放亮，他们俩就早早的起来了，下楼先下一盘棋，啥时候分出胜负了再回楼上吃早饭。这个下象棋或者是下围棋，我不是不让大家玩啊，可以玩，下象棋、打麻将、跳广场舞都是很好的娱乐项目。很多老人晚年生活很孤独的，参加一些集体活动可以获得快乐，但是我们玩归玩，不要争强好胜啊，也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竞技的东西。玩可以，咱们不要带着情绪去玩。老张和老陈那时候就是这样，因为一步棋俩人呛呛半天。老陈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那天他俩下最后一盘棋的时候闹得挺不愉快，老张想毁棋，但是老陈死活不同意。那天呢，说了也奇怪，从打吃完中午饭开始，整个一下午老张就一直没赢过。这事儿要是搁到从前，概率是很小的。 平时都是老张赢的面大，他的技术要比陈老拐略胜一筹，但是也不知道那天是怎么回事，老张的反应好像要比平时慢了半拍，脑袋也不好使，总是走错步，所以老陈就趁着这个机会一鼓作气连赢三局。老张输了这么多，周围看热闹的老伙计们都观望着，他面子上就有点挂不住了。最后一局的时候，老张说什么都要缓一步，老陈不答应，两个人就呛呛起来了，最后还上升到人身攻击，因为这哥俩太熟了，从小就在一块长大的，谁有什么缺陷，谁有什么秘密，在气头上都不管不顾了，当着大伙的面互相揭对方的短儿，话说出去以后嘴上是痛快了，心里却不舒服，就这么的俩人犯膈应，连着有一周的时间互相谁都不理谁。一周以后，老张他们家好像出了点事儿，所以又连着上了一股火，人直接就晕倒过去了。他家有保姆啊，保姆就急忙的换了这个救护车，就把他往医院里头送，还没等到医院呢，人就不行了，去世的原因是脑干梗塞导致了脑溢血。老张的去世给老陈打击特别大，他很自责后悔啊，说自己不该跟老张吵那一架呀，俩人这辈子没少吵架，以前吵架也是不欢而散，但是到了一定时间，最多不超过半个月，自动就和好了。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2: 因为俩人住得近，抬头不见低头见呐、见面的时候互相点点头，哎，寒暄了两句，这篇就算翻过去了。谁成想啊，这次吵完架，天人永隔了，一辈子再也见不着了。所以我方才说，人到晚年，别不服老啊，也别不服输啊，老了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年轻的时候打都打不死，但是老了一句话说不对都能把人噎死，老了就该有老人的活法，既然老就不能跟以前比了。自从老张去世之后，老陈的身体状况也出了问题，他也开始脑袋疼，脑袋迷糊，血压高，以前他没有高血压，但是自从老朋友去世了，他的血压突然间就高了，最高的时候能达到200， 平时也得160到180。他这个高血压还特性，吃降压药不好使，不管什么类型的降压药，沙坦类的、地平类的、普利类的，连利尿剂都试了，都不好使。然后他的腰病也犯了，最开始的几天老陈还能拄着拐下楼，下楼就干一个事儿，到他和老张经常下棋的凉亭里头，面对着那张桌子和桌子上的棋盘，就在那儿发呆。后来干脆楼就下不去了，他腰疼得厉害，坐那儿坐不住，只能侧躺着。我上他家里头给他看病的时候，第一天去的时候，他还跟我念叨，他说：“胡老，您说这个人咋说走就能走了呢？就是要走，也得是我这个老药罐子先走啊。”老陈看起来很失落，一下子老了不少，以前他有不少黑头发呢，但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头发全白了。我劝他，我说您呐，就别自责了，人的命天注定，命里要有这一步，想躲都躲不开。老陈说，是啊，确实躲不开，您看我现在估摸着也快要找老张去了，去了也挺好，我俩是个伴儿啊。我说，我可没那么说啊，您也别着急下定论。我让他把胳膊伸出来，我给他号号脉，一搭脉，我发现他这个血压不是事儿，不是心脏和血管的原因，也不是肾的原因，所以他吃常规的降压药不好使，最大的可能就是静性高血压。他10多年以前腰椎就长骨刺了，说明他骨头的密度不好，支撑力不够，所以除了腰椎以外，其他重要位置也会长骨刺，他颈性高血压的概率非常高。很多得骨病的人，无论是腰椎病还是膝关节病，最在意的一件事就是疼。胡家老高为啥能止疼？他跟止疼药的止疼方法不一样，止疼药是掩盖症状，那边还流血呢，吃上止疼药以后，您这边不知道疼了，这叫掩盖症状。胡家老高不是掩盖症状，而是通过提高身体素质，增强气血循环，最后把骨密度提高了，把骨头自身的支撑力提高了，让那根骨刺不再受力了，它就不会再干扰到血管和神经。它之所以压血管和神经，是因为它承重了，所以把它解放出来，让骨骼复位，健康自然就回归了。所以假如您在55岁之前关节磨损了50%，那么不要紧，我们应用老高之后，到了70岁，你的骨关节磨损程度还会保证在50%，因为这边磨损，那边就回归了。当回归的力量更强时，骨头的磨损甚至会减少的。骨膜的磨损恢复到48%、 45%，这都是有可能的。老陈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不仅把命捡回来了，把陈老拐这个外号也扔了，现在他不拄拐了，自己就能下楼。他那个景性高血压治的是最快的，用了不到一个月，血压值就稳了。因为是井型的，所以降压药一开始我就没让他用，直接大剂量用胡家老膏，一天吃4口，一小瓶药5天之内必须吃完，连着吃没了3瓶以后，他的血压值就已经很平稳了。他这个景性高血压要不要命呢？要命，跟正常高血压一样，对脑血管和心血管都有很大的威胁。但是用上老膏以后，身体状态一好，血压就好了，数值马上就能降下来。他最难治的病是他的腰椎，现在已经用了2个来月，腰椎病还没有完全去根，但是跟之前比，在床上躺着的时候下不来的那种状态相比好太多了。最起码他能自己下楼了。他跟我说，他说胡老，我现在整个腰啊，这后背这骨头还隐隐的疼，但是这个疼能忍了，然后这个疼劲儿，这个麻劲儿也不再往腿上走了，以前总连累腿，现在不连累了。我说这就好啊，连着用4个月以上，您回过来再看看这个腰啊，应该就不算问题了。现在他才吃了10小瓶的胡家老膏，以前那个老胃病很意外的被治好了。他跟我说过，我压根儿就没想治这个病，但是捎带脚的也好了，真是挺意外的。我说这不叫意外，这叫顺理成章。用胡家老膏治病，从来都不是只单一的治一种病，都是多种疾病同时治疗。因为什么呢？因为所有人得所有的病，原理是一样的。就是因为您的身体弱，跟这个疾病对抗不了。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人犯愁生病，生病也是小毛病，过一阵自己就好了。年老的时候一说得病，大家都觉得可怕，因为岁数大了，身体弱了，跟病耗不起。但如果用了药，用了正确的方法，您很快就转变了，就不会觉得这个病太难治了。用我们胡家老膏，很多大病小病都一样，大病有的很快好了，它治疗起来也不难，小病一直都存在的话，您也会觉得不好治。这是因为过去走的弯路太多，制约了你的思维和认知。要我说，大病小病都不可怕，尤其是在咱们胡家老膏面前，我就用胡家老膏去打败他，我就用回归本源消灭他，而且一消灭一个准儿。所以不管您得了什么样的老慢病都别怕，在好办法面前，问题就算不得问题， 一切尽在掌控之中，都是一桩小事，小事一桩。最后也嘱咐大家一嘴，没用过胡家老膏的人大胆尝试，放心用吧。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2: 昨天我做梦，梦到我大孙子了，还是他小时候，哎呦，那个可爱劲儿就别提了。当老人的，没有不惦记自己家孩子的。我孙子虽然隔三差五总也看我，每次来的时候，手里总拎得满满登登，水果、点心、米面、粮油，他都吊着花样的给我买。我不爱吃吃喝喝，我爱看我孙子。他每次回家时，我都稀罕巴叉的，跟孙子脸对脸坐着，离得很近看着，怎么看也看不够。我孙子说，爷爷，我也是40好几的人了，您怎么看我还跟看孩子似的？我说，你在我眼中就是孩子，永远是小孩，我还是把他当小孩看。我清晰地记着，大孙子上小学6年级的时候，我带他去西安玩，在火车上透过车窗看到火车道两侧的油油的麦田时，我孙子当时兴奋地大叫，草，这么多草。而邻座的一个小女孩，岁数跟我孙子相仿，但是她对农业的知识显然比我家孩子丰富一点。于是她非常不屑地纠正我孙子，她说，那不是草，是韭菜。当时一车厢的人都在笑，我也在笑。我心想，小孩子虽然那么无知，但是却能够那么自信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多么令人羡慕啊。等家

应该学学孩子，如果这件事儿你心里问心无愧，那就理直气壮的说呗。说真话永远都是理直气壮的，说假话才会模棱两可呢。就像我每天讲胡家老高一样，老高的效果好就好，能治就是能治，治不了的我直接告诉你，有一说一，我不会轻易承诺，我一旦承诺的必须落实，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我敢叫板是因为我对胡家老高有绝对把握，如果换成其他的药，您得了脑中风，得类风湿、心梗、尿毒症来找我，我可不敢治，治也不敢叫板，但有了胡家老高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些年用胡家老高治好病的患者早已数不清了，没数了，人家都吃了用了治了好了，你干啥不好啊？凭啥不好？只要不是机器人，只要是血肉之躯，五脏六腑健全，来我这儿对应上症状就能好，先对症再吃药，对不上的就干脆不让吃了，省得浪费钱浪费时间。我觉得给人看病要守一个大前提，这前提叫适合，适合用胡家老高的人一定要用，不用可惜了，耽误了大事。那么啥是大事？对老年人来说，健康是头等大事。所以您得的病症状如果能跟老高的适应症对上，一定要用，不会吃亏的。吃上没多长时间，你自己就有感觉了。如果不适合用胡家老高，咱们也不强求，马上让人家换其他的方法。但话说回来，如果老高都治不了的话，您找去吧，如果能找到更好的，您回头也告诉我一声，我也学习，我也成长。这世上不排除有比老高更全面、更安全、更有疗效的药，但是得碰，得找。我目前还没碰到，也从来没打心眼里彻底服过谁。这倒不是我心高气傲，我相信一定会有能够超越胡家老高的存在。一定会的，但是如果您跟我一样，暂时没找着，那您就退而求其次，没有第一，用第二也行啊。我大孙子小时候的口头禅就是，我是第二名，他干啥都争第二，这点我觉得很有智慧，不冒尖儿。也不给自己那么大压力，但是不管干啥事都全力以赴去做，这才叫恰到好处。您各位治病时也该如此，胡家老高在这摆着呢，您先用着，不行再说。其实真正用上了以后没效果的人非常少，凤毛麟角，太少见了。因为你身体内在真正在支持你生命的东西提高了，身体自然就会好转。胡家老高的治病方向是回归本源，不仅回归身体指标，
和身体状况。

0: 包括你的心态方面都有提高，因为你状态好了，心态自然就放松。就好比说中医讲阴阳，这阴阳总是搭配在一起的，阴就好比物质基础，吃饱饭，有房子住，有衣服穿。阳相当于人的欲望。胡家老高如果从阴阳的层面去解释，他一方面帮助你滋阴，把物质基础补足，另一方面又清热，去掉欲望。滋阴和清热一定要同时进行，兼顾。如果把他俩割裂了，单独分出来滋阴派、补脾派、伤寒派、温病派，那就没有意义了。中药咋可能只占一个角度，脱离其他条件单独存在呢？那就失去灵魂了。中药最好兼收并蓄，好的坏的都得要。所以过去经常有人问我，胡老您属于哪一派？我说我哪派都不是，无门无派。越站队越把自己给限制住了，就没时间治病了。因为你强我弱的争来争去，牵扯太多精力。而我现在多好，我就用胡家老高治病，你别管我哪个派的，您先说你啥病能治我就治，治不了另请高明，不耽误大伙时间。但胡家老高这个药的特性是非常包容的，几乎 90% 以上的老年慢性病它都能够对症治疗，有的病见效特快，像心梗处在观察期、康复期的，脑血栓、脑出血处在恢复期的，只要吃上药了，力量就给到了，变化就来了。有些风湿和类风湿的患者吃上胡家老高以后，疼痛症状消除的是最快的，但是其他方面的，比如说关节硬化，关节回不了弯，行走坐卧困难，这个就得坚持。我先帮你止疼，不疼了，其他方面也越来越好，您还担心这病好不了吗？好是正常的，不好才不正常。我有一位患者，我认识他已经30多年，他的名字很好记，叫杨关。一想起他，我就想起一个词儿，叫阳关大道，同音不同字，但是很方便记忆。他的名字我跟他第一次碰面时就记住了。他老家是安庆潜山的，最早来找我看病的时候也是治的骨头病，那个时候他很年轻，29岁，得的是强直性脊柱炎，这个病很多人都知道，不好治，不犯病时啥事儿没有，一犯病疼起来要人命，连动都动不了，寸步难行。他家经济条件不错，父母都在国营单位上班，他父亲还在棉纺厂里当一个小领导，但是为了给儿子治病，家里的积蓄全花光了，花得溜干净。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上海和北京的医院找了好几家，治疗费花了十几万。30多年前，十几万是啥概念？买楼都能买两三座，但是为了给他治病，这些钱全没了，全花了。他家也因病致贫，经济很困难。他家亲戚朋友见到这孩子的父母都躲，生怕父母开口借钱。杨官当时还正处着一个对象，正恋爱着，因为强制性脊柱炎突然复发，还干治，治不好，最后人家女方不愿意了，就分手了。后来不知道是谁给他出的主意，我觉得应该是他来北京看病时，北京别的医院的同行介绍的，因为那个年代信息相对闭塞，只有北京和天津的医生圈里头认识我的人比较多。当然啦，不排除北京或者天津的老患者，他就找到了我，上我们单位专程让我给他治。我一看这患者很年轻，强制性脊柱炎，坐轮椅过来的，很遭罪。我就答应患者和家属，我说你不用再折腾了，也不必再找别人，就在我这儿治吧。当时因为治病，杨官和杨官的父母连住宿费都花不起了，我管单位借的床让这三口人在医院里住。吃饭我们食堂有饭菜，我给他们打，在我这里住56天，胡家老高的药费再加医疗费一共花了不到3000块钱，吃住全部免费，还欠几百块钱无力付还。杨光的母亲很不好意思，他说，胡老啊，实在不好意思，医药费我们出不起了，出得起药费回去的火车票就买不上了。我说你不用给了，不给我也算是赚了。赚什么呢？赚到了强制性脊柱炎的临床经验，这才是真正收获。都说强制性脊柱炎治不好，而我治好了。杨官自从在30多年前在我那儿治了一次强制性脊柱炎，今后再也没犯过，到今天他也没犯，多余的方法没有，我就用胡家老高治的。这之后我们就没再联系，当时也没实行手机，联系一次很困难，一直到去年他又联系我了。因为啥？ 又出问题了。但是这回不是

0: 强制性脊柱炎，是类风湿。按照西医的说法，无论强直还是类风湿，都属于免疫性疾病，病因很复杂，他们也没研究透。但是咱们中医看来，就是骨头的病，骨头出问题了，把骨头的症解决，把骨病的根挖掉，综合调理，目标锁定在骨头，最后一定会化解的。阳光第二次找我看病，已经62岁了，时间过得多快，一晃就过去。我印象中，他始终是个年轻小伙子，但这次再见他时，他已经老得不像样子，尤其那个脸色焦黑带黄，我一看他脸，就知道他类风湿也不轻，脸上精气神都没了。陪他来的是一位年轻的小丫头。我问杨官，我说你母亲现在咋样？他告诉我说，母亲去世10多年了，父亲也没了，现在就这老闺女能倒出功夫陪她看病。但是光靠一个女孩子来伺候老人多不容易，因为她这个类风湿，四肢无力，腿疼胳膊疼，关节变形严重，腿能走，但是走走停停，走不了多远。没办法，他姑娘又是推着轮椅把他推到我这儿来的。我一看他无精打采的样，我也没跟他细聊，赶紧给摸了一下脉，我又给他开了40瓶胡家老膏。我说你回家以后连着吃，别间断，这40瓶药吃完，类风湿应该能好转个70-80。杨官的女儿有点不信，她不了解胡家老膏，只是听说了一点她父亲曾经治疗强直的经历，但是将信将疑。她反复使眼色，反复跟自己父亲确认到底花不花这个医药费，但是患者本人很笃定，他看见女儿犹犹豫豫的样子很生气，说你赶紧给我拿药去，别磨磨唧唧的。女儿也不敢惹老父亲，老父亲的疼都疼在了脸上，那种难受劲儿，难受的程度一看就看出来了。我也挺感慨，曾经的年轻小伙子现在成了小老头了，才60岁出头就坐了2回轮椅，上次是因为强直，这次又摊上了类风湿。其实有好多得过强直的患者后来都得了类风湿，这两个病有点关联，但是大家不要害怕，咱们现在有方法能治了。我安慰杨官，我说你放心吧，风湿、类风湿的疼痛都是暂时的，用上老膏以后很快就会缓解。而且类风湿这种病虽然比风湿严重，但是用药后止疼速度却比风湿要快，有好多患者今天吃上药隔一天就不疼了。阳关的类风湿比较重，他倒是没吃上就不疼，但是 他自从用上胡家老膏的第三周开始，所有的疼痛感都能够耐受了，不至于呲牙咧嘴了。用上老膏的两个月以后，疼痛基本消失，而且小腿、大腿、腰椎，包括他的上肢都有劲儿了，自己站着、自己走，一点问题没有。沉僵现象从用老膏的三个月开始再没出现过，半年以后就基本停药了。这位患者已经有过一次强直的治疗经验，所以这次他把手头的药吃完，他问我说可不可以停药。我说你要一点儿都不难受了，可以停，但是记住一点，隔三差五一定要再溜几瓶胡家老膏。因为人一旦岁数到了，从60岁开始，身体能量变弱，没病也得用它找找状态，规制规制这副老身板，就像咱们平时过家一样，房子靠人养，屋里屋外常打扫，这房脊、房梁、屋子里的承重墙才不出裂缝。如果空着搁着不管它，没2年就塌架了。胡家老膏是干什么的？有病治病，没病养身板，两不耽误，双管齐下，最综合全面的调理身心健康，全面调理才能延年益寿。这么好的时代，谁不盼望自己多活2年呐？您各位也尽管放心，这点目标搁到现在是能实现了。在胡家老膏的力量加持下，老年人的老年生活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常对我说，人这一辈子有10分能耐使7分，留下3分给儿孙。10分能耐都使尽，后辈儿孙不如人。这话啥意思呢？人不能太过分，过分追求一个结果，一件东西，这人就容易遭灾。你想啊，一个人要是啥都图好的，吃的也好， 穿的也好，住的也好，这也好，那也好，方方面面谁都不如你，那您离倒霉就不远啦。因为什么呢？物极必衰，福不能享尽。人要是凡事都追求极致，都要最好的，那么日子很难太平。头些日子，我们家对面那小区就出了一档事儿。啥事儿呢？俩老人总在一块儿，跟亲兄弟似的，但就因为一件小事儿发生着口角，俩人吵架了，互相揭对方的短，给其中一个老爷子气死了。另一位老爷子因为自责，再加上他身体本来就不好，也差点跟着过去。后边那位找我看病的时候，我才闹明白整个事儿的前因后果。我那位病人姓陈，他那发小已经去世的老人姓张，老陈和老张是一个家属院的，俩人同岁，都79了，打小就一块念书，一起参加工作，还分配到了一个车间，这是多大的缘分呐！但老张这人要强，觉得在工厂上班挣钱少，所以他早早的就辞职不干了。他辞职以后当个体户，自己做买卖，挣了不少钱。整个家属院第一台电视机、第一台洗衣机、第一辆汽车都是老张买的。大家给老张起了个外号叫张大胆儿，夸他胆子大，有追求。改革开放刚兴起的时候还真是那样，谁胆子大，谁敢迈步，谁就能先富起来。而老陈呢，他有一个外号叫陈老拐。为啥叫陈老拐呢？您一会儿就知道了。陈老拐守着铁饭碗，一直在工厂里坐班，干到93年的时候，工厂突然间倒闭了。倒闭之后，老陈他家的日子真叫一个难呐。为什么呢？那个时候他儿子刚结完婚，老陈和老伴儿攒了半辈子的积蓄都花在儿子身上了。但是没想到儿子刚结完婚，孙子还没生出来，老陈就没工作了，不上班就挣不来钱呐。然后他又那么大岁数了，已经50多岁了，所以一般的企业都不要他。为了生活，他下岗之后就只能靠卖力气来挣钱，到煤厂卸煤，到货站卸货，就干这些粗活。这样的活大家都知道，挨累还挣不到几个钱，最后还落下了一身的病。老陈这个陈老拐的外号就是从病上来的，他的骨头他的腰问题很多的，我待会儿跟大家来说。反正当初最难的时候，老张没有看老陈笑话，家里缺钱，只要老陈张嘴，老张就借给这个朋友，够意思，不含糊。老张和老陈的交情比亲兄弟都亲，老陈这个人属于老来得济，年轻的时候受苦受累，老了以后才享到福。他儿子后来挣钱挣得多了，就不用他出去卖苦力了。说实在的，也真干不动了。而老张呢，老张自己个儿有钱，两个姑娘都送到国外读书，最后都嫁到外国去了。 他老伴儿走得早，他没啥事儿，空闲的时候就会去找老陈。这俩老爷子晚年生活永远都是焦不离梦，梦不离焦，总在一块儿。两个人最大的兴趣就是在楼下的亭子里边下棋，有时候杀得兴起，甚至能忘记了吃饭。老张这个人身体一直不错，之前也没听过他吃药打针误的。而外号叫陈老拐的老陈呢，您一听他这个外号就知道了，他的腿脚不好，一犯病的时候就得拄着拐杖才能走路，腿上疼得轻但麻得重，麻到啥程度呢？有时候两条腿就像被电打了一样，从大腿根一直麻到脚趾头。他这个病病根在腰，腰伤过，腰间盘膨隆，而且查出来有腰椎骨刺，也15-16年了。当初他下岗的时候在铁路货场扛麻袋，有一次他没准备好，车上站着两个工人直接把麻袋抛给他了，麻袋里面装的是没剥壳的麦子，一麻袋也得10-来斤吧。当时老陈没准备好，那个麻袋直接砸到他后脊梁骨上了，他连人带麻袋就趴地上了。当时诊断急性腰扭伤，一动不能动，到医院住了半个多月的院，吃了医院给开的活血药和消炎药，恢复了很长的时间才能活动。但是从此以后他就落下了病根，经常犯病，一疼起来就动不了，也干不了活。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从70岁开始这种疼痛就加剧了。年轻的时候很少吃药，但是上了年纪以后不吃不行了，就开始吃去疼片、双氯灭痛。后来呢，吃着不好使，又换成可待因和美沙酮，药量越吃越大，到最后把胃都给吃坏了。2017年的时候，老陈查出来有萎缩性胃炎，就是吃药吃的。但就这样也挡不住这俩老爷子争强好胜，天天一大早刚一放亮，他们俩就早早的起来了，下楼先下一盘棋，啥时候分出胜负了再回楼上吃早饭。这个下象棋或者是下围棋，我不是不让大家玩啊，可以玩，下象棋、打麻将、跳广场舞都是很好的娱乐项目。很多老人晚年生活很孤独的，参加一些集体活动可以获得快乐，但是我们玩归玩，不要争强好胜啊，也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竞技的东西。玩可以，咱们不要带着情绪去玩。老张和老陈那时候就是这样，因为一步棋俩人呛呛半天。老陈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那天他俩下最后一盘棋的时候闹得挺不愉快，老张想毁棋，但是老陈死活不同意。那天呢，说了也奇怪，从打吃完中午饭开始，整个一下午老张就一直没赢过。这事儿要是搁到从前概率是很小的， 平时都是老张赢的面大，他的技术要比陈老拐略胜一筹，但是也不知道那天是怎么回事，老张的反应好像要比平时慢了半拍，脑袋也不好使，总是走错步，所以老陈就趁着这个机会一鼓作气连赢三局。老张输了这么多，周围看热闹的老伙计们都观望着，他面子上就有点挂不住了。最后一局的时候，老张说什么都要缓一步，老陈不答应，两个人就呛呛起来了，最后还上升到人身攻击，因为这哥俩太熟了，从小就在一块长大的，谁有什么缺陷，谁有什么秘密，在气头上都不管不顾了，当着大伙的面互相揭对方的短，话说出去以后嘴上是痛快了，心里却不舒服。就这么的，俩人犯膈应，连着有一周的时间互相谁都不理谁。一周以后，老张他们家好像出了点事儿，所以又连着上了一股火，人直接就晕倒过去了。他家有保姆啊，保姆就急忙的换了这个救护车，就把他往医院里头送。还没等到医院呢，人就不行了。去世的原因是脑干梗塞，导致了脑溢血。老张的去世给老陈打击特别大，他很自责，后悔啊，说自己不该跟老张吵那一架呀。俩人这辈子没少吵架，以前吵架

0: 也是不欢而散，但是到了一定时间，最多不超过半个月，自动就和好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因为俩人住得近，抬头不见低头见呐、见面的时候互相点点头，哎，寒暄了两句，这篇就算翻过去了。谁成想啊，这次吵完架，天人永隔了，一辈子再也见不着了。所以我方才说，人到晚年，别不服老啊，也别不服输啊。老了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年轻的时候打都打不死，但是老了一句话说不对都能把人噎死。老了就该有老人的活法，既然老就不能跟以前比了。自从老张去世之后，老陈的身体状况也出了问题，他也开始脑袋疼，脑袋迷糊，血压高。以前他没有高血压，但是自从老朋友去世了，他的血压突然间就高了，最高的时候能达到200，平时也得160到180。他这个高血压还特性，吃降压药不好使，不管什么类型的降压药，沙坦类的、地平类的、普利类的，连利尿剂都试了，都不好使。然后他的腰病也犯了，最开始的几天老陈还能拄着拐下楼，下楼就干一个事儿，到他和老张经常下棋的凉亭里头，面对着那张桌子和桌子上的棋盘，就在那儿发呆。后来干脆楼就下不去了，他腰疼得厉害，坐那儿坐不住，只能侧躺着。我上他家里头给他看病的时候，第一天去的时候，他还跟我念叨，他说：“胡老，您说这个人咋说走就能走了呢？就是要走，也得是我这个老药罐子先走啊。”老陈看起来很失落，一下子老了不少，以前他有不少黑头发呢，但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头发全白了。我劝他，我说您呐，就别自责了，人的命天注定，命里要有这一步，想躲都躲不开。老陈说，是啊，确实躲不开，您看我现在估摸着也快要找老张去了，去了也挺好，我俩是个伴儿啊。我说，我可没那么说啊，您也别着急下定论。我让他把胳膊伸出来，我给他号号脉， 一搭脉，我发现他这个血压不是事儿，不是心脏和血管的原因，也不是肾的原因，所以他吃常规的降压药不好使，最大的可能就是静性高血压。他十多年以前腰椎就长骨刺了，说明他骨头的密度不好，支撑力不够，所以除了腰椎以外，其他重要位置也会长骨刺，他颈性高血压的概率非常高。很多得骨病的人，无论是腰椎病还是膝关节病，最在意的一件事就是疼。胡家老高为啥能止疼？他跟止疼药的止疼方法不一样，止疼药是掩盖症状，那边还流血呢，吃上止疼药以后，您这边不知道疼了，这叫掩盖症状。胡家老高不是掩盖症状，而是通过提高身体素质，增强气血循环，最后把骨密度提高了，把骨头自身的支撑力提高了，让那根骨刺不再受力了，它就不会再干扰到血管和神经。它之所以压血管和神经，是因为它承重了，所以把它解放出来，让骨骼复位，健康自然就回归了。所以假如您在55岁之前关节磨损了 50%， 那么不要紧，我们应用老高之后，到了70岁，你的骨关节磨损程度还会保证在 50%， 因为这边磨损，那边就回归了。当回归的力量更强时，骨头的磨损甚至会减少的，骨膜的磨损恢复到 48%、 45%， 这都是有可能的。老陈自从用上胡家老高，不仅把命捡回来了，把陈老拐这个外号也扔了，现在他不拄拐了，自己就能下楼。他那个颈性高血压治的是最快的，用了不到一个月，血压值就稳了。因为是颈型的，所以降压药一开始我就没让他用，直接大剂量用胡家老高，一天吃四口，一小瓶药五天之内必须吃完。连着吃没了三瓶以后，他的血压值就已经很平稳了。他这个颈性高血压要不要命呢？要命，跟正常高血压一样，对脑血管和心血管都有很大的威胁。但是用上老高以后，身体状态一好，血压就好了，数值马上就能降下来。他最难治的病是他的腰椎，现在已经用了2个来月，腰椎病还没有完全去根，但是跟之前比，在床上躺着的时候下不来的那种状态相比好太多了。最起码他能自己下楼了。他跟我说，他说胡老，我现在整个腰啊，这后背这骨头还隐隐的疼，但是这个疼能忍了，然后这个疼劲儿，这个麻劲儿也不再往腿上走了，以前总连累腿，现在不连累了。我说 这就好啊，连着用四个月以上，您回过来再看看这个腰啊，应该就不算问题了。现在他才吃了不到十小瓶的胡家老膏，以前那个老胃病很意外的被治好了。他跟我说过，我压根儿就没想治这个病，但是捎带脚的也好了，真是挺意外的。我说这不叫意外，这叫顺理成章。用胡家老膏治病，从来都不是只单一的治一种病，都是多种疾病同时治疗。因为什么呢？因为所有人得所有的病，原理是一样的。就是因为您的身体弱，跟这个疾病对抗不了。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人犯愁生病，生病也是小毛病，过一阵自己就好了。年老的时候，一说得病，大家都觉得可怕，因为岁数大了，身体弱了，跟病耗不起。但如果用了药，用了正确的方法，您很快就转变了，就不会觉得这个病太难治了。用我们胡家老膏，很多大病小病都一样，大病有的很快好了，它治疗起来也不难，小病一直都存在的话，您也会觉得不好治。这是因为过去走的弯路太多，制约了你的思维和认知。要我说，大病小病都不可怕，尤其是在咱们胡家老高面前，我就用胡家老高去打败他，我就用回归本源消灭他，而且一消灭一个准儿。所以不管您得了什么样的老慢病都别怕，在好办法面前，问题就算不得问题，一切尽在掌控之中，都是一桩小事，小事一桩。最后也嘱咐大家一嘴，没用过胡家老膏的人大胆尝试，放心用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昨天我做梦，梦到我大孙子了，还是他小时候，哎呦，那个可爱劲儿就别提了。当老人的没有不惦记自己家孩子的，我孙子虽然隔三差五总也看我，每次来的时候手里总拎得满满登登，水果、点心、米面、粮油，他都吊着花样的给我买。我不爱吃吃喝喝，我爱看我孙子。他每次回家时，我都稀罕巴叉的，跟孙子脸对脸坐着，离得很近看着，怎么看也看不够。我孙子说，爷爷，我也是40好几的人了， 您怎么看我？

而邻座的一个小女跟我孙子相仿，但是她对农业的知识显然比我家孩子丰富一点。于是她非常不屑地纠正我孙子，她说那不是草，是韭菜。当时一车厢的人都在笑，我也在笑。我心想，小孩子虽然那么无知，但是却能够那么自信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多么令人羡慕啊！等将来长大以后，就必然会变，因为成年人顾虑的事儿越来越多。长大成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和担当，对自己说的话要负责。正因为有这份责任在，所以好多人说话模棱两可，车轱辘话很多。其实他们内心的想法是逃避责任，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倒应该学学孩子。如果这件事儿你心里问心无愧，那就理直气壮的说呗。说真话永远都是理直气壮的，说假话才会模棱两可呢。就像我每天讲胡家老高一样，老高的效果好就好，能治就是能治，治不了的我直接告诉你，有一说一，我不会轻易承诺，我一旦承诺的必须落实，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我敢叫板是因为我对胡家老高有绝对把握，如果换成其他的药，您得了脑中风，得类风湿、心梗、尿毒症来找我，我可不敢治，治也不敢叫板。但有了胡家老高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些年用胡家老高治好病的患者早已数不清了，没数了，人家都吃了用了治了好了，你干啥不好啊？凭啥不好？只要不是机器人，只要是血肉之躯，五脏六腑健全，来我这儿对应上症状就能好。先对症再吃药，对不上的就干脆不让吃了，省得浪费钱浪费时间。我觉得给人看病要守一个大前提，这前提叫适合。适合用胡家老高的人一定要用，不用可惜了，耽误了大事。那么啥是大事？对老年人来说，健康是头等大事。所以您得的病症状如果能跟老高的适应症对上，一定要用，不会吃亏的。吃上没多长时间，你自己就有感觉了。如果不适合用胡家老高，咱们也不强求，马上让人家换其他的方法。但话说回来，如果老高都治不了的话，您找去吧。如果能找到更好的，您回头也告诉我一声，我也学习，我也成长。这世上不排除有比老高更全面、更安全、更有疗效的药，但是得碰，得找。我目前还没碰到，也从来没打心眼里彻底服过谁。这倒不是我心高气傲，我相信一定会有能够超越胡家老高的存在，一定会的。

0: 但是如果您跟我一样暂时没找着，那您就退而求其次，没有第一用第二也行啊。我大孙子小时候的口头禅就是我是第二名，他干啥都争第二，这点我觉得很有智慧，不冒尖儿，也不给自己那么大压力，但是不管干啥事都全力以赴去做，这才叫恰到好处。您各位治病时也该如此，胡家老高在这摆着呢，您先用着，不行再说。其实真正用上了以后没效果的人非常少，凤毛麟角，太少见了。因为你身体内在真正在支持你生命的东西提高了，身体自然就会好转。胡家老高的治病方向是回归本源，不仅回归身体指标和身体状态，包括你的心态方面都有提高。因为你状态好了，心态自然就放松。就好比说中医讲阴阳，这阴阳总是搭配在一起的，阴就好比物质基础，吃饱饭，有房子住，有衣服穿，阳相当于人的欲望。胡家老高如果从阴阳的层面去解释，他一方面帮助你滋阴，把物质基础补足，另一方面又清热，去掉欲望。滋阴和清热一定要同时进行，兼顾。如果把他俩割裂了，单独分出来滋阴派、补脾派、伤寒派、温病派，那就没有意义了。中药咋可能只占一个角度，脱离其他条件单独存在呢？那就失去灵魂了。中药最好兼收并蓄，好的坏的都得要。所以过去经常有人问我，胡老您属于哪一派？我说我哪派都不是，无门无派。越站队越把自己给限制住了，就没时间治病了。因为你强我弱的争来争去，牵扯太多精力，而我现在多好，我就用胡家老高治病。你别管我哪个派的，您先说你啥病，能治我就治，治不了另请高明，不耽误大伙时间。但胡家老高这个药的特性是非常包容的，几乎90%以上的老年慢性病它都能够对症治疗，有的病见效特快，像心梗处在观察期康复期的，脑血栓脑出血处在恢复期的，只要吃上药了，力量就给到了，变化就来了。有些风湿和类风湿的患者吃上胡家老高以后，疼痛症状消除的是最快的，但是其他方面的，比如说关节硬化，关节回不了弯，行走坐卧困难，这个就得坚持。我先帮你止疼，不疼了，其他方面也越来越好。您还担心这病好不了吗？好是正常的，不好才不正常。我有一位患者，我认识他已经30多年，他的名字 很好记，叫阳关。一想起他，我就想起一个词儿，叫阳关大道，同音不同字，但是很方便记忆。他的名字，我跟他第一次碰面时就记住了。他老家是安庆潜山的，最早来找我看病的时候，也是治的骨头病。那个时候他很年轻，29岁，得的是强直性脊柱炎。这个病很多人都知道，不好治，不犯病时啥事儿没有，一犯病疼起来要人命，连动都动不了，寸步难行。他家经济条件不错，父母都在国营单位上班，他父亲还在棉纺厂里当一个小领导。但是为了给儿子治病，家里的积蓄全花光了，花得溜干净。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上海和北京的医院找了好几家，治疗费花了10几万。30多年前，10几万是啥概念？买楼都能买2-3座。但是为了给他治病，这些钱全没了，全花了。他家也因病致贫，经济很困难。他家亲戚朋友见到这孩子的父母都躲，生怕父母开口借钱。杨官当时还正处着一个对象，正恋爱着，因为强制性脊柱炎突然复发，还干治，治不好，最后人家女方不愿意了，就分手了。后来不知道是谁给他出的主意，我觉得应该是他来北京看病时，北京别的医院的同行介绍的。因为那个年代信息相对闭塞，只有北京和天津的医生圈里头认识我的人比较多。当然啦，不排除北京或者天津的老患者，他就找到了我，上我们单位专程让我给他治。我一看这患者很年轻，强制性脊柱炎，坐轮椅过来的，很遭罪。我就答应患者和家属，我说你不用再折腾了，也不必再找别人，就在我这儿治吧。当时因为治病，杨官和杨官的父母连住宿费都花不起了，我管单位借的床让这3口人在医院里住。吃饭我们食堂有饭菜，我给他们打，在我这里住56天，胡家老高的药费再加医疗费一共花了不到3000块钱，吃住全部免费，还欠几百块钱无力付还。 阳光的母亲很不好意思，他说：“胡老啊，实在不好意思，医药费我们出不起了，出得起药费，回去的火车票就买不上了。”我说：“你不用给了，不给我也算是赚了。赚什么呢？赚到了强制性脊柱炎的临床经验，这才是真正收获。都说强制性脊柱炎治不好，而我治好了。阳关自从在30多年前在我那儿治了一次强制性脊柱炎，今后再也没犯过，到今天他也没犯。多余的方法没有，我就用胡家老高治的。这之后我们就没再联系，当时也没实行手机，联系一次很困难。一直到去年他又联系我了，因为啥？又出问题了。但是这回不是强制性脊柱炎，是类风湿。按照西医的说法，无论强直还是类风湿，都属于免疫性疾病，病因很复杂，他们也没研究透。但是咱们中医看来，就是骨头的病，骨头出问题了，把骨头的症解决，把骨病的根挖掉，综合调理，目标锁定在骨头，最后一定会化解的。阳光第二次找我看病，已经62岁了，时间过得多快，一晃就过去。我印象中，他始终是个年轻小伙子，但这次再见他时，他已经老得不像样子。尤其那个脸色焦黑带黄，我一看他脸就知道他类风湿也不轻，脸上精气神都没了。陪他来的是一位年轻的小丫头。我问杨官，我说你母亲现在咋样？他告诉我说，母亲去世10多年了，父亲也没了，现在就这老闺女能倒出功夫陪她看病。但是光靠一个女孩子来伺候老人多不容易，因为她这个类风湿四肢无力，腿疼胳膊疼，关节变形严重，腿能走，但是走走停停，走不了多远。没办法，他姑娘又是推着轮椅把他推到我这儿来的。我一看他无精打采的样，我也没跟他细聊，赶紧给摸了一下脉。我又给他开了40瓶胡家老膏，我说你回家以后连着吃，别间断，这40瓶药吃完，类风湿应该能好转个70-80。阳关的女儿有点不信，她不了解胡家老高，只是听说了一点她父亲曾经治疗强直的经历，但是将信将疑。她反复使眼色，反复跟自己父亲确认到底花不花这个医药费，但是患者本人很笃定，他看见女儿犹犹豫豫的样子很生气，说你赶紧给我拿药去，别磨磨唧唧的。女儿也不敢惹老父亲，老父亲的疼都疼在了脸上，那种难受劲儿，难受的程度一看就看出来了。 我也挺感慨，曾经的年轻小伙子现在成了小老头了，才60岁出头就坐了2回轮椅，上次是因为强直，这次又摊上了类风湿。其实有好多得过强直的患者后来都得了类风湿，这两个病有点关联，但是大家不要害怕，咱们现在有方法能治了。我安慰杨官，我说你放心吧，风湿类风湿的疼痛都是暂时的，用上老膏以后很快就会缓解。而且类风湿这种病虽然比风湿严重，但是用药后止疼速度却比风湿要快，有好多患者今天吃上药隔一天就不疼了。杨官的类风湿比较重，他倒是没吃上就不疼，但是他自从用上胡家老膏的第3周开始，所有的疼痛感都能够耐受了，不至于呲牙咧嘴了。用上老膏的2个月以后，疼痛基本消失，而且小腿、大腿、腰椎，包括他的上肢都有劲儿了，自己站着、自己走，一点问题没有。沉僵现象从用老膏的3个月开始再没出现过，半年以后就基本停药了。这位患者已经有过一次强直的治疗经验，所以这次他把手头的药吃完，他问我说可不可以停药。我说你要一点儿都不难受了可以停，但是记住一点，隔三差五一定要再溜几瓶胡家老膏。因为人一旦岁数到了，从60岁开始身体能量变弱，没病也得用它找找状态，规制规制这副老身板，就像咱们平时过家一样，房子靠人养，屋里屋外常打扫，这房脊、房梁、屋子里的承重墙才不出裂缝。如果空着搁着不管它，没2年就塌架了。胡家老膏是干什么的？有病治病，没病养身板，两不耽误，双管齐下，最综合全面的调理身心健康，全面调理才能延年益寿。这么好的时代，谁不盼望自己多活2年呐？您各位也尽管放心，这点目标搁到现在是能实现了。在胡家老膏的力量加持下，老年人的老年生活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8: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7: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Rubik's Cube Music。魔方。

0: 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